0: 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那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慧老师，小慧老师早上好。
1: 慧琴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0: 那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专业人士哈，帮您出谋划策，帮您指点迷津，帮您啊避避坑避避雷。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公积金政策相关的一些消息哈。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也了解到很多购房者啊，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啊，一部分呢是全款啊，那这部分人财大气粗是吧，预算比较充足啊，然后呢可能家人提供的支持倾斜力度也是比较大是吧，这部分人就是相对来说比例较小吧。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商贷啊，商贷这一块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主流的。然后因为有好多人刚毕业刚参加工作还不是特别稳定是吧，那这个时候公积金还没有落地还没有落实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商贷啊是一部分人的购房选择。当然了还有一大部分就是公积金啊，用这个公积金买房。那么长城公积金呢这次这个新政征求意见稿呢从八个方面，然后呢就是护航楼市平稳运行。那么这个政策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也说一下，就是在此之前吧，就是我们从2024年到2025年一直到2026年的5月份，就是我们回顾一下2024年的7月份，就是2年前吧大概是吧。那么首次呢就是调整了公积金那个首付款的一个比例，然后2025年5月份呢就是市值省值分别发文，多子女家庭呢贷款额度上浮40%，然后租房提取额度提高了，然后一直到去年9月份呢，又是同样也是利好的这样一个政策，说新建商品住房首付比例降至15%，15%，那100万的房子，15万即可拿下哈。那么绿色住宅及好房子贷款额度上浮30%啊，这同样也是一条利好的消息，是更宽松更向好的一条消息。那么到了今年3月份呢，就是新增物业费啊、维修基金、契税提取情形，毛坯房呢就是贷款额度上浮是10%，那么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也就是当下的这个月份哈，本次意见稿提出8大优化调整。能够看得出来长城公积金政策呢呈现出这种小步快跑的这种优化节奏，而且呢几乎都是向更好的方面、更宽松的、更优质的这个方向然后去调整的，而不是曲解哈。
0: 对，就是说从2年前开始，就是对于我们一些购房者有购房需求或者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这个政策是一点点放宽的让大家真的可以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买到或者是租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1: 对，是这样的。其实呢为啥要出这个公积金政策要调整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业内人士探讨过哈，他们说这公积金政策总调着，他们有的时候有点蒙圈哈，然后就是包括他们也说，都说你得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打相关的电话啊，或者是看他们最新的这个文章，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变化挺频繁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就是根据不同的市场背景对吧，然后呢事实的因地制宜，我觉得这是好事哈。
0: 对，就像有的时候你正好相中一样东西了，就相中这个房子了，但是你手头比较拮据，然后你可能其他途径也很难让自己买到它，把它变成自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公积金出台的一些相关的优惠利好的政策来对你来说可能就是真的是救急了，
1: 对，是
0: 解了燃眉之急，办了一件大事。
1: 那真是解渴哈。那么根据科尔瑞的数据显示啊，就是2026年1到5月份，长春新房成交呢是8900套左右，成交面积呢是接近于10000平方米啊。当然了，咱们说的这是建面哈，成交均价呢是8900块钱每平方米。然后呢，要说明的是呢，就是这次呢，我说的这些数据，仅统计普通住宅、别墅、酒店式公寓。并没有统计什么写字间的商铺之类的是吧，所以说吧，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还是任务还是蛮重的哈。包括1月份成交套数呢是1824套，同比呢是上

0: 增幅了是196%啊，成交均价呢是9680块钱，这是一月份。三月份呢是供应套数呢是2219套，然后环比呢是增加了比挺多的哈，然后成交套数呢是3354套，四月份的成交套数是2063套啊，然后同比增幅也是很明显。总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按照长春之前我们也说过，巅峰的时候呢一年销售数据的话，从销售面积端来看的话是800万平方米以上啊，800万到1000万，那均值下来的话呢，就是半个月的半年的话呢，那可能就是300-400万平方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次很现实的这样一个数据是2026年1到5月份，还有一个月是正好是半年，销售100万平方米左右。很显然，如果是全年下来的话，应该是200-300万平，也基本上差不多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距离巅峰的时候数据相比，一半比他们少了一半，比那个时候少了一半，还略带拐弯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不管怎么样嘛，我们也看到好的一面，就是一个是好房子绿色住宅变多了，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更比拼内力了啊，就是原来我们说大家可能是卷的是地段啊，卷的是价格呀，现在呢已经卷产品，卷生活场景啊，卷这个建筑住宅的这种底色了，
1: 就回归到房子住的本身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数据这一块呢，就是一到五月份长春新房成交这一块呢，确确实实波动还是蛮大的。其实二月份没说哈，那就是说明二月份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一点啊。咱们去年好像也是二月份过年吧，是吧？
1: 大家都忙活着过年这件喜庆的事儿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一到三四月呢，就表现比较突出，而且呢，大家都知道房产促销月，在这个三月份，然后发力，然后呢，就是市场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成交均价呢，基本上都在这个7500块钱到9500块钱之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从库存这一块呢，我们不妨也盘点一下哈，盘一盘，就是截至2026年的4月份吧，啊，就是五月份还没有过完嘛，是吧？长春新房库存呢是5.95万套啊，基本上是接近6万套，大家可以算笔账哈，就是我们一到五月份卖了多少套呢？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是卖了8000多套啊，8800套。那么咱们库存呢，还有接近于6万套，就是说库存压力还是蛮大的。库存面积呢是703.67万平方米。整个一到五月份我们卖了接近于10000平方米，那么也就是说，再卖6-7个，5个月是吧？
1: 对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去化周期，所以说吧，还是任务挺重的，蛮重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就是这几年新盘虽然说有所扎堆儿，然后呢集中井喷，但是呢好在地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这也是咱们决策层的大智慧，对吧？
1: 我觉得，而且就好像现在这个新的项目不像是头几年的时候变得那么多了，就一年好多个新项目，好多个新楼盘推出，然后带着大家的选择性变多，但是变多的同时，可能有些项目它不是那么的让我们觉得放心满意。
0: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前些年的话，我记得市场好的时候，5-6年之前吧，那个时候，比如说像新星宇啊，像本土的大众啊，像万隆啊，包括像万科、中海、保利，好多的楼盘甚至都7-8盘联动，10盘联动，有的
1: 就自己家就出了好多竞争，
0: 对对对，
1: 竞争对手。
0: 后来我们开玩笑说，我说这个董事长啊，就这10个楼盘，他一天去一个，他跑不过，他一天都跑不过来。
1: 对，确实。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推出的这些项目楼盘，不是说每一个都是精品，但是每一个都还不错
0: 啊。对，现在就真的的，真的就是小而精了啊，小而精了，而且
1: 品质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0: 而且大家就是善于学习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购房者相比之前的话，就是他了解的比较多，信息更透明，然后呢，在乎的点也比较多啊，既要又要，然后同时又想要这个那个的，对吧？方方面面都不希望有短板，有特别明显的短板。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些楼盘，大家真是卯足了劲儿，还是挺拼的哈，
1: 很用心，不仅品质有保障，然后这个园区规划呀，或者说后期的这个什么像我们说的会所之类的哈，都是配的比较齐的。
0: 是是是，那去化周期这块刚才我讲了，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流速来看的话呢， 剩余的这些库存的这些产品不算新增哈，就是新上市的楼盘咱们先不算，就是库存的这大概是6万套左右吧，啊，700万平方米左右，还能卖30个月左右。
1: 嗯，
0: 还能卖30个月左右，想想30个月，一年是多少个月？12个月是吧？2年半啊，大概
1: 是
0: 这样。
1: 但是他每年还会有不断新的项目去推。
0: 对呀，对呀。
1: 就感觉我这个卖了点，哎，我又有新的天气。
0: 对对对对，新老结合是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再看看政策把到要点吧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阶段性加大个人住房贷款支持力度啊，这个就是有效期呢是截至的今年的年底啊，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优化商转公的贷款政策，就是你原来是商业，然后呢后来呢就可以转到公积金这一块。原来呢就是正常还款时限呢要求12个月，调整6个月的可能性还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要求6个月呢就是还款期间呢没有逾期记录啊，就是最近的6个月没有逾期记录。应该讲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可能是在这个商转公以前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大家发现了就是还是有一部分客户这个在这个信用报告上，在这个信用记录上可能有一些小问题是吧。我觉得12个月调整到6个月也还好啊，原来就是比如说你12个月哈，你6个月之前是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你往上翻12个月之前的正好有问题了，那就很遗憾你这个上转工就费劲了。但是调整6个月呢，可能你上次逾期是7个月之前的事儿，那调整6个月了，我觉得就相对来说是好一点，
1: 就是缩短了我们这个避免出现这个逾期还款的这个日期了。
0: 对，整体来讲它也是放松的哈，宽松的这样一个发展态势。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调整长春公积金下辖分支机构的贷款首付比例啊，然后呢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第四条呢是加大对待就是这种特定群体的购房支持力度啊，就比如说新市民呢，然后还有年轻人啊，包括现役军人呢，包括就是经过层层审核认定的就是高层次人才的这种人群哈，就是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单笔贷款额度的最高可上浮10%啊，
1: 就是在我们现在政策的基础之上
0: 啊，上浮10%。比如说欢欣老师，你是这个硕士研究生啊，博士研究生啊，然后呢对咱们这个长春市发展有特殊贡献的是吧？然后呢属于高精尖人才，那你上就是贷款额度这块必须得有福利是吧？
1: 对，我就是说又可以多得一部分
0: 对
1: 额外的，然后让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项目。
0: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原来你的贷款100万，现在呢贷款110万啊，多了10%。
1: 我觉得其实大家有时候觉得这个10%可能不太顶事，但是你放在实际上，这10%其实挺顶用处的。
0: 对对对，第五条呢是扩大代押过户这个业务范围，就是这一块涉及到二手房和新房的一个循环了，是吧？第六条呢就支持还款方式的变更就是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之间，然后呢来回之间进行一个转换哈，就是现在呢可以就是原来是可以变更一次，但后期的话调整之后可能会更加的灵活其实大多数人吧，就是可能我身边的人哈，基本上都是等额本息，就是每个月固定还款的金额当然了等额本金也有，等额本金的话可能一开始还的比较高，后期的话可能逐渐的减少但是你付出的成本等额本金这一块可能是付出的代价要小一点。
1: 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哈，怎么来转换。
0: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第七条呢就是优化提前还款机制那么公积金贷款发放后呢，就是借款人还款满6个月可申请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贷款，提前部分呢还款呢是以1000元为单位哈，单次最低还款额度为10000元那提前部分还款后呢就是贷款剩余本金不得低于10000元我觉得大概是也是偏好的啊， 偏向于购房者这一段的。然后第八条呢，就是支持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啊，城市更新，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就比较多了，是吧？
1: 嗯
0: 啊，包括这个你的旧危房的这种改造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原拆原建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这也都是比较有利的这一段。所以说整个吧，就是公积金政策未来一两年之内，但凡出现调整，一定我判断哈，基本上可以说是对购房者这一段是偏有利。

0: 益的啊，是更加趋于宽松的，是偏福利的，所以说呢，这次政策呢，毕竟它是一个意见征求稿嘛，是吧？还没有完全的落地，然后我们看看正式落地之后，它具体是怎样执行的。但是有一点说明的是，从这几年的公积金政策调整这个变化这个频次来看的话，基本上它都是以最长也就是以年为单位，所以说它执行到今年年底，明年又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就不好说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公积金的啊，然后涉及到公积金买房的，无论是省公积金还是市公积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购买。
1: 好的，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关于公积金方面的一些新政的这个推出哈，不是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推出，
0: 征求意见稿，
1: 对，有想要详细了解或者是其他楼市方面的消息或者是其他项目想了解，都可以来问一下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我们的小辉老师哈，帮您这个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说一下预售证的情况哈，就是5月11号到5月17号，大概这个期间吧，有500多套房子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啊。当然了，都集中在一个项目，就是静悦区兰亭南湖学府商院啊。我们圈里的人都简称了，就把它叫南湖学府了。那这个项目呢，就是能够看得出来。这500多套计划压力也不小啊，是吧？
1: 这个名字就叫兰亭南湖学府商院，还是暂定？
0: 啊，就是叫这个
1: 啊，就这个名字了，
0: 已经尘埃落定了。那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敬业板块啊，敬业生态西街以西，并25路以北啊。其实呢，开发企业呢叫什么翰林金筑啊，那事实上呢，跟万隆的关联还是蛮大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吧，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卖点吧，啊，有这么几个卖点。第一个呢，就是，它有学校的因素啊，有学校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敬业新兴这个板块，大家对这个板块认知度还是蛮高的。第三个呢，他家有小户型。啊，有小户型，有60的，还有78的，
1: 60、78
0: 啊，60还70，
1: 觉得太难得一见了，
0: 太难得一见了，确实是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轨道交通这一块，然后4号线，然后离它这个项目吧，基本上也就700-8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还是蛮近的，因为我在现场我也感受过，然后附近还有这个麦德龙啊，然后青衣坊啊，就是踏着12街吧等等，就是整体来讲配套还是
1: 可以，
0: 还可以，还可以。然后最主要就是这个学校这一块啊，就是它也是幼小初甚至大学吧都是一站式的，然后它有个私立南湖实验银河小学，还有南湖实验中学，
1: 就是说这个周围区域是小学、初中、初高中还有大学。学这些学校都有，
0: 都有、哦、啊。然后最大呢是可以做到153平方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项目最近我的感觉卖的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好。
1: 这个刚刚小何老师介绍这60-70平，我的第一感觉，这样的小面积对于现在人购房的理念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好像是你临时租住还可以。
0: 哎，你说租住、
1: 就是、过渡期还可以。
0: 你说的真对哈，就是他。说到他们这家这个心眼儿，就是这个，
1: 就是、
0: 说这个他们对路了哈、就是他们现在释放的信息就是推出78平方米的2室的洋房，他也不绑车位，也不带学位，然后呢9字头，然后呢他就主打的就是说配读。哎，就像您刚才说的，配读、
1: 或者是我看周边有很多大学，就很多学生他可能他需要这个很安静的环境、很私密的环境来去学习也好，或者是做自己的科研项目也好，可能就比较适合他们去做
0: 啊，挺适合的，挺适合的。你想想啊，我觉得在这个板块就是周边也不是说那种就是这种工厂林立啊，也就是企业比较多，不是这种。那么我觉得比较安静，比较肃静一点，而且呢，就是它首付像这个78平方米这个房子，首付10万多块钱就可以搞定，而且呢，月供也就是2000多块钱，啊，基本上就可以拿下。
1: 它这个起步价大概是什么？
0: 起步价基本上就是9000多、
1: 哦、
0: 啊，因为它是洋房嘛，啊，洋房电梯洋房，然后当然了，就是说带学位的那必须得是过万了，因为它这个九千多，它78平方米的这个是不带。车位，然后呢也不带学位
1: 啊，那就是说如果过万的、相对我们目前为止觉得正常一点的、就是90多平100来平的这样的房子、可能他带学位和车位是吗？
0: 就是目前他也是阶段性的，
1: 阶段性
0: 的，他目前推出这个78平的小面积的是不带学位的，是9500。那如果说要是带学位的话，一定是11000-12000以上啊，然后呢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因为每平方米至少得涨1000-2000以上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的。还有呢就是说他既然已经推出来的是不带学位，我就觉得他在营销环节方面他可能是想冲一冲量啊，想如果说他卖的特别好的话，第一个他一定可能会绑车位，第二个呢就不会把不带学位的房子现在这个节点推出来，
1: 就是单拿出来我给你重点宣传一下。
0: 对对对，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的话，大家都知道，家长朋友们可能更了解，6、7月份马上到这个中考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很多家长对教育这一块这个节点是最关注的。
1: 对
0: 啊，我看到这个各种短视频也好，就是各大这个平台的涉及到教育平台的这种主播都出来了是吧，
1: 现在好像感觉
0: 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给你各种建议是吧，
1: 就是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多数情况下都会看到一些这个，就像刚刚小老师提到，就是教育口的一些关于学校啊、升学啊、分数一些专场的直播。
0: 是是是是，就这个阶段应该按理来说，它是这个涉及到学位这个绑学位的这个房子应该是卖的最好，但是它没有推出来，就说明它想 试探一下这个市场，然后呢想冲一冲量，就是我能看出来隐约的觉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在里面啊。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预售证已经下达500多套了是吧，然后呢量比较大，然后可以购买，然后楼层可选择性也比较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万能座产品呢相对来说还可以啊，然后大家可以重点一看，尤其是家里面孩子涉及到上学的。

0: 还有一点点时间，然后再跟大家说说最近的一个预告哈，就是5月23号，我们在这个力旺呢会举办一个思想碰撞会，也叫思想会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创始人小马哥先生会邀请业内的一些进步人士啊，有思想的这种然后进阶人士，然后房产媒体圈里面的朋友啊，聊聊房子，聊聊家，聊聊建筑，聊聊生活，在初步的话，我们是打算在力旺。喀伦湖那一块儿啊，然后我们在那一块儿呢，跟大家有一个思想的这种置换和交流。力旺山外山呢是这次活动主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论题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吧关注这个项目的人，然后关注这场盛会。那力旺山外山呢，昨天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及这个项目还是调性十足的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配置啊，包括它自身的一些调性，就是还是挺能打的
1: 啊。问一下小胡老师，就是咱们这场见面会是面向大家的吗？还是说只是面向咱们地产圈里媒体？
0: 面向地产圈和媒体的
1: 啊，就是，
0: 然后呢会发出一些碎片啊、切片啊之类的啊，然后呢供大家分享。
1: 对，但如果对这项目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
0: 但是我们会直播，
1: 对，
0: 啊，
1: 随时关注一下我们小胡老师的这个您是用什么方式来直播？
0: 我们会用马哥国防帮的微信视频号，
1: 视频号直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方便看直播，就可以随时问一下小胡老师，或者是让小胡老师随时给你发一些啊现场比较第一手的资料信息。
0: 对对对，因为5月23号我看了一下，也是周末哈。那么如果说不方便，没有第一时间观看的，周末正好是休息，那我在周一节目当中也会
1: 跟大家分享，
0: 对，在小马哥国防帮这档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时间的这种分享和总结，所以说也没关系哈。
1: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本身你有想问的问题，也可以现在来问给小胡老师哈。
0: 对
1: 啊，
0: 想买、想关注、想了解、想深度探索，然后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包括力旺山外山啊，包括最近推出的像龙湖这个最新推出的一个景林，它的一个有个天悦的这样一个组团，是吧，然后也都可以去发问啊，拷问都可以。
1: 还有这个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天定山的这个
0: 天定山山里院子哈，
1: 对，这个项目也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问一问哈。好的，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主持人孙露，复审刘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

伤害，而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得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一瓶用上3-5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2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静亲恩的白转黑。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2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3合1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一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5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5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都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2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1，165-0431-1001。

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4: 拥抱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5: 一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的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那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的最新行业动态和一手的市面价格，一手的这个信息都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对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感兴趣的话，那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钟都可以锁定咱们的节目。比如说您在手表、包包选购的时候拿不定主意，或者说您的手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都可以来咨询宝哥。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

0: 店宝兴名表，就是咱们宝哥创立的，而且咱们宝哥本人呢也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啊，在二奢领域已经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持续回馈听众啊，本周回馈到的是是肖邦的表友，肖邦的表友，收音机前有没有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呀？如果说咱们是这种情况的话，赶紧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获取我们本周的福利哈。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您先添加宝哥微信把名报上，然后呢找时间来到咱们宝兴名表的实体店，可以进行免费的更换啊，从头到尾就是免费的。因为咱们节目呢就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给所有喜欢手表喜欢奢侈品的朋友啊，那么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号，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58，15943058。那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是这一个号码啊，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那有些朋友经常听咱们节目也会知道啊，说我在二级市场买表，这个价格是相当心动了啊，是不是？可能是一些手表能会达到这个5-6折，甚至是4-5折的价格。但是对于一些新手还没有在二级市场消费过，没有买过二手表的朋友，也会有一些疑惑，是不是？那我作为一个新人，我没消费过，那我多少是怕踩坑，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请宝哥来给我们解答解答。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的话，我在二级市场入手二手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说说吧。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新手的话，要入手二手表，最主要的要注意几个事项。我基本总结出来啊，4条。就是你把这4条记住了，基本上你如果买二手表的话，踩坑的概率会降得非常低。首先呢，我认为第一条啊，就是你购买的二手表，首先必须得保证真盘面必须完美，机芯不能有瑕疵。就是你要购入的手表，一定要跟商家沟通明白了，说我这个手表一定是真盘面机芯完美的，是不能有瑕疵的。就是你进过水，或者说你机芯有划伤，或者你表盘有伤或者蒙，或者这个盘嘛，这个表针也不能有氧化。OK， 要如果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是首要条件，你才能考虑去入手这块手表。首先让商家保证，然后跟商家沟通，最终落实到纸面，说我这个手表是不是真盘面完美的。然后，
0: 这是第一点。
1: 这是第一点，
0: 要落到纸面上，朋友们拿出小本记啊，真盘面完美。
1: 然后第二条啊，就是一定要测试这个手表的走势数据，就是看这手表走的准不准。咱们说白了，手表走势准不准呢？不是说啊，你上了测表仪啊，在一个方位它准就行，一定要6方位测试。
0: 什么叫6方位测试？
1: 我们所谓的六方位啊，就是在手表的测试仪上，这个手表啊有正面平放，然后反面平放，跟立起来、倒立、跟侧、左侧跟右侧、左侧躺、右侧躺。这6方位的走时，如果这个误差都在合理的误差之内，比如说现在百达翡丽、劳力士正负4秒6秒，是不是正4负6秒？它达到这个标准，而且是在6方位的情况下，它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手表才算合格。
0: 但是这个测试的话，我们自己也没法测呀，得是商家自己，商家有测表仪啊。
1: 商家有测表仪，但是这个测表仪很简单，它能给你反映出来走时的快慢，还有手表的摆幅。其实，这几方位你直接跟他说，你说你看一下，能不能把这只表给我上测表仪6方位，走时。这个精度测试我看一下
0: 哦，
1: 因为它一般呢，大的二手店都有自己的维修，也有自己的专业的瑞士的小表仪。你上去之后，因为它这个测表仪啊，它这个底座啊是可以各方位去调整的，然后你让它6方位走时你测一下， 因为现在的测表仪啊，它都是电子显示的，所以说你非常直观的啊，这个方位走大概一分钟就能看出来啊，它这个现在走时误差是多些，然后换另一个方位，这个六方位走下来，要如果它的误差都非常恒定的话，那证明这个手表啊，之前也没有过震动，保养之后啊，它组装啊也没有问题，就证明这个机械的运转是非常顺滑的。
0: 也就是我来到你店里之后，我多花上这个六分钟的时间，啊，你现场给我演示一下，对不对？
1: 嗯、对，
0: 哎，
1: 说白了就是，走时啊，它是咱们所测的这个手表走时啊，其实就是看看你这个手表的心脏的状态。
0: 嗯，
1: 因为衡量一个人健不健康，心脏肯定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走时啊，反映的也是他心脏跳动的频率，因为手表心脏跳动频率越稳。越符合这个恒定的频率，它就越准嘛。
0: 嗯、
1: 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手表要如果在六方位走时的时候，可能平躺的时候可能快点，然后反过来又慢了，然后忽快忽慢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手表机芯肯定是有问题，
0: 嗯、
1: 或者之前震过，或者之前进过水，有过这个锈蚀，然后导致阻力过大，或者是说它到保养周期了。这种问题，所以说六方位走下来测时就证明这个机芯是没问题的。你首先让商家保证了你这个手表没有瑕疵，然后机芯走时还非常稳定，那基本上这个表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0: 第三个
1: 问题，就是你购买的手表一定要防水，因为在二三十年代啊，四五十年代啊，手表防水啊可能是说白了就是，挺难做到的。那比如说咱们，过去啊，老人戴的上海表啊啥的，防水性能确实不好。但是啊，八十年代以后啊，这个手表防水啊，是越来越稳定了，防水性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一般你的手表啊，满足生活防水啊，日常啊二三十米啊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购买的手表也一定要防水，因为你的手表只有防水了，才能跟外界的空气、跟外界的水汽彻底隔绝了，你的机芯才能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里去运转。要如果你的手表不防水呢，进去水汽了，或者说不防水非常严重，还能进去灰的话，那你的手表机芯完全是走不好的。所以说，手表防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那这个防水我怎么看呢？防水也能测吗？
1: 防水也是在店里让师傅给你测啊，有防水，有专门测这个测手表防水的这个防水测试仪。
0: 哎，那个长啥样？宝哥是给扔水里吗？
1: 不是扔水里，它靠空气啊，它靠气压
0: 啊。
1: 就是你这个手表，打个比方说，要如果说防水三十米的 ，OK， 给你打两个大气压。
0: 嗯。
1: 要如果你是专业的潜水表呢，可以给到你七个或者八个大气压。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在气压高压的情况下，你这个手表要如果进不去空气的话，那你的手表防水性能它是通过气压来反映这个手表防水的性能的。
0: 嗯，
1: 那当然了，你也很简单，就是让你给我测试一下防水，因为这个防水也很简单，这个手表现在耐住了几个测，大气压，有正压有负压，正压能打几个，负压能打住几个，然后。它设定的标准说三十米防水手表就是应该打住1.5个大气压，负压打一个就行。
0: 嗯，
1: 然后这个防水测试下来之后，你这个测试仪两个绿灯，就是你测正压的时候是给你一个绿灯，测负压的时候给你一个灯。一个手表的完美的防水，那就是两个绿灯都亮。
0: 嗯，
1: 那假如有一个绿有一个红，证明你正压负压有一个是不过的。
0: 嗯，
1: 要两个红灯，那这手表就完全不防水了。
0: 嗯，好，是这样，很神奇啊。用这个气压去测一下这个防水 ，OK。
1: 对，你可以要求商家给你测一下这个手表的防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证明你在离柜之前，你的手表走时，你已经心里有数了，防水也心里有数了，然后你手表还这个真盘面完美，没有瑕疵。
0: 嗯。
1: 然后第四点呢，注意是啥呢？就是这个手表啊。在走时打线的时候，看它这个线呢，是不是非常缜密？
0: 打线，
1: 就是手表啊，它走时快慢呢，是会有一条线的。
0: 就像咱们心跳的心电图吗？
1: 差不多吧。但是心电图，因为心脏是跳动的嘛。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手表测试的时候啊，它是这个，它这个是这个脉冲这个平波显示出来。
0: 嗯。
1: 但是你怎么看呢？这个手表啊，又越接近于非常直的一条线。 它就是越精准的。然后这个线如果非常密的，

0: 就证明这手表润滑非常好。
1: 嗯，
0: 要如果这个手表的线呢，它的距离感比较强，
1: 断断续续的，
0: 就证明这个润滑不好了。
1: 哦，
0: 那你就需要保养了。所以说，然后看看你这个手表需不需要保养。要假如说，这我说的前几个指标都非常完整的，包括六方位走势都非常完美的，那你这个手表保养可以往后推一下。要如果说哎稍微润滑不好了，那最好是委托店家让他做给你做一次保养。但一般呢，如果是就是比较良心的商家，其实在手表上柜之前呢，手表只要需要保养的应该都给你保养完了。所以说第四点呢，你就是注意就行了。
1: 我宝哥说完那个手表打线，我特意找了一下，原来它是一个这个电子显示屏，这个线是在这个显示屏上给出现的。
0: 啊，对，就是这个手表测试仪啊，其实你小白呀，一分钟都能上手。就像柠檬说，他我搜个图片，我看看啊，我就知道这几个指标怎么看了。然后手表你如果不看日差，但是你看它走线，这个走线呢越接近直线，它就越准。要如果往上扬的话，它这个手表就走快；往下走的话，就证明这手表在一个赶慢的状态。
1: 哎，你看宝哥，他这个我找到的这个视频，他先往上走，完了他是不是调了？啊，过一会儿他又平了。
0: 啊，对，就是如果六方位啊，你这个测试下来之后啊，你这误差呀、啊，确实稍微照实际上有点快的话，他师傅是可以把这个快慢的这误差给调节过来。调节过来，如果再测六方位误差的话，他如果都在标准范围内，这个手表也 OK 了。
1: 啊，你看，
0: 因为快慢是可调的。
1: 是什么日差、百伏、什么偏振，这全都在这上面写着呢，真是一目了然啊。好，所以我觉得宝哥说的这几点啊，首先是非常精辟，针盘面完美，然后防水，还有这个六方位叫啥？
0: 走势误差。
1: 六方位走势误差，最后一个是打线，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好，那么这四点我觉得是干货中的干货。那如果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不放心，你说这一家我从来没去过，我也是第一次在二级市场上找这个二手表，那么你把这四项全都过一遍。但其实我们说回来，一个合格负责任的商家，那他在手表上柜之前，哪怕是他收的时候，人家都是非常谨慎的，然后呢在上柜之前这些方面也都应该是做完了测试才上柜的。不然你说你来买了，说好，那我听宝哥节目说让我关注这几点，我测一下吧，他能拿交出满意的答卷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长知识，然后在选购二手表的时候，咱们少踩坑，能买到自己真正心仪的靠谱的商品，找到自己信任的商品。
0: 对，就是没事啊，大家偶尔听听咱们节目，然后有一个主动鉴别二手表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呀，就是咱们买任何商品呢，还是自己有这个鉴别能力，可能是你踩坑的几率会更少。
1: 对，
0: 如果你光寄托着说，哎呀，我就这个商家指着他靠谱，万一他要不靠谱，你自己又没有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踩坑了。
1: 其实买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咱们节目里说的可能手表这可能单价会高一些，奢侈品你要是真是买差了，出现问题咱可心疼啊。
0: 对，
1: 我那天上超市买木瓜，我挺爱吃木瓜的。因为我每次都是自己挑，我那天我就心血来潮，我说这几个吧看着都不咋地呀、啊、我个人认为就一般啊、我说问问豆包老师吧，然后我就给他拍图了，我说这几个木瓜哪一个更好，他就告诉我你最好买左上角那个，因为他这个又斑点又怎么怎么样了，颜色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说行，我听你的。买回家去之后一点也不行、
0: 哎、完了吗？
1: 对，不如我自己挑呢，这就叫啥鉴别能力。
0: 你就是过于相信这个豆包老师了。看来豆包老师也不是万能的。
1: 对呀、啊、你看那个木瓜你在手上，它的那个这个沉甸甸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包括你闻闻它的这个味道，你手还能捏一捏，那哪是它看斑点看颜色能看出来，那肯定还是有误差。
0: 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是实践大于理论呢、啊。你让豆包老师啊，他就玩理论的，你还不如你实践来得快，你就多买几次，多尝几次。
1: 对，
0: 这种自己的真实感受是永远骗不了自己的。
1: 对，那估计那个豆包老师那个买菜不如我，看表子肯定不如宝哥啊。好的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而且呢我们本周回归到的是肖邦表友啊，咱们

0: 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朋友，那都可以来添加宝哥微信，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儿。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8，159430588。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来这个号码添加宝哥微信，之后随时随地的来咨询到宝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5: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么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宝哥带着大家一起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的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那推荐所有收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先把宝哥微信添加上啊，159430588，159430588。那也提示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咱宝哥这块呢，不仅有名表奢侈品方面的业务啊，还有名优老酒这一块啊，也是做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这个用酒用茶，或者说喜欢红木家具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宝哥。咱宝哥做保险星之家这个实体店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主营老酒、名茶、红木家具的这一块的啊。那当然呢，两个实体店你都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到，一个是宝兴名表，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还有呢宝兴之家，我说这个老酒业务哈，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白山方大一侧啊，同样是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之家。大家如果说经常在这两个附近一走一过，也可以来到我们店里去看一看啊。好，我们来看朋友们的咨询吧。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万国的博涛菲诺机械表，因为它是针扣皮带的，哎呀，有一次我佩戴的时候没拿住就掉地上了，拿起来一看这表就不走了。然后我去了一家维修店，修表师傅说是摆件摔断了，需要换摆，再加上清洗机芯需要5000块钱左右，我感觉有点太贵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有没有其他的维修方法，主要是想少花点钱呢。
5: 确实啊，其实手表啊，要如果受到重击啊，其实手表这个摆件呢折呀，其实是挺让人心痛的，因为手表里头最贵重的一个零件啊，就是手表的摆轮的。因为这个摆轮要整体换呢，确实非常贵，就是他收你5000，可能是也不是满天喊价。但是呢，现在啊，一般呢，这个手表如果这个摆轮啊摆尖折了，因为一个大家知道啊，它是有一个轮跟一个轴还有游丝组成的，所以说这个轮轴的尖啊是插到轴承里的。如果它要折掉了呢？其实因为它换整个摆轮，其实油丝啊、轮啊，包括它这个挡钉啊，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一个尖折了。要换掉它，第一是费用太高，第二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以咱们现在的这个车床的加工工艺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摆的轴承，把这个摆轴啊，说白了就是一根钢钉给它换掉，重新把这个摆尖的车出来。所以说就单独更换这个摆轮的轴就可以了，但更换这摆轮的轴费用相对就较低了，可能是1800块钱就下来了。但是大家得认定一点，就如果更换这个摆轴了，那可能是你这个摆呀就不是原摆了，因为如果说假如说你再有其他问题返厂的时候，可能是那这个摆轴人家厂家说了，那你这个单独换的摆轴也不是整摆，可能那摆轴会跟人家原厂的会有一些

0: 区别，可能是就是在抛光方面啊，其实加工精细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抛光细微的抛光这个方面啊，要照原厂的差着。那你说我想省钱，但是你就接受我这个摆轴是后换的，是不是原厂的？你要如果能接受的话，那我就劝你把这个摆轴换了也可以，没问题。
1: 好。其实我觉得挺理解这位朋友的，宝哥，我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波涛菲诺的二级市场价格怎么样？
0: 哎呀，波涛菲诺其实本身万国这个品牌在二级市场表现呢不是太好，就是相对来说不是太保值。但是呢，波涛菲诺呢算是波涛菲诺跟葡萄牙呀，算是万国这个品牌里两个比较保值的一个系列了。所以说波涛菲诺现在还能去到三折到四折之间吧。这么一个二手的行情。
1: 但是如果说一下子要5000的话，你就说这个，哎呀，就觉得这个表值多少钱呢？我要花5000去修它。
0: 所以说呀，我说嘛，就是劝你还是把这个摆轴换掉得了。因为如果像柠檬说的，如果你那个是全钢的波涛菲诺，可能行情就值个10000，回收价啊值个12000，你要花去5000块钱去再去修它，那等于花掉它本身价值的一半了。因为咱们去换原厂件啊，肯定有一个零整比的一个问题。说实话，这个摆啊不止5000块钱，但是厂家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他只有要这么贵，才一是防止你去把他所有零件都定到去自己组装这个全新的表，对吧？你要如果把所有零件买到的价格，都能组装表还低于这个整表的价格，那你就直接定配件组装表呗，
1: 对
0: 吧？所以说，一般的手表的零整比都能达到，4:5，或者是更有甚者，像劳力士都能达到1:10，啥概念呢？就是你把劳力士的配件要是都定齐了，然后一算账，跟新表得差10倍，所以说没人去。但是这从另一方面就导致你这个手表啊，一旦要坏掉的话，你这零件肯定是贵的，你肯定要花几倍，这个贵的价格去购买这零件。说白了，他那个摆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000块钱，他要你5000，他不值，但是他必须得定价定的这么高。
1: 那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只修摆轴的话，是不是叫摆轴来着？
0: 对，就换个摆轴就行了。
1: 那在二级市场在卖的时候，是不是就影响价格了？这个我卖的时候得告诉人家吧。
0: 说实话，就是咱们挑干的唠啊，就是说，假如这摆轴换过，你要在卖的时候，你要不跟商家说，商家有能力辨别的他能看出来，没能力辨别的这个事儿就过了
1: 啊。
0: 那就看你卖的时候的良心了，也考验人家回收这个手表商家的一个鉴别能力，因为摆轴啊是隐在机芯里，所以说在收表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表的走，因为走时肯定上测表一测嘛，要如果走时精度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基本上很多二手商家是不会单独说把摆卸下来我看看摆轴，是绝对不会的。
1: 宝哥说的很到家了，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一定是给大家最中肯然后最直接的答案啊。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您如果有啥急事儿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就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另外呢，如果说您想找到宝哥随时来咨询的话，就可以添加宝哥微信，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呢就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开通的啊。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呢，通过这个微信找到宝哥啊。您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事儿，但可能以后不知道啥时候这手表就遇到问题了，或者说忽然就需要这个购买一些东西，自用也好啊，送人也罢呀，或者说忽然这个过节了，有这个用酒用茶的需求了，那您没什么抓手，都可以来咨询。记好宝哥这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大家添加好之后啊，有啥事你就大大方方的啊，咱们就是都是朋友哈，您问就可以了，有事您说话，也不是说添加咱们微信就是要来消费的，并不是这样啊。 咱宝哥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一直的是输出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以及二级市场的最新行情状况啊，包括一些像品牌的介绍啊，还有一些这个珠宝首饰的一些知识啊，都有给大家去讲。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一个银手镯的问题哈，挺有意思的。之前还给大家解答过像包括黄金啊、钻石啊、翡翠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问宝哥哈。这位朋友他就说，我家里老人平时戴了一只银手镯，哎呀，我看这个手镯都发黑了，想给他清洗一下，然后老人就说那是身体里有毒啊，银手镯给他排毒呢，还能预防疾病。我听节目感觉老师知识范围特别广，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还有这个怎么清洗？需要抛光吗？
0: 可能老人认为过去这个什么古装片里有银针验毒的这个问题。
1: 你别说宝哥，可能还出去旅游了。我感觉这话怎么像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谁给我讲过呢？
0: 是吧？
1: 对呀、就是卖银饰也不卖银器的那地方，
0: 对，
1: 你去之后他告诉你啊，这个吸毒啊排毒啊吸毒啊能把体内毒素拔出来。
0: 确实，因为你上云南旅游啊，有专门打这个手工银饰的。
1: 嗯，
0: 但是他说的种种的优点呢，就是为了把它商品卖出去。其实这个银子对身体肯定是没有害的，但是你说对身体有多么好，能给身体排毒，这个也是有点夸张。然后啊，这个银手镯变黑呀、是很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一个正常的氧化反应。
1: 嗯，
0: 因为银子这种金属啊是最容易氧化的，就是它在空气中要如果放置，那可能是如果要是环境再潮湿一点的话，可能10天8天就氧化了。而且银子肯定是越带越黑的，但是你处理也非常简单，给它高温过火，给它烧红了之后，然后拿酸一咬，它就变成光亮如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觉得说这银子戴的太黑了，氧化的不好看，但是你就可以去到首饰加工啊，有些时候啊你跟他聊两句天，聊高兴了，人家师傅就免费给你做一下翻新，很简单的。但是你这个把这个银子变得光亮如新之后呢，你戴啊，戴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它还会氧化。所以说你就得反复的频繁的去翻新的，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银子的金属啊跟铜一样，他们就是特别愿意氧化。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它氧化了，你那么带着才更有这个，我感觉有银器的一个韵味在里边。
1: 对，
0: 要不然大家喜欢买铜表壳的，说比如我喜欢沛纳海的铜表，为什么买铜表壳？就是喜欢让它氧化，让它有那种特别旧的感觉。有些时候就这种旧的感觉就是时间的痕迹嘛，所以说这就是说表厂就是为了让怀旧的人更喜欢那种氧化的这种感觉的，才去生产铜壳的手表。所以说铜跟银是一样的，就是一种特别容易爱氧化的一个金属。
1: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 8581-5688，还有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啊，159-430-5-8 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 58238，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4: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5: 王者出击。
6: 喂，你到哪儿了？
1: 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表友啊？如果咱们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话，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啊！本周我们宝哥回馈到肖邦表友啦。咱们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那今天的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就可以获得这个福利，那数量有限，名额不多，您记好这个号码，抓紧时间来添加。159430588，159430588，159430588。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咨询了啊，这个手表进水的问题。哎呀妈，这手表啊，你一旦发现有水的问题，我跟你说，沾水字你就赶紧处理吧。我真是看你打这两行字儿，我都着急呀。事情是这么个事情啊，给大家讲一下。他说我有一块卡地亚蓝气球男表，前两天戴着呢，看到表的玻璃上有一层水汽，晚上不戴，第二天早上就没了，一戴呢又出现水汽了，我放到阳光底下晒了一天还不行。哎呀，我不去维修的话，我在家有啥办法处理吗？
0: 首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原理吧。你这个手表啊，咱们日常佩戴很多这个听众啊跟顾客呀、啊、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证明你这个手表已经轻微的不防水了。为什么叫轻微呢？就是你证明你这个手表啊有水汽进去了。水汽呢就是轻微的有一点潮湿的水汽进去。
1: 嗯，
0: 要如果是说你手表很不防水的话，那就不是水汽了，那就是水珠了。你就记住你在表蒙子上反映的，要如果是薄薄的一层雾状的，那就是水汽。要如果凝结成水珠了，那你这种情况，你必须第一时间拿到维修做保养，因为已经进去水了。
1: 嗯，
0: 要如果你这种水汽进去了，就是你的手表现在轻微的不防水，是不是因为你把把头拔出来，或者是说把头推不严导致的？所以说这种水汽啊还不太要紧。但是呢，你说你给拿太阳晒晒，它是晒不出去的，因为你不戴的时候，它可能就在机芯里待着。你一戴的时候呢，你这个手腕是有温度的，所以说机芯跟手腕离的是近，那边一加热，这边唰家伙就上到表盘上面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就看到气了。你拿太阳一晒，它气又没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可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第一时间拿去这个维修处理啊，你可以把这个把头拔出来，因为把头拔出来的时候啊，机芯跟外边就是连通的了。然后你用一个纸巾包着，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或者是拿一个有温度的灯泡啊，搁它下边烤着。烤个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让这个机芯受热，让这个水汽也从这个把头啊蒸发出来，然后吸到这个纸上、纸巾上就可以了。然后你再把把头推过去，你再观察几天，如果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就不用管它了。要如果还存在的话，那可能你这个手表防水啊确实不怎么样，那你需要到维修店去给它做一下的这个防水圈的测试，或者是加点防水油，或者是把这防水胶圈换掉。
1: 哎呀妈呀，宝哥说这个操作啊，我能理解，那我能理解。但是哈，我就感觉这事儿你让我自己整，不如整宝哥那让人家专业的人直接看一下。你说你自己又是包又是晒，完了也还得观测好几天，万一里边说水汽还有点残留，对我的机芯产生了这个锈蚀，那不又不可逆的吗？万一呢？
0: 就是存在一种可能，但是为什么说进水汽不太那啥呢？就是这个水汽啊，是说白了就是潮湿，还没有达到水珠，水完全跟这个机芯接触啊，达到生锈的一种状态。
1: 对，但是宝哥说那个很重要，就是你把那个把头你得拔出去，拔出去你再晒。不知道
0: 这个水汽它进去了是进去了，但是你要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把头在那儿封着，它也不太愿意出来。所以说你把把头拔出来，你得让它有个出口啊。
1: 嗯，
0: 对不对？咱撵它得让它往有出口跑啊，要不然你给它关到里边，你
1: 还是闷着呢，
0: 还是闷着它出不来这个水汽。
1: 好 ，OK， 这个是轻微水汽，并且在你手表本身防水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哎，咱确实是像宝哥这个招可以说稍微处理处理，你再观察观察啊。
0: 对。
1: 好，这位朋友发来了两个酒的图片啊，说一个朋友送我的两瓶茅台，说是海外版的，想让小宝老师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卖的话，能值多少钱？如果不值钱的话，我准备自己喝了。
0: 目测呀，你这两个图片呢发过来呀，看着瓶帽什么的呀，看着没啥太大的问题。所谓的茅台海外版呢，就是出口茅台。出口茅台的价格呢，照这个咱们国内的飞天呢，可能价格要差个一两百块钱吧。现在国内飞天的行情是1550，你这个茅台要是现在行情大概在1300多、1350那样吧。所以说大致现在这个行情价格就这样，回收能给到你1300、1312。反正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卖也没啥必要了，历史茅台最低点了，你也可以留着。一是你留着它这个行情基本上也不会再掉了，然后喝它呢也是现在历史最便宜的时候，那你要喝的时候，那你得闯这个时候它不值钱的时候喝，对吧？也喝了也没毛病。但是酒没啥问题。
1: 不值钱的时候喝。
0: 对呀、啊。
1: 就是合适，还这东西降价了，赶紧买呀，喝了啊。
0: 所以说
1: 喝了是自己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顾客说，哎呀，那你看这精品呢，当时4000多买的，现在都掉到2500了，那你说咋整啊？我说咋整？我说你卖肯定是赔钱的，不行就一咬牙给他喝了就完了，喝
1: 了
0: 就属于自己的，是不是？
1: 对对。
0: 现在这么便宜，真是。那以前普菲都卖2800呢，那你说现在精品掉到2500了，那我感觉就是他当他的行情越低的时候，我觉得他品用价值可能就越高了。
1: 对，就是亏啥别亏了自己这张嘴。要说恩格尔系数好高也不是啥坏事儿，就因为好多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孩子，咱们吃要吃好的，是不是？咱穿呢，或者说其他方面次点没事，你吃它最后跟你的身体融为一体了，对不对？啊，这是你一辈子你都带着的，这个真的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就是吃的食物，我现在也很有感触。你吃那个垃圾食品，你吃重油重盐，你吃那些就是香的但不健康的东西，它会给你身体一个反应的。然后你要是吃好的喝好的呢，尤其是你像这酒，宝哥肯定是最有发言权。那好酒跟便宜酒和劣质酒，对它的不仅是口味上的区别，对身体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不是说咱们说在节目里捧啊，说这些好酒啊，好酒的品控啊，它肯定要好。那你就是不信，你回味一下呢。如果咱们的老人呢，在早期啊，总喝这种散装酒啊，或者喝这种小双、小烧的话，你看他，哎呀，就是喝多了手嘚瑟啊，就是，包括严重的时候啊。会犯一些心脑血管的病啊，那是肯定的。就是那些小烧啊，那粮食的品质首先就保证不了，那工艺它更保证不了，所以说就导致啊，它那里头杂醇啊、杂质啊就特别多。所以说你喝那个酒，你肯定没有喝这个瓶装酒啊，喝这大厂的酒，对身体的这个伤害更低一些。你知道吧，对咱们的健康可能是相对来说更有保障。那当然不喝是最好，那喝呢，那你肯定要喝品控好一点的这些大厂的一个酒，还是好的。
1: 那如果说咱们需要有这个日常饮酒的这个需求哈，如果说您是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让宝哥推荐推荐，对不对？不同的价位，你说我能接受一个日常口粮酒的什么价位，宝哥给推荐推荐啊。然后宝哥这里有没有都可以帮大家找一找哈。包括老酒呢就更是了，老酒这里说到还多呢，有一些老酒啊，它是喝着哎更好喝，而且性价比也更高的啊，这个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戒指的图片，哎，还有这个证书啊，拍了一个证书，上面这个都写着一些信息啊，来，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在周大福买的钻戒，去年分手了，男方没有要回去，我自己也不想留着了，有证书，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0: 你这个证书啊，
1: 就是结婚钻戒呗，这是。
0: 说白了，你这个证书啊，你这个可以卖，但是，你这个是周大福那个证书啊，可能相对权威性不是太好一点。那如果你给我看就展示了这个证书，没展示这个 GIA 证书的话，那证明你这个没有 GIA 证书，那你就还得做一下国检。然后达到这个颜色匹配之后啊，给你算一下的这个价格吧。
1: 因为他这个证书我看一下啊，他有总质量，那这总质量的话，那不就是说他这18K金加上钻石的总重量吗？他这个钻石信息本身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们要出手的情况下，他这个以咱说白了，只有钻石是相对来说能卖点儿。
0: 因为你既然是钻戒嘛，那你肯定你钻石占的这个价格的比重更大，所以说你那个托啊，那个是 K 金的，其实不值什么钱的。所以说重点在钻石上，但是你这个证书呢，像柠檬说的，你不像 GI 证书似的，你反映了这个钻石的重量、它的颜色级别、VS， 然后包括你看你这里头切工也没显示。
1: 对，只有
0: 所以说你不如人家 GI 证书或者国检证书那么标准。 让回收的人就不能准确的判断他你这个钻石的各个指标是什么。那如果让我来收，那你说我就有这个证书，那我只能保守收呗，是吧？就是你的钻石值10000，那我就给你开6000。所以说你拿这个证书肯定是卖不上价的，所以说你自己花几百块钱上省检也好国检也好，你再出具一个证书才能把这个价格卖高。
1: OK，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那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最新行业动态和一手的二级市场价格啊。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宝哥的话，都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找到我们。来，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就是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1594305815943058，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宝哥的微信找到宝哥啊。那微信和电话也是同步的，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5: 王者出击。
6: 喂，你到哪儿了？

0: 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劳力士的格林尼治116713，也是买的二手了，买好几年了。我前段时间呢想换一只表，就去一家二手店给看了一下，说我的表盲子划了，又扣我2000块钱手。哎呀，我说我都没看出来，你是不是有点太挑毛病了？所以当时就没卖。我把他们拍那个图片啊要过来了，想让小宝老师看看，这算是个问题吗？主要我平时自己戴的时候都看不到，能不能修复？如果咱们回收的话，什么价格？
1: 首先呢，这个蒙子是修复不了的，因为玻璃的水晶玻璃呀，它一旦划了的话，它就处理不了。但是说呀，你说这个算不算问题呢？就是说白了，人家较真的商家说我是问题，它就是问题。但是有的商家要是不太在意的话，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要扣2000块钱，那是有点贵了，因为2000块钱就是返厂换劳力士原厂蒙的一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生意这么难做，那就是说你扣2000块钱肯定又多，因为这个蒙的有很多商家，就比如说我们宝兴来说，要假如你这个蒙的要是回收的话，你这个划痕，我们是不做降价处理的，就是不是毛病。就是不能拿它当毛病，因为说如果要挑那二手表，在回收过程中，那你说表链磨损了，有印记了，或者划有划痕重了，那也算毛病吗？其实这都不算毛病，因为后期抛光处理都能处理掉。但是你表链松脱了，这肯定算毛病。你表盘要如果有瑕疵，你针儿氧化了，这肯定算毛病。但是表蒙都没所谓。所以说你扣2000块钱，我觉得没必要。而且你这个116713呢，一般到现在呀，最近的可能都得7-8年了，老的都10多年以上了。所以说10多年的表，劳力士的，说实话，劳力士的表蒙子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好的特点，因为它是凸出来的嘛，所以说特别容易磕碰跟划。所以说这个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在10多年的老表里挑这个问题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我觉得那你就是单纯这个他要压你价格，你没必要卖它，就是直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二手市场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不要拿这个表蒙子说事儿，反正在我眼里不算是问题。
0: 就是扣的多了，但是你说你这个确实划是划了，那我们商家在卖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给人家顾客换好的？
1: 换好的现在基本上在流通啊，像这种都是用替代的就可以了。成本大概400-500块钱就搞定了。
0: 那他还说回收的话什么价格？目前这只表
1: 这个表啊，现在准确的行情就是回收价格能给到你75000-76000吧。
0: OK， 来看这朋友，哎呀，这是啥呀？这是啊，得这么霸道呢？这朋友说，
1: 表示是克罗心的标志
0: 啊，
1: 上面。

0: 鸡心呢？
1: 这个鸡心呢是你这块表啊，是个假表啊。
0: 哦，
1: 你这个表是个假表。
0: 哦，直接下假表两个字，这么严重的结论了。
1: 而且你这个后期这个换盘呢，是在假表的基础上又换的，所以说呀，这个表本身也没价值，所以说假表咱们就不谈论它的价值了。但咱们说啊，改装表这一块吧，就是你这个沛纳海是真的，如果你说你这个陶瓷盘这个虎头也是真的珐琅盘，所谓的珐琅啊，就是陶瓷材质烧制的表盘。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分谁改装的，要如果沛纳海原厂这个珐琅盘它就值钱了，但是你后期在改装市场上买的珐琅盘也不值钱。
0: 嗯，
1: 因为包括它的手绘的精密度啊，包括它这个各方面的严谨度啊，就是说白了，紫砂壶值不值钱柠檬？
0: 嗯，
1: 那说值钱，大师做的就值钱。
0: 嗯，
1: 那要是说那坊间那作坊做的就不值钱。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其实陶瓷盘现在你说烧吧，它比鸡盘的可能碎裂的比例要多，但是也绝对没有那么金贵。所以说，但是我看了你这个表啊，本来就是一个仿表，所以说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了。所以说5000块钱，当时我认为这个仿表当时没改装之前也就是1800块钱的表，所以说改装之后卖你5000，那这利润我感觉比我们卖一个10万8万的表的利润都高了，也得挣你3-4千了。
0: 那我有点没搞明白，宝哥，这款沛纳海如果是真表的话，这款是哪一款呢？
1: 啊，真表的就是洋葱头这款，它洋葱头，它如果改装的话，那就是洋葱头的基础款，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动储啊或者其他的计时功能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三支款。
0: 也就是说，表壳上这个印记啥的都是
1: 后刻上的，因为现在呀，就是很多喜欢沛纳海的表友啊，就喜欢到工厂去自己加工这种，因为他这种刻印，你看嘛，他是用可罗心的风格去刻印的嘛，有可罗心的标志，包括他后期换那个卡扣都是可罗心的，所以说，
0: 明白了，
1: 深圳呢那边就有很多工厂专门给这个表雕花的。就是
0: 真表也能给你雕，
1: 对，真表也能给你雕，你钢材质的，他直接就给你雕这种花，包括劳力士也有很多改装的，说雕成克罗心风格，他把这个黑水鬼啊整表都给你雕成这种风格的，都可以雕，只要你花这个手工费就可以。
0: 哎呀妈呀，这我的话我可舍不得，是吗？你雕完之后你总感觉像不对似的。
1: 我觉得其实玩改装一直我认为都是特别有个性的人才喜欢去改装。其实我本身呢，我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个手表改装的，就包括车改装。说白了，我就车顶上我就是挂一个车挂，我都觉得多余。所以说我车上从来没有太多多余的东西。
0: 对，老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宝哥喜欢这个东西都原汁原味的啊。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克罗心现在在南方还那么火吗？就在我这感觉都淡出我的视线了。
1: 克罗心不是说现在还那么火，是现在比以前还火。
0: 是吗？那真是我孤陋寡闻。
1: 因为玩克罗心呢有一个小圈，大家也知道，克罗心呢如果是贵金属的，在镶上有色宝石的财宝的都非常贵，一个项链都10几万。而且我前一阵子不跟大家说了吗，克罗心呢它这个厂家所生产的也都是手工作坊，它不是说像手表啊是机它工业化生产链生产出来的，所以说它手工做出来的东西啊就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鉴定点不统一。就说白了，后期不是咱们坊间不传吗，有一个国内认为公认最权威的一个鉴定克罗心的一个人吧。然后他基本上走他这个中介，他鉴定的要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比较信服他，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偷摸做假的嘛，所以说他的这个人设就崩了。所以说很多玩克罗心的这些群体啊，说这上哪儿买真的，谁能去保底这个真的，因为厂家克罗心厂家也不会给你提供这个鉴定服务，人家只会告诉你我专柜出去的都是真的，但是你坊间经过2手3手再买到的东西人家都不保证。所以说克罗心的水还是比较深的。
0: 那我觉得喜欢克罗心这些人更在意这个文化符号以及这个群体的认同感。
1: 我觉得你戴克罗心其实跟你戴一个理查德米勒的腕表一样，是为了告诉别人，哎，我很有个性，我很小众。

0: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很有钱。
1: 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喜欢手表，对手表的知识和手表的故事、手表的品牌感兴趣，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像奢侈品、包包啊，还有老酒啊，这些方面你有需求、有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形式来咨询到。那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一个号码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而且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肖邦用户哈，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的这个表友哈，那咱们都可以继续添加宝哥微信，那名额有限，数量不多了，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宝友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啊。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说的跟顺口溜似的啊，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怎么跟我们勾流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四个字，找到我们的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然后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咦，未来的几天天气凉爽，而且不是很晒，天气不错，后天下雨，今天呢有点多云，偶尔太阳会出来一下子，天气不错啊，大家开车好好的，注意安全呢，堵车的道别走啊，该收拾的赶紧收拾。我昨天开了 smart， 因为下雨之后开完你就没开，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地库了。昨天开了一下子，结果因为下完雨之后回地库，它轱辘上都是水嘛，于是乎刹车盘子就生锈了，刹车盘生锈，一踩刹车，滋儿一声。大家如果在开车过程中啊出现滋儿的一声，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你的刹车盘和刹车片硬度太硬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认为盘硬一些，片软一些，这样磨损的是片，不磨损的是盘，因为盘比较贵，片比较便宜，换盘麻烦，换片容易，所以说大多数车的刹车是片要软于盘的。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东西就跟这个刹车片的硬度呢和材质有关啊，就跟这个螺丝的大小有关似的啊，跟酒精的度数有关，跟钱的多少有关。所以说刹车片这个东西，我昨天踩刹车滋儿响，我媳妇问这什么玩意儿，怎么回事，我说没事，踩两脚就好了。哎，果然踩两脚就好了。这种情况是例外啊。好，我们说有的时候为什么刹车会响，就是因为你刹车片太硬了，有硬点，跟那个刹车盘刹车片一摩擦滋儿。哎，一般德系车容易出这事儿，哎，日系车反而还不怎么出这事儿。所以你如果刹车踩刹车响了，不要管它。如果刹车盘只要磨损的是比较均匀的，没有搂出大生沟来，没有偏磨，那你就开着没什么事儿啊，想就想去。你要觉得闹心的，你就换软一点的刹车片。刹车片跟你材质不同，跟你软硬不同，它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硬度。比如说有偏于街道赛道性能的，偏于街道性能的，偏于日常实用性能的，不同的耐高温程度不一样，软硬不一样，耐磨程度不一样。说到可多。刹车盘刹车片就跟螺丝和螺母似的啊，它配合的方式有很多很多种，大扣子小扣子，粗的细的长短的，它有很多。所以刹车片刹车盘说的很多啊，普通原厂的就可以，不要再折腾了。如果稍微升级一点呢，一般都是盘不动，升级片，升级什么 Decel 的或者 Andalus 的这些好点的刹车片就够用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刹车盘生锈了，比方洗完车了或者什么生，那都是很正常的，都是很正常的。底盘生点锈很正常的，很多底盘都铸铁的啊，铝件都会氧化呢，铝正亮的是吧？搁那不动氧化了，乌了巴土的，那都是正常的。铁件生锈那都是很正常，铸铁件车底盘有很多是铸铁件特别容易生锈啊，都是很正常的，不用管它啊。生锈铁的生锈是钝化哦，哎，那个三氧化铁它钝化，它不会，一般情况下不会锈的再厉害了，它就表面那一层就可以了，那么地了，不用管它啊。我自己车呢，我踩两使劲踩两脚就不响了。但是有一种情况，刹车片不行，就是搂出沟来了。你看你刹车盘上有沟啊，有沟必火嘛，刹车盘有沟，然后那个。再就是偏磨了，刹车这么宽的刹车盘，哎，就磨那一小块，那完了，那你就赶紧处理它哦，就换一下，没多少钱啊，不要听他们忽悠。很多人上来就改刹车，你轮胎换了吗？你刹车原厂的刹车一定是够用的哦。哎，我的刹车片又该换了，气死了。我那 smart 的前刹车片就是这么薄的。一般认为啊，刹车片呢怎么看？如果你自己看，你看不着自己想着看啊。刹车片的厚度低于一块钱硬币，就类似于一块钱硬币那么个厚度了，大概三毫米、四毫米、五毫米那样吧。再薄就不能用了，不要可丁可卯的用，因为那个东西是有强度的。你想啊，它是个片子对吧？这么摩擦，不是电信诈骗那片子啊。你这么摩擦，如果它太薄了就碎了，你一踩刹车一夹，刹车片就碎了。所以说太薄了，刹车片磨太薄了是比较危险的啊。可能你某一脚踩狠了，或者车速快了踩狠了，嘎巴一下子刹车片就碎了，那就坏菜了啊，没有刹车了，赶紧去换啊。太薄了，刹车片太薄了，就那种，尤其是电车们，尤其是你们这帮电车们，电车的刹车系统、悬挂系统和轮胎系统、减震系统是特别废的。现在很多电车用空气悬挂是因为它太沉了，2吨多啊。那个前几天在我们店里，
一个那个腾势第九来装护板了，那车太沉了，我们知道都还胆战心惊的啊。我们给那个乐九啊、摸九啊、什么摸八、乐八的装那个护板，给那个电池装护板什么的，可吓人了。我们拿那个大剪支，一般我们隔壁店里周围好几个店，它没有我们家最大那个大剪，那承重是4.5吨。然后很多周围的那个其他的店的那个油商们就把车开我们店里来那个用我们店里的架子来施工了，就是因为他们也害怕，普通的龙门举升机那种的举大车都不行，不把握啊。所以说各位开电车的，如果你车很沉，你看你车肯定得2吨多，哎，坐满人肯定干3吨去，你是轮胎磨损的特别严重，2-3万公里轮胎就完了，刹车片也是的，基本就完蛋了，很贵的啊。我们有个客户选了21寸龙骨啊，那个是摸八还是勒八来着，忘了啊，摸八吧好像，选了33万多啊，选了21寸龙骨加10000，选了个电动踏板加5000还几千了，还选了个啥玩意儿了。我说你选那玩意儿有啥用，电动踏板你干啥，啥子腿脚不好啊，10000块钱，好几千块钱，21寸轮毂啊，买车的时候啥也不懂啊，21寸轮毂，你知道一条轮胎多少钱吗？21寸的轮胎，马牌的，原厂马牌的轮胎，2200块呀，吓不吓死你吧？2200块。啊，你有没有便宜点的？我说我给你找，然后换了一个海贝德的。有南港的是900，海贝德的是800、880、850了，我忘了啊。还说那这就换，我说换，那问我南港的海贝德的，我说随便你。后来换了海贝德的，900块钱呗。49,2700，49,3600，4条胎3600块，是最次的胎，最便宜的胎。换马牌多少钱？4个胎10000。我说小老样，加油你都加不起呢，4条胎10000不要你命。他说我这跑3万多公里胎就不行了。我说那咋的，你车子都很，你不知道吗？地沟才是电车的家，真的是，就是一般的电车啊，千各位修车同行们，如果你家没有那个大号的那个就是那个龙那个检视举升机，千万别拿龙门举电车，很危险，很危险。一般龙门的举升机的最高负重是2.5吨、3吨、3.5吨左右，很少有高于3吨的，特别少。现在随便一个电车就干2.5吨去，这个东西很危险，千万不要拿龙门举电车，尤其大的 SUV。你像那个比亚迪的海鸥、海豹了，什么海狗、海狮什么的，那无所谓了。但大的电车，什么乐八、乐九、摸九这种的都不行啊。进过一个气动千斤顶支半挂那种，我们有啊，我们有。这个你千斤顶只能支起一个。轱辘支起一块来，你得把整个车支起来。你像我们给电车装护板，那不得全升起来吗？很多你们都根本就不是这行业都不知道，3吨多的车支起来老吓人了，3吨多，普通车才1吨多，它重1倍啊。电动踏板是非常没用的东西，不耐用，不得这事儿你劝没有用。

兄弟，咱卖这玩意儿的，人家来装来了，就我就要装电动踏板，那我必须挣到钱呢，对吧？我跟他说，我说这玩意儿没用了，你卖就坏了，咋腿脚不好，上车还得踩个那玩意儿？你跟他说他干啥？这不挣钱吗？对吧？有没有推荐的雨刷器？没有啊，推荐一下，人网上购物车拍一下那小视频，你也卖呗，就没有用的雨刷器很便宜的，二三十块钱、五六十块钱、一百来块钱都有，你一年换两副。也就是一百来块钱能咋的，关心那干啥呀，刮不太干净无所谓，我那车我那雨刷都用五年了，我那帕里斯蒂的雨刷到现在没有买车到现在没换过，好像是Smart 刚换过啊。Smart 的那雨刷我看那个车在4S店的保养记录是20年还19年换的雨刷，到现在26年6年了，那雨刷真不行了，一刮蹦那种的，跟闹鬼似的，跟蹦着。然后换了一副雨刷60块钱我们自己店里卖的雨刷，卖60块钱的雨刷，然后我就换上了，挺好的。帕里斯蒂那个刮的不太干净了，有一些有倒着了，无所谓啊，都好几年了。所以说雨刷是很便宜的东西啊，你不要听别人忽悠你这那的啊，100块钱的雨刷和50块钱雨刷有差别没有，但无所谓了，兄弟，那玩意消耗品，赶紧讲话消耗品，半年一换又能几个钱，咱就说半年一换，一下用一夏天撇了不要了，换新的才几个钱，很多消耗品大家不要太在意啊，这没有必要。你换雨刷你还不如换个好点的那个玻璃水了，好玻璃水能延长雨刷寿命，而且刮完之后确实透亮啊。7350能开15年吗？小朋友没事开去吧，现在人买车根本就不考虑15年的啊，根本不考虑。就我说那个摩巴，那个摩巴还乐巴我忘了啊，33万买的车，你知道现在贩子给多少钱吗？给12，收车给12啊，吓不吓人？跑了9万公里，贩子给12万，23年还22年的忘了啊，吓不吓人？完了啊，那怎么的啊？我们那个这边呀，妙汽车没有用，兄弟，贩子给就十几万啊，你说没嘎多少钱吗？60万落地60万的没嘎啊，两年。不到3年啊，2年的车跑了几万公里没嘎啊，贩子给正好30，多100块钱不给，2-3年折30万呢，2年好像是，2年折30万，1年15万，你想想1年15万啊，啥车加油不够啊，火车加油不够，那个卡车1年15万油都用不了吧，对吧？所以说要算这笔账，要算整个寿命期的账。问他为啥不卖了啊，就老隔了老长时间才刷上海那个自燃那个事儿啊，再一个确实这个就是不得劲儿，底盘太低了啊，卖了30，后来不知道卖没卖，帮拉过的。7350能开15年没问题，马自达还是挺省心的，你看现在老马六还在道上跑呢，很多20年的老马六还在道上跑呢啊。日系车的耐久性别的安全性啥一般，但耐久性确实你得服啊，而且配件供应也没问题，所以说你要开15，现在人有几个考虑远的，现在人买车就是我现在开得不得劲儿，至于说明年的事儿他都不考虑。真的，你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连明天干什么他都没个计划，你还让他考虑10年之后的事儿，考虑不了，真考虑不了啊。省得有钱能买个不止一个，兄弟，不止一个，能买俩还不行吗？是不是？2年的60万的车开2年能卖30万，省他得省多少油钱能省出来30万呢？哎呦我的妈呀，我那天算了，我这几天算了一下子，我那个帕里斯蒂正好跑了10万公里了，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值得庆贺的事儿。我算了一下，这个车我21年买的，到现在26年5年跑了10万公里，不算多，正常家用车，因为我净拿它开长途了嘛，光那个祖国的大什么广西广东我都跑了好几趟了，所以说这个车基本都是跑长途了，1公里大概1块钱左右，也就是说我这个车5年加油加了将近10万块钱，10万块钱左右吧啊，哎也还行啊，也还行。哎，现在买二手车还能卖个10来万块钱，我挺满足。当年如果你花40万买个电车开5年，10来万块钱好像卖不上啊。反正每个地方不一样啊，每个地方不一样。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个账就随便大家各有各的账啊，我不算这个，我不算这个。就是每当我开这个车出门的时候，拉的一家老小的时候，我心里有底，我知道这车不会给我扔道上，我知道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它够结实，就可以了啊。油钱不考虑啊，30万租个考斯特再给我赚钱够了，30万都能买考斯特了。现在二手考斯特16万块钱，真的，你16万块钱买二手考斯特多得劲儿啊！还明天晚上吃啥都不到呢，我也不知道呢啊！12缸用不了那么多油钱，用不了啊！所以说别卖啊，很多车别卖，油车也不值钱，电车也不值钱，现在二手车真的崩了，太惨了啊，太惨了！同行看那个同行发的那个朋友圈啊，山东的同行发个朋友圈，4.2V8的辉腾，你知道多少钱吗？
4.2V8 的辉腾才跑12万13万公里左右。

0: 基本全车元气，车况非常好，卖10万块钱没人要，没人要。4.2V8的辉腾啊，当年200万的东西啊，现在就是一分钱都不值，太惨了啊！你不能说一分钱不值吧，就是连当年的购置税都卖不上，真好。我瞅那车我可喜欢了，但是我也不敢买呀。4.2V8啊，我的妈呀，一脚油1块钱呢，那算了吧。所以说各位姑娘小伙们，如果你们找对象的话，如果看大哥开一手啊，一手大排量那油车，你放心找，说明他现金流很健康。马上回来看看眼睛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辉腾能修得起吗？辉腾，这么说吧，我做汽修行业十来年了，做汽车行业十多年了。你现在给我一个4.2V8的辉腾，如果车况好，我还敢照亮照亮，东北话讲叫照亮照亮。如果车况不好，我都不敢碰，修不起。我就告诉你，修不起。就算毛病少，十来年的车了，你想，就算。它消耗品也已经到寿命了，你像皮带呀、轮胎呀、一些密封垫啊、胶圈啊，对吧，这些东西底盘的一些橡胶套子，它都到寿命了，十几年的车了，你这一套损耗件换下来你知道多少钱吗？啊，一套空气悬挂多少钱？辉腾的空气悬挂跟宾利是一样的，你告诉我这套空气悬挂多少钱，我告诉你啊，6万多块钱，一套辉腾的空气悬挂6万多块钱，还得说你不去4S店换，换原厂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你知道底盘胶套子，就是这个胶套子，辉腾后桥下支臂大胶套子，这事儿我记得老清楚了，1100块钱，1100块钱一对儿，就两个破胶套子，1100块钱一对儿啊。那你说发动机的这些件呢？比如说啊，时间长了，它的水泵肯定会漏水的，因为那胶圈就老化了十几年了。你换一圈，这套东西坏了多少钱？所以说啊，我告诉你，以后小姑娘小伙们。比如说啊，小姑娘，你看哪个大哥开个那个丰田的酷路贼是那个5.7的啊，一看5.7的，或者雷克萨斯5.7的，一看这车老号，别看那个号整稀烂，我告诉你，大家看好了，各位小姑娘小伙走对象看好了，哥们开个老豪车，号是新的，你离他远点儿。知道吧？
3: 你好鸡贼呀！
0: 哎，你看那号儿，我告诉你什么是老号，全不一定全是数字的是老号。咱们吉林省啊，有长春的老号 ，GA 的不变吧？比如说俩字母杀数字老号，一个字母4个数字老号，GA， 然后一个字母三个数字再一个字母，这也是老号，基本上都得是十来年的老号了。这个车是个老车，十来年的老车，挂了一个十来年前的老号，你放心的，这哥们儿应该不会太差。但如果说他开个老豪车、老轱辘棒子，哎，然后结果挂了个新号，一看稀碎的 GA， 然后数字字母字母数字啊，是吧？记不住，自己都记不住那号，你放心吧，那完犊子了啊，知道不？
3: 但是油车有一个好处啊，油车有一种理解，包括老豪车有一种理解叫可以对付开。什么叫可以对付开呢？这个和电车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吧，你总是说一些让人引起焦虑的话。我跟你说，油车的整个维修系统已经被打破了，就是没有所谓的哪个车的技术是谁修不了的。这个和电车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你换件儿，你可以不换原厂的，有品牌的拆车的去替代。所以说呢，可能价格呢跟这个迈腾的某些件儿啊，或30多万的某些件儿价格差不多，就是百万级豪车的件儿可能跟20-30万的理想是一样的。就这车换上呢，你至少可以开个2-3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
0: 能对付。
3: 对，能对付开，没问题，没有安全隐患。
0: 就为什么很多老轱辘棒子那豪华车还有人？
3: 对，他为什么你看在马路上还是有一些老豪车？
0: 因为能凑合开。
3: 哎，对，就随便一个维修厂哈，像我们这种的，说哎呀哥，你嫌这个一个这个空气悬挂太贵了，原厂的10000多，你换一个1000多的，换个2000多的，
0: 就修复那种的，不是新的，
3: 哎、
0: 修复。
3: 都可以使用啊，
0: 翻新的能凑合用。08年买。

0: 第一台车一个字母五个数字，对啊，哎哎哎，你等等，一个字母五个数字，那字母不算啊，比如说 GA 聊 A 这都不算，什么 GB 啊 GC GD 这都不算，咱看那后面的啊，地域的地域地区省份和地区的那个不算，咱就说后面的五位啊，你就是五个数字纯数字的。高尔夫 GTI 有新车吗？有。如果你对开车还有一丝兴趣，如果你对驾驶还有一点点小梦想，买一个 GTI 吧，挺好的啊。你开了你才知道原来驾驶是有乐趣的，开车是给能给你带来快乐的啊。这车有新车啊，买吧。有的人哎呀没有电车加速快怎么的，那你拐个弯试试是吧，哎呀不要犟啊，这个东西就跟机械表似的。所以说如果你对驾驶还有兴趣的话，去买个 GTI 吧啊。看看老皇冠2002年的那个多了去了啊，九几年的皇冠还有呢。那空气悬挂胶套的坏了不坏也能开，开不了，胶套的坏了必须换，空气悬挂胶套的坏了还不换，你开玩笑吧，咕噜给你干掉它啊。能买得起赶紧买，是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胶套子，胶套子什么意思？哎，你看我比胶套子出个比心心，你看着没？嘿嘿，好高级啊。这个胶套子是个圆的橡胶件，中心一般穿了一个其他的金属件，周围被其他金属件包裹的，起一个承上启下，代表了作者的思乡之情。那不对，起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就是两个金属件如果直接硬连接，尤其是车辆底盘件，咣当咣当咣当咣当，铁碰铁，你车开的又硬又不舒服，所以咱们中间用一个橡胶件把它隔开，来起到一个缓冲作用，有一定的矿量让它更不容易断，要不硬碰硬的没有任何屈服空间，它会折的，容易老金属老化，所以呢起到一个缓冲啊，哎，保护的作用。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胶皮被老化了，被磨没了掉了，你这金属件的矿量太大，呱嗒它就掉下来了，看东北话讲秃了扣了，臭骨环了，那就完蛋了。所以说胶套这个东西不能对付啊，裂了坏了就赶紧换。你如果这个东西坏了，第最严重的轱辘会掉，轻一点的车不走直线了，你固定不住它有矿量了啊，相当于半月板差不多吧，相当于那个踝关节啊，相当于踝关节，手腕子脚脖子，哎，股骨头，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哎，我讲的好像学医的人。
1: 昨天跟大家说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都知道我们大回小回世界广场的猫哈，这个猫昨天好惨呢、啊、真的是
0: 肚子鼓了
1: 啊，突然发现肚子特别特别鼓，
0: 我先怀孕了，
1: 但是它能正常，它周围都是母猫，
0: 有一个公猫还是被卡了的，所以应该不是。完了，送兽医院去了。
1: 对，送到医院了，送到那个农大那个，就是那个飞鸿路那块那个医院啊，虽然挺正规的。哇，现在给猫看病好贵，我突然发现人生可能不如猫生和狗生。
0: 给我干急眼了，张嘴就要5000，我说我做个阑尾炎手术也用不上5000的。
1: 对，没有，它就是那个子宫感染啊，叫子宫感染。然后呢就是这个
0: 做手术
1: 需要做手术，还要休养10天。我偷偷告诉一个大家秘密啊，我才知道原来去那个宠物医院是可以讲价的。就这些人真的，我觉得比什么修车呀，比什么治人呢、啊、都要赚钱啊，真的是太赚钱了。其实那些小药哈、啊、你可能说白了，很多人说哎呀给动物打的药可不可以，给人打的药可不可以给动物打。其实我跟你说，在农村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哎我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就是其实都是可以打的。有的人自己他就配服药，你知道，就给
0: 他这个
1: 猫给狗打了，
0: 这个得手术啊，这个得手术。
1: 对，然后那个给这个猫就是要手术，然后手术呢昨天问了一下，整个费用下来大概是这个数，
0: 张嘴要5000，
1: 这个数。
0: 我说我急眼了，我说不治了。然后哎那不治了就3000多吧。气死我了。后来
1: 对呀、啊、然后就是那个后来就不知道嘛，就在那儿治了，然后还讲价了，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可以讲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乱象啊，就从5000块钱最后讲到3000块钱。
0: 哎，张嘴就是5000，完了一看要不治了，
1: 所以跟大家说真的就是得讲价啊。
0: 啊，记得讲价啊，哎，无所谓了。
1: 啊，拍片儿加上做各种检查，一共花了1008，然后后来呢，那个治疗是要4000，最后讲到了2000，一共花了3000块钱，一共花了3000块钱。
0: 这猫呢，本身也是流浪猫，我们捡回来养这么多年了，在店里兢兢业业的卖萌，啊，这个毕竟养了这么多年啊，就有的人3000多块钱卖好贵啊，其实毕竟是条命嘛，对吧？咱 能负责你力所能及的时候，能你要五万我还不治了呢，直接我再买一再找一只猫去啊。3000块钱听得挺多的，但是哎呀，一条命跟咱这么多年了是吧，就治了，开膛去了，治去了啊。长龙兽一几十块钱，不是他得开膛啊，他不是那回事，不是托罗斯了，什么托罗斯了啊，那个
1: 子宫感染啊，
0: 就是打这猫打小就没遇到公猫啊，憋的。现在买摩托车保险太费劲了，费劲啊，外地身份证长春牌还脱保状态，怎么才能买上，不知道，这真不知道啊。卖彩超的，呵，你卖彩超有什么用啊，你检查完了之后你能开刀吗，他不得开刀吗啊。5000啥概念，是不是 Q 可以一次中修或者大修了，大修不够啊，现在宠物情绪其实没啥情绪下去，那猫我都没摸几回，天天在屋里大家别人玩，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啊，毕竟是我们家养的东西，毕竟是给大家带来过很多快乐的，不能就这么能救咱尽量救啊。你说张嘴就要五万的话，那我就不救了，但是3000还是能接受的啊，毕竟那玩意儿是自己家养的啊，一条命的那是啊。
1: 对，子宫蓄脓，对，它里边抽出来那个都是就是有很多浓白色的那个液体了、
0: 感染了啊、感染了，因为这猫呢打小到我们来就给咔了，然后没遇到公猫憋的。周一去咱们店里高新店贴膜有推荐的吗，看您这个我没法推荐的，这玩意儿有品牌不一样，深浅不一样是吧，价格也不一样，看您自己的啊，就是我推荐呢就是眼神不好贴浅一点的，我的膜我检讨一下，我那膜贴深了，我的眼神不好，
1: 特别是冬天在没有路灯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
0: 很不好。然后
1: 我跟你说，就是很多发生过很多什么呢，就是在小区啊，有很多小区物业特别抠，没安几个路灯，然后呢就是晚上在小区开，然后就没有避让好行人。
0: 这么回事，我那个车的前玻璃是根据很多，因为我那个帕里斯蒂是根据国外法规生产的，它前面的玻璃是无色透明的那个隔热玻璃，但是没有颜色，有一点点淡淡的绿色，但看不出来。它的后排玻璃是原厂带那个带颜色黑的，然后我贴太阳膜的时候呢，我就想啊，如果前后颜色不一样，前后窗颜色不一样多丑啊，我就把前面贴的深一些，把后窗贴的浅一些，就把前后窗的深度统一了，结果嘿嘿，你猜怎么着，呵呵，因为如果前窗按后窗，前面侧窗啊按后窗的那个深度贴，对于开车来说尤其晚上实在是太黑了，后来我又重贴了前窗，呵呵，我真看不着，尤其是天黑了没有路灯，我往侧面瞅啥也看不着，我这眼神也不好，有的时候我看后视镜倒车，晚上我得把玻璃降下来看，很危险，所以说大家贴膜别太深的不行啊，啊，挺吓人的。
1: 对，因为东北呢冬天黑天比较早一些哈，所以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连人来了，我真卖彩超的还不信，我信你卖彩超的有啥用啊，我去上你那儿做个彩超知道啥毛病了，你还能给那猫开刀吗，我不最后还是得去找个医院去给那猫开刀吗，是不是啊，给他配副人喝的中药就能好，不可能的，都已经那个肚子里浓都已经把肚子撑个溜骨的了啊，这个贴车衣啊，贴车衣那也是的，车衣有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厚度，有不同的价格，我建议啊，如果
1: 对，你就建议我们那个小孩推荐你那个就是7.5的啊，
0: 别太薄，别太便宜的，
1: 就是也不要追求多厚多厚。
0: 因为比如说啊，车衣这个东西主要是防化学腐蚀和小刮蹭的，你太厚了没有用。你再厚，你厚你能整成个防弹衣似的啊，那一刮蹭一磕它还是会坏的，主要是防化学腐蚀啊。我那个车就是的，我那帕里斯蒂机盖子上整一堆鸟粪，我今天特别蠢，停在咱们台，我不总停那把头吗，那块有棵树，那个败家那个破鸟啊，天天搁那树上叽叽喳喳叫，我停那了，结果回去看我机盖子上好多鸟屎，我都会贴车衣了，要不贴车衣我那车漆指定是废了，鸟屎的腐蚀性太可怕了，我那车衣现在还有印儿呢，就整不下去了，车衣的印儿啊。
1: 对，车衣还是好处多于坏处吧，好处多于坏处。
0: 单位给配车，办公室问我玻璃膜啥要求，我就提出一个要求，外面看不到里面，你干啥呀，你跟
1: 是领导啊，
0: 你跟里边要干啥呀，
1: 你那个窗帘坏事儿，
0: 你弄个窗帘得了呗，外面指定看不着里头，你别的，你外面要看不着里边，里边看外面肯定也费劲， 啊，不能说看不着，但肯定也费劲啊。驱油膜什么好办法？一下雨就一蹭，你买个购物车里那个统派的驱油膜，那玩意儿30多块钱，蹭去吧。没有啥好办法，油膜总经常形成，你隔一阵子就蹭一下就好了，特别简单啊。我看你也是干坏事儿啊。严格的讲，油膜这个东西呢，没有真正能去干净的。你车只要在外面行驶，难免在空气中的污染物就会附着在这个玻璃上，隔一段时间你得擦一遍，这很正常啊。你要是说有钱，咱买个专业驱油膜的，效果比较好一些。你像那个我购物车里那个统派那个哪儿去了？我点一下啊，我们店里还没有这玩意儿呢。咱店里啥时候我进点啊？它还没有那个玩意儿呢。如果你要是手勤快的话呢，你就自己隔一段时间就整一下啊，没多少钱，39块钱能有好多次，无所谓的啊。
1: 贴个前挡风玻璃多少钱？没有多少钱，几百块钱哦。现在这个大家所有和车相关的东西都不贵，都便宜啊。除了你现在跟有还是有一个群体会贴什么呢？就是上万的就是微物啊，这一些的哈，差皮啊这些，上万。但是像这些呢，它也都是做一些这些店原来的都只做超豪华这个品牌，但现在也都是什么价格都有啊。就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千万不要贴了一个普通的车衣，然后是一个超级贵的价格。有很多那种微固的店呢，包括什么 XPL 的店呢，它里面现在都有那种3000多那种车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问明白了。就是因为车衣你有的时候你是分不清，光看外表你是分不清它是什么品牌的。
0: 而且呢，就是真的，你说你花10000多贴太阳膜也好，贴车衣也好，犯不上。没不值那些钱，真不值。
1: 品牌
0: 是，
1: 你懂吗？
0: 就是是我5000块钱买个包，
1: 当年
0: 你5万块钱买个包，
1: 很多X5揽胜啊，就是上面车衣或者太阳膜必须写一个微固两字。
0: 哎，不用，真不用，不会好哪儿去的。这牌子咱认啊，是大牌子。
1: 对，但是现在呢，我跟你说，大家有几个在汽车行业有几个特别容易造假的东西，一个是机油，一个是车衣，还有一个就是轮胎，这几个东西太容易造假了。
0: 给大家一个那啥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好的膜啊，你从里边往外看挺清楚的，从外边往里看不太清楚，它上面镀了一层银啊，一般都镀了一层金属膜，就会实现这个效果。就像有一些审讯室叫单层可视玻璃，就是你从审讯室外面往审讯室里边看是一清二楚的，从审讯室里边往审讯室外面看就是一面镜子，这叫单层可视玻璃，就跟那原理是差不多的，那不一样了啊。比如说它有一层镀膜，有一层喷溅性的离子镀膜，一般镀的是银。这样的话呢，金属银在这个塑料层和玻璃之间，那么你看里边，你从外面看里边你就看不太清，因为它反光反的比较多，然后你从里面往外看呢，因为它里边的反光少，所以你就能看清。但是这种东西呢，就是真没什么用，犯不上啊，你搁车里干啥吧，那么怕看吗？再一个呢，这个东西的耐候性不好啊，还有一个呢，它会屏蔽一些无线电信号，可能车里的手机不好，手机信号不好啊，这个不一定啊，不一定。但真的诚恳建议大家，我们就是贴膜的，贴车衣的，我一卖这东西呢，我告诉你，你花1-2万贴这个东西，纯属冤大头，在我们眼里你就是纯冤种，有那钱你捐出去点好吧？我昨天赚钱了啊，我昨天赚钱了，我一直很多年了，我不是吹牛啊，好几年了，我一直在那个。给那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钱，捐的不多啊，很少，捐的真的不多。然后开始我捐，后来有孩子之后呢，挂我姑那名给他捐一份，有老二了之后给老二捐一份。昨天可有意思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我打电话，微信诈骗电话的什么玩意儿？但是他有那个认证，官方认证嘛，然后屏幕显示，我寻思啥事呢，接一个。然后小姑，我告诉你老那话术，我雇的人，我告诉你，人家就是联合国真的是。有水平的啊，雇的小姑娘，那家伙给你这小客服给你唠的啊，感谢您，完了跟您说一下，您捐的钱我们用于加沙什么那个儿童救助什么了，救助多少个？我说啊，我知道了。完了那个最后话锋一转，那能不能捐到80？我说不用了，
1: 这都营销啊，啥都营销。
0: 是啊，然后我说不用了，那个我一直给老大捐，用老大的名捐，我就有老二的，用老二的名捐一个，老高兴了，赶紧给我发了个链接，老简单了，你只要点几下就捐钱了，每个月自动扣钱，授权就行，可有意思了。现在捐钱比花钱还痛快，但是不管咋说吧啊，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好事，也挺开心的啊。他会查在那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会的那个系统里可以查你捐的钱干什么用了，然后捐了两个啊，可有意思了，你可以定向啊，一部分是捐国外的，一部分是捐国内的，然后我就捐了两个，可有意思了。
1: 我搭档都参加国际项目了，是说的对，国际项目哈。
0: 啊，送戒指，他你多少年之后他送了一个奖状啊，这个东西是有点用的，比如说你家孩子长大了之后，捐的年头够长了，你考一些去一些国外。

0: 爱的学校上学的时候，他要你社会活动的那个证明，你拿出联合国的那个证书还是有用的啊，对那个对国外学校的招生还是有用的啊。猫手术如果需要输血怎么办？不知道，我们花钱了，这应该是宠物医院搞定的事儿，不能抽我的血吧？员工揽境四五高工，格瑞亚怎么选？市区开的话还是买格瑞亚吧，做人的舒服性要比揽境好一些。但如果你总出去玩，揽境的底盘高，很多地方格瑞亚走不了，他能走啊。
1: 但是你说格瑞亚和揽境某种程度它还不是一种功能。
0: 一个 SUV 一个面包，它俩真的就区别挺大的。你要是真的你要纯拉人的话，还是买 MPV 买面包的啊。这个未来五九说有钱有爱心，我捉襟见肘，吃饭都没菜，有心无力。未来五九不在那个啊，善良跟财富无关啊，有钱有良心，没钱不等于咱就是坏人。所以说未来五九祝你越来越好啊，只要有爱心就可以。有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儿，很多有钱人为富还不仁呢，对不对？仗义每多啊，土狗辈负心都是啊。
1: 对，可能你一年拿出200块钱，这就是我觉得这东西你不能说叫怎么讲，你很多人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啊。古人云叫积德行善，所以说未来五九有能力呢咱们就可能力来，没能力呢咱们保持一颗爱心，有个善心就好了啊。举头三尺有青天，有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好心还是坏心，是有那啥的啊。对，不做坏事就是善良了啊。
1: 但是现在慈善也是一个生意了吗？
0: 早就是了。
1: 慈善也是一种生意吗？
0: 啊，人家给我发那邮件告诉我，捐款额达到一定多少呢，可以抵个税的，老妹儿，可以抵个税的。
1: 对，大回小我们马上要上市了。
0: 哎，我们要上市的话，我告诉你，我现在就不直播了。我现在回家装大爷去。我请你去哪儿？老妹儿想不想去南极？咱们如果大回小回咱上市了，哥请你上南极玩去。去过南极吗？
1: 不想去。
0: 南极呀、啊，去一趟20来万呢，真好啊！我想去，我可想去了。
1: 这是好在哪儿？你觉得是风景还是体验？
0: 没去过的地方都好，真的
1: 还是体验啊！
0: 没去过的地方都，毕竟南极呀、啊，去过的人还是不多的。你就去南极，一个好船的船票多少钱嘛？一个人普通舱室的5-6万块钱啊、很贵的。好点舱室舱好点舱10几万呢，坐飞机还得10几万呢，啊，可贵了啊！这个很多企业都捐款抵税的，是的，个人也可以啊。不，这具体的咱不了解啊，就只是那啥，给嫣然天使捐，我不相信任何印度境内的慈善机构，一个都不相信，啊，就是当年那个印度的那什么那个事儿是吧？郭丑丑那个事儿，记不记得？所以我不相信任何印度境内的这个，我宁可我为什么这个卷？我这是唯一的一个啊，为什么？因为它是联合国的，是我还是相信他的啊？所以说不好说，20万够吗？够了啊，去南极20万指定是够了。你要特别奢侈那种的，那肯定是不够。但你要跟团的话，20万肯定是够。你快点努力上市，我请你去南极。有没有想给我们大呼小回投资？
1: 上市比上炕都难。
0: 有没有想给我们大呼小回投资的？拿个200-300万，我店都给你了。那天谁说的？上你店里消费100万，我说不用了，你来吧，大哥，你带100万来了，我店给你了。我店给你，自己爱咋，你还自己爱咋整咋整，都给你了啊。东北都比南极冷，没有的啊，没有的，你去了你就知道了，不至于啊。北极匈奴，南极企鹅，差不多啊。昨天下午去入股了，谢谢。啊，感谢各位精神股东，你这入股太少了，不算，你那叫消费，不叫入股。
1: 对，这个最近呢，机油要涨价了啊，就不管是加实多、壳牌的官方哈、啊，都已经发出消息了，大概单桶的成本要在每升5到8块钱左右啊，这个是整体的行业整体的涨价。然后呢，大概是从6月1号开始，我们大回小回呢，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有换机油的话呢，可以提前，提前一点把机油换了啊，因为本身呢，现在这个。机油呢，我们的利润就不高啊，所以说涨价之后呢，可能多多少少我们也会跟着涨一点啊。特别是好机油，越是好机油呢，涨的可能是
0: 涨的越多
1: 一点点。
0: 多少得涨一点意思意思，因为我们成本压力挺大的。机油的是个薄利的多销的东西啊，这个东西真不是说我一桶机油卖500，然后挣你300，不是那玩意儿啊，我能挣30就不错了。东方文华住一宿20多万很正常，兄弟，你看很多很多高端酒店啊，不是20多万的问题，很多高端酒店是你约不到， 你约不到啊。你像月龙庄系列的那个隐士系列的，你很多约都约不到啊，不好说。尤其是那什么时候，有钱人多了去了，真的啊。你俩搭档得有十多年了吧，十多年了啊。我俩搭档快有20年了，我大概那个时候想哪年，快点想哪年，07、08吧，好久了啊。
1: 最近看了很多印度的旅游视频啊，对这个神奇的国度很感兴趣。然后呢，发现了这两天呢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就是特斯拉，原来准备在印度建厂，后来又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这个事情。
0: 在哪儿挣钱在哪儿花，一分别想，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苹果在印度设了个厂，说以后要做到全球50%的手机是从印度，苹果手机是印度生产的。当时还有很多人唱衰了，说你看人家苹果把生产线从国内挪到了印度去。当年我们中国刚刚改开放的时候，咱们都是低端制造业，都记不记得一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啊？那这时候多可怜呢，你是用社会底层最基础最廉价的劳动力去满足欧美世界的奢侈品或者消费需求，是压榨本国国民的劳动力去满足他国人的消费，为了挣那点外汇。咱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所以说咱们现在低端的衣服装鞋帽的国内已经很少了，都挪到东南亚去了。说明什么？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呦，很多人意识不到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说现在在印尼或者越南设厂，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合人民币1000块钱，一个工人成本是不是非常低？在国内呢，你没有5000-6000块钱，人家没人给你干啊。服装行业是个很累人的行业，踩缝纫机是个很累人的行业。然后说的啊，你看人家那个成本低，兄弟，他那是压榨本国劳动力呢。在中国可以6000块钱、5000块钱工人工资，到越南到印尼去1000块钱。你就意味着什么吗？付出相同的劳动，得到的报酬差了5倍啊。那是压你，那是好事吗？你希望自己国家国民干这个活吗？对不对？我去过欧美这么多国家，我跟你这么说啊，伺候人的活我很少看着咱们中国人做。伺候人的活在国外基本都是带色儿的啊，颜色比较深的，或者是南亚那些国家的人在做啊。你就看吧，咱们中国人还是再往上走的，就很少有做特别低端的伺候人的活的啊。探险者、汉兰达怎么选都可以啊。我个人比较喜欢探险者，如果我买我会买探险者，但你买我建议你买汉兰达。汉兰达比探险者省心省油啊。
1: 对，因为特斯拉在印度建厂这个主要的矛盾还是双方就是这对这个关税的博弈啊。特斯拉坚持什么先降关税再建厂，要求印度降低70%-100%的整车进口关税，而印度要求先建厂再降税，提出车企需投资5亿美元3年内实现本地化生产，所以说双方无法达成共识，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僵局。
0: 就是印度说了，你先投产，我给你降关税。特斯拉说，我信不着你，你先给我降关税，我再投产，这不抬不拢了吗？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
1: 就是先给彩礼还是先登记？
0: 哎，结果万万没想到，俩人一起搁卧室里出来了，这个
1: 没谈拢。
0: 就刚才说，为什么说到苹果啊？苹果费劲巴拉在国内，因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把生产线挪到印度去了，然后良品率很低。最可怕的，你就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吗？印度辛辛苦苦的组装手机，但是零部件都中国产的，比如说高端内存呐、摄像头啊、电池啊，很多包括外壳，手机外壳是很难很难做的。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做模具的，手机模具很费劲的，很多高端手机的壳子是 CNC 加工出来的，不能用的模具做，模具要求精度非常高，印度没有这个能力，他连模具都是中国进口的，然后在印度组装。好，刚才说了，剥削本国人的劳动力来满足其他国家人的消费，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然后反头来，印度罚了苹果380亿美元，就是我找你个理由就罚。目前在印度做的最好的企业是谁呢？是韩国的三星系列的啊，还有好几个国家的在那儿，包括咱们国内的手机厂商小米啊什么的 ，OPPO 啊，在印度也被罚了够呛。小米在印度被罚的，小米走了，我不跟你玩了。你是爹，我走还不行吗？苹果去都跑不了，380亿美元被罚了。所以说特斯拉马斯克一看得了，你这一大坑天坑，我不去了，我不跟你玩了，所以。所以这事儿就拉倒了。为啥人家特斯拉咬死了不放？你不降关税，我就不投产。很明显，就是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卢比跟废纸似的啊，可有意思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国度啊。
1: 这就像是先领证还是先给彩礼是吗？
0: 三星在印度也吃了大亏了，吃了很大亏，包括现在浦项制铁，韩国的几个企业在印度真的被收拾了个狗血淋头。韩国有个很有名的钢铁厂叫浦项制铁，对，浦项制铁，现代重工啊，宏代出那个挖掘机、钩机什么的，他挺有名的。现代重工，然后三星电子，他们好几个韩国企业叮了当啷跑那个印度投资去，结果被印度叮当一顿暴打，没气死，可好玩了，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对，咱们国家已经走出那什么。大白鲨老师昨天路上看个贴大呼小呼车标的，贴塞纳上，位置都跟我一样。感谢各位对我们支持啊！大呼小呼车标，还有喜欢我们车贴的，可以到我们店里直接要啊，不要不花钱。
1: 然后感谢大家在这么多这个媒体竞争激烈的时代哈，还能选择喜欢我们，相信我们。
0: 在印度吃的最大亏的公司是小米，不是的啊，在印度吃亏的公司多了去了，小米都排不上号，小米被坑那点钱根本都拿不出手，很多大的跨国企业在，你像那个法国阿尔斯通被那个印度说我要修铁路，我要修高铁。印度本身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被那个曾经评价大英帝国这个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谁？是印度。而且印度这个国家独立特别厉害，大多数国家独立是经过血与火的斗争，付出了几代人的牺牲，经过筚路蓝缕的努力啊，费劲巴力的那啥，经过血与火的斗争独立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莫不如此，只有印度不是。印度是圣雄甘地的领导下做最有名的什么非暴力不合作，你打我我就挺着，你杀我我就伸脖子，哎，但是你让我干活我就不干，嘿嘿，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东，你让我往西我就不往西，我定着不走了。所以说它是非暴力不合作。然后呢，从南亚次大陆的角度讲，闲聊啊，这个它本身也是一座散庄的啊，有不同的文字语言的信，这个也不同啊，地理位置什么都不同，所以可好玩了。这个国家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特别特别好玩啊！哎，我觉得这是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感谢喜马拉雅山吧啊，终于把它给隔开了，吓死你！陶志尧说印度高温电都快不够用了，它本来就不够用，它高不高温它都不够用，因为印度那个地方叫南亚次大陆，它特别好玩的是，它下边也就是咱们上北下南，南边是印度洋，往上走是喜马拉雅山，是高原，往这边往咱们中国来，往那边走是斯里兰卡，往这边走是巴基斯坦。然后它印度就有一个问题，它的为什么污染特别严重啊？水那什么就会水又不好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基本等于零。然后呢，又盛行季风天气，它分旱季和雨季，很可怕。旱季就好几个月不下雨，雨季就哗哗哗下起来没完。所以说它的水资源分配不平衡，甚至他连化肥都搞不定，自己连化肥都搞不定啊！他人口还多，所以说他的发电能力其实很弱的啊！而且各国联手不卖他那个高端的火电，有的人说咱们中国公司卖的火电了，卖的不是高端，不是超临界机组啊！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国家特别好玩啊！谁前谁后有啥区别？没听明白啊？
1: 对，就是为什么说有我们很多有电池的车主问说，为什么四 S 店不建议加装电池护板，到底应不应该加装电池护板，特别是纯电的或者说插混的这些车型。
0: 有几个，先说好处啊，电池护板对小的冲击是有保护作用的，小小的托底儿、小小的刮蹭对电池是有保护作用的。看没看那新闻，电池磕一下还没磕到电池，磕到电池的边框，把固定电池的那个铸铝的爪磕折了，换电池需要16万，那车主就疯了，啥玩意儿？我电池本体没坏，对呀，但是我的爪坏了，对呀，那换个爪不行吗？不行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爪是跟电池壳体铸造在一起的。那我焊上不行吗？不行，焊不了，它是电池，焊完就炸，滋啦焊铝，二氧化碳焊炸了怎么办？不行。然后说那换这个爪换不了，只能换整个电池，换整个电池16万还是多少钱？那哥们说我车才十几万买的，你换个电池是20几万买的，换个电池10几万，你在逗我吗？对呀，我就在逗你啊。最后这事儿不知道咋地，不了了之了，好像是啊，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咋地不知道了。装护板能避免点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小刮小蹭，护板是能挡一挡的；大刮大蹭，一点用没有啊，啥用没有。我说王小强上战场穿个防弹衣，我打两枪没打死的，梆梆梆，王小强，哎，你打我打我呀！这时候赵辉出来了，扛了个大炮，你姐这家把王小强炸的东一块西一块的，左一块又一块的，王小强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坨，王小强。所以说你不等于有那个护板就高枕无忧了。而且装护板还有个问题，第一，有的人说影响电池散热，电池是液冷的，不靠那点散，不 靠那风那点风吹，电池是散热影响的非常小，主要是影响离地间隙。你装了这个电池护板之后，你车本来离地间隙就低，你装完护板之后多少还得少个两厘米啊。护板还是要装的，有用的啊，最好还是那个装一下，多少是有用的啊。丰田塞纳驾驶感受。

0: 不错了，这都已经是好车了。说我方向打多少，车能拐多少，我能知道我的方向打多少之后，我的车能拐多少，能做到这样的都是好车了。
1: 对，有个人说，哎呀，电车的性能很好，那只是说从猛的角度。对，猛是啥意思？就是你、
0: 加速快，
1: 大家明白吗？就是百米冲刺和长跑啊，它不是一种运动。
0: 嗯
1: 啊，虽然它都是这个竞技运动的啊，田径运动，但它不是一种运动。
0: 三水明州发货是带个车贴可以吗？跟客服说，带俩都行啊，没问题啊。
1: 对，不是不是，你我们购物车的客服和那个客服不是一个客服
0: 啊，不对，你要是
1: 啊，对
0: 啊，对对，不是一个客服啊。
1: 对，
0: 你要在那个抖音这个小车里
1: 面，对，你要找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大回小回王圆圆啊，然后我觉得你会明白的，你知道怎么联系的，嗯。
0: 那这个刚才你刚才说特斯拉建厂问题，就不知道最后咋整了，反正俩人特斯拉说不见了，
1: 不干了
0: ，不在印度干了，
1: 最后他不弄了，双方就是谈僵了。就是，特斯拉不准备在印度投资了。
0: 那个塞纳的驾驶感受别谈，这个东西是给坐车的人设计的。就像你买个丰田考斯特，你们司机这车开得劲儿不？后面领导说的，关他什么事儿？我坐得劲儿就得了呗。塞纳就是这样的啊。他说要说看那新闻了，后来咋办了？不知道，最后那电池是换了还是咋地了？不知道，没动静了。这种新闻一般不会再报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以后大家看了这种事儿之后，谁还敢买了？拿个铁丝勒上得了。那一个电池，你知道一个电池100度的电池小一吨重啊，800多公斤，900多公斤，一个电池啊，800-900公斤，将近一吨，你啥铁丝能拽过？而且动压和静压还不一样啊。什么叫动压？啊，你知道什么叫动压吗？什么叫静压吗？说我那个绳套王小强脖子上，把王小强提溜起来了。王小强搁那伸着舌头不动，这叫静压。说我那个绳套王小强脖子上了，我把那个绳一拽起来，王小强搁那倔的不干了，跟钓上来刚钓上来的鱼似的，这都摇头摆尾的，这就叫动压。一个绳子咱们这么拽不一定能拽折，但你突然这么一整就可能折了，对吧？静压和动压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有多东西你绑的时候静压能绑住，但是一颠簸咔吧一下子一加速嘣折了啊。大家整什么东西，固定什么东西，一定要考虑动压和静压的问题啊！最后那电车走全损了，理想 i6 这不知道啊。最后怎么几天怎么的，就是换电池十几万就是全损，没有别的，没有那个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就是很多电池报废的东西，电池上面的事儿，只要是涉及到电池更换了，基本就是整车报废了。昨天说那个特斯拉，那个我朋友的朋友那特斯拉那个不就是的吗？人家4S店明确告诉他说的，哥，你这个换电池是16-17万，修呢是修不了，我不确定能不能修。检测啊，老妹儿都不修不换啊，这电池从车上，你把车送到4S店去，这电池从车上抠下来，送到厂家，发到厂家去，把电池盖周开检测一下，修还是不修，换还是不换。然后再给你运回来，电池没动，没换，没修，只是把盖周开检测了，发回来10000多块钱，
1: 太得了，
0: 10000多块钱，
1: 那不就相当于你通过物流发一台车从长春到海南，你说得多少钱？再加上检测，
0: 那也用不着多少钱，
1: 再加上你电池的整个的运输的防护，是防护成本是一定要比拉一台车燃油车要贵的，这个中间的成本就很高，那厂家还得赚你钱呢。对吧？
0: 反正那个就是这个电池的事不好说啊，不太好说。尽量大家呢都安稳护板啥的吧，尽量能保护还保护点啊。听印度卖给以色列反无人机武器呢，卖给乌克兰反无人机武器，那是假的，假新闻，不要信啊，太扯了。比亚迪宋可以买吗？可以买啊，比亚迪宋可以买。那个支架，电池那支架不能激光焊接，我才焊了一个件，是这样的啊。激光焊接呢，一般都是长条型的，大范围的。大面积或者是大长条的，那个固定点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我不知道激光焊接，我不懂这个东西啊。如果它要能激光焊接，它肯定激光焊接，但是它是一体铸造出来的。如果它能激光焊接，早激光焊接了啊！我觉得不知道啊。加钢对，那叫电池运输，那个动力电池运输属于危险品运输啊。你拉那个车都不能上轮渡，拉电池的车不允许上轮渡的，就得硬壳，然后还得挂危险品标，挂那个警告三角吧，忘了啊，不知道不清楚。10:58就这样吧啊，马上回来。
1: 稍后节目之外有哪些喜欢我们节目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啊。可能有喜欢我们车贴的朋友呢，也可以这个 添加我们的微信哈，跟我们的客服来要150-4301-1001，150-4301-1001。

0: 1001。
1: 天赋筑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视顿眼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
0: 坎坎坷坷，笑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0: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好的，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稍后的时间呢，跟我们小哥陈阳打声招呼。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而且大家见面了。
0: 好，这个二手车呢，我们最近还是有一些人，我觉得对老豪车感兴趣。
1: 哎呀，
0: 但是呢，也知道可能现在信息太透明了，也知道买了老豪车呢，享受了这个车的便宜以及它的品牌价值，但是考虑到维修这个问题，对吧？这个老豪车的维修贵呢，其实我觉得对于传统油车，它存在一种理念，叫可以叫对付开。啊，
1: 说的起
0: 这个东西咋说呢？也没那么绝对，就有一些确实像我们昨天小哥说了，豪华车它是有它的社交属性的。那一些老豪车呢，如果这个我们不买到一个，就是只要不是车况特别差的啊，可以简单修一修，这个花费呢，并不像啊，可能很多视频上说的那么。啊，好像就很可怕，几万几万的啊，其实也不是。
1: 分你想怎么修呗，是吧？你要是想好好修啊，它几乎没有上限。
0: 不存在，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们有个误区，你们总认为说好好修，你说什么叫好好修？
1: 恢复原厂状态，忘却前任嘛。
0: 就是你要是这么聊天的话，你这车好像卖不出去。就是什么呢？第一，有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第二呢，我们配件质量呢，可能特别好的，可能比如说，哎，十年不坏。可能具备一般水平的三年开个三四万公里四五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现在副厂的或者不叫副厂品牌件啊，或者拆车的一般还都保一年嘛，是吧？通常都有很多保半年保一年的，还是能削削微微的保上那么一保啊。但是你要说它什么时候能挺多时间呢，价钱没花到，是吧？肯定跟原厂的还是有点差别。
0: 嗯，比如说像老豪车哈，我们说了，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情怀喜欢说什么辉腾，对吧？
1: 哎呀，辉腾，我们上个月啊，我们上个月刚出一台，这个赔了大钱的是吧？赔大钱的，谁能成想四万？
0: 说到你痛处了，
1: 那是谁能成想四万多的车还能赔两万？这是很神奇这个事儿。2015年的辉腾，哎呀，公里数不详啊，表显不大，但是公里数不详，不重要的吧，是吧？那当时觉得买的很便宜，四万多买的，四万多一点买的，觉得说卖个四万大，好像这事儿也合理啊。回来稍微收拾收拾车，然后这个辉腾就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这么一段时间啊，卖了一年啊，正好就将近一年吧。期间经历过整备，比如说那辉腾是电信门不好使的是吧，整备一下电信门啊，然后辉腾那个小出风口你就知道它特别有仪式感的出风口吧，卡滞了啊，整备一下出风口，然后呢全车翻新这个不算啥了，包括这个空气悬挂塌了啊，它那个是空气悬挂的嘛，那个车就很神奇的往一边侧偏啊，就换空气悬挂，当然也只能换拆车的啊，换修复过的，然后中途有这个保有试车，这个看完之后走了，说不喜欢，结果这个保友呢我们现在找不到，他把玻璃给我干碎了
0: 啊。
1: 很神奇啊，很神奇，他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他的钥匙放在那个他的钥匙，还不是我自己的钥匙，他钥匙放在这个，就他打开后翻之后，钥匙可能就是顺手就放在了玻璃上面，然后关上后翻的时候，钥匙夹在了后翻和玻璃中间，然后玻璃碎了，但是他也没告诉我，他把后翻打开，钥匙拿走，然后他就默默的走了，默默走了。我们调监控发现啊，是他干的啊，但是也不想追究这个事儿了，又换了一块玻璃是吧，又换了一块玻璃，然后呢这个中途卖过一次啊，结果在客户开的过程中呢，那个护板螺丝掉了一颗，护板螺丝掉之后的共振嘛，咣咣咣咣咣一直响，就又回来又退了，所以多灾多难啊。这个最后呢，算上整备费用，这台车已经5万了。因为你知道那种豪车是吧？那个空气悬挂，即使你卖拆车的也挺贵啊，最后5万块钱成本。
0: 得花几千，
1: 那是，是吧？而且它不坏一个呀，它坏好几个呀，这个成本5万，然后最后这个3万多点啊，给到同行小伙伴的，同行小伙伴去忍受这个折磨啊，就我们这个一算账啊，4万块钱车啊，4万买的车嘛，4万块钱车啊，赔2万，这个，哎呀，也是没有什么办法，这个不算最过分的。我们小朱同学有过几千块钱车赔1万的时候呢，就赔超过车价了，这账都算懵了。你说8000块钱买台车，买一台 C2 的啊 C4 的 Cooper 啊 C4 的 Cooper 就是那个雪铁龙的 C4 的小跑车啊 C4 的 Cooper 1.6T 配 CAT 的，8000块钱买的，然后呢整备修车，那个真是想法好好修了啊，也花8000，1万6卖了一年，卖6000赔1万。那你说这个车当时你要不买， 就当你给完钱的一刻，你跟那个对方说你不用给我发车了，车我不要了，钱给你了我也不要，那时候你赔8000，他把车发回来你卖一年赔10000，是吧？这个豪车啊，老豪车很多时候就面临这些问题，你说你咋办吧。
0: 好，看来这个买的人和卖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买的人肯定永远是要越来越便宜，对吧？所以说老豪车这一块呢，我觉得你觉得大多数人买了之后他是为了满足社交属性还是情怀？
1: 两方面都有。这个我个人认为其实情怀偏小，因为咱们这边关于车辆的起步相对比较晚，咱们大多数的东北或者说长春孩子对奥迪啊，对红旗，对捷达，他会有情怀，是吧？可能家里的第一台车啊，我家第一台车就是捷达嘛，家里的第一台车啊，然后从小可能在这个车后排座椅上长大的，那你对他有情怀。两广地区就是对雅阁啊，对小迪沙，就是这个雷克萨斯 S 啊，对他们这些车型有情怀，包括对虎头奔啊、蝴蝶奔、火箭奔，对他们有情怀。但是你要说现在我买一台蝴蝶奔啊，我有追求一下情怀，我觉得买台虎头奔，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我们长春孩子大多数在那个小时候，虎头奔应该是90年、91年到98年之间啊，98、99之间这一批，这将近十年的这一批，那个时候我10岁啊，反正我周边的小伙伴没有家里头有条件去开虎头奔的，所以呢，你说谈情怀，我不明白这个情怀，这个情感纽带维系出自哪里，是吧？因为你没接触过嘛，你等到你能知道这车的时候，你已经大了，是吧？你已经通过媒体啊，通过画报，通过报纸、纸媒啊、印媒开始了解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因素和两广地区相比，比较弱，大多数还是就是这种情况下啊，其实是为了社交属性了。但是你要说你买一台捷达啊，我要一台这个开多金的啊，这个200万纪念啊，然后呢15寸轮毂的，原本原漆10000公里，我也不开，天天就放在库里头，我觉得这个算是情怀，这个社交属性就没有情怀属性高了啊。所以你看你具体是买什么车吧。
0: 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你发现这两年老豪车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对吧？
1: 因为不好骗了嘛。我想想，二一年的时候，我看一台捷达，当时给我震惊了，是北京的一个拍卖上拍的一台捷达啊，这个一手车啊，然后呢10000公里左右还是几千公里，我记不住了，就反正是一个完全不可信的公里数啊，但是是真实的啊，然后呢原本原漆这么一个状态，21年左右这台捷达拍了10几万，反正过时了，我当时震惊了，因为这个东西卖的时候才6万多嘛，啊，它还不是捷达，大概分为4代啊，它还不是最后的那个10到13那黑灯款啊，它是中间04到10之间那个 F 款啊，就是后备箱有一个开启方式，有一个小上翻门的那一款，然后侧门没有亮条，也不侧门没有黑熏黑条啊，这不是第一代，是那一款，就是大概是04到10之间的啊，卖了10多万啊。但是你现在如果这台车再重新上牌，因为我认为啊，它大概率买完之后，它10多万买的车它不能开，它绝不是为了开这台捷达才去买的车，十多万是吧？当时新车都买2台了，它一定是为了收藏了啊。你好，你收藏之后，你现在拿出来，你重新再上牌，这台车我个人认为就是个几万块钱吧，5、6万啊，4、5万也就到头了，那也就是这么个价格的东西。所以老豪车市场现在大家比之前理性了，不那么的好骗了，所以这个市场就相对萎缩一点。包括长春市有专做老豪车的我的同行小伙伴，三个字的，以前在黄岛对面一个独立展厅，现在也都搬到大院了，搬到大库里去了，那个房租一年几十万的房租也掏不起了，是吧？也掏不起。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它在萎缩。当然了，你要是重新出现一台极品的辉腾啊，咱们刚才说到辉腾了，你要出现极品的辉腾依然能卖高价，依然能卖到非常顶 沈阳有专做辉腾的、这个别说3.0、4.2、6.0 W12 啊，4座旗舰它也有啊，当年200多万的东西它也有啊，也能买得到，这个都没问题。沈阳有专门做的，那其他地方应该也有，但是我认识的、我知道的最近的就是沈阳。所以你要是出现一台极品的辉腾，依然还是能卖上价。但是就像我说我赔钱的那台，就是哎呀，那就不行了，是吧？泯然众人矣啊，到哪都能买得到那种车况，或者车况不太好的，价格跟前两年相比跌的还是比较凶的，因为大家对于豪车市场的认知越来越理性，就不想再去掏那个钱去 设那个胶是吧，真那个藏了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好车啊，你可以继续留一留，如果是很一般的，留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包括什么我们有什么133啊，皇冠133，比如说老的锐志啊，化成灯的锐志，老的锐是吧，他们都曾经有过特别火价格特别顶的时候，就无论什么车况都能卖得很贵的时候，但现在不是的，现在车况不好的的确就卖不动。
0: 嗯，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昨天我看陈阳发了一个车是吧，
1: 哎呀，比亚迪的上古车型啊，算是下的老前辈是吧。
0: 什么叫上古车型
1: 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谈比亚迪一定谈这个智能化是吧，谈这个智驾啊，一定谈电的啊，至少你不是纯 EV， 你也是 DMI 吧，你也是混动吧，但是它是一个手动的 MPV 啊，纯油的 2.0 的，这台发动机呢，按照正常的逻辑，它应该是跟丰田有些渊源，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应该是跟马自达有渊源的一台发动机，然后跟普锐维亚有渊源的一个外形啊，致敬的一个外形，所以是比亚迪非常非常早期的那种理念做出来的车啊，当然车龄也很老了，车龄也11年了，15年，对，也11年了啊，属于上古车型，10000多块钱的一个 MPV 啊。你说它是 MPV 呢，它的确当时设计的理念之初是拉人的啊，就造型上对吧，乘坐体验上也都是拉人的。你要是说它这个价格买个面包是吧，买个纯面包拉货，我觉得也不为过啊，因为毕竟手动 2.0 这个动力孱弱咱先姑且放在一边，这个油耗还是表现相对合理的是吧，而且那个发动机挺抗用，所以我们把它当成介于一个面包和 MPV 中间的产物吧，10000多块钱啊，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0: 嗯，好，这车多少钱？
1: 10000多，16000吧。有零有整，
0: 真的好便宜啊！
1: 哎呀，上古车型嘛，现在谁谈比亚迪会想到它是个手动车，会想到它是个纯油的？就是你好歹你也是带电是吧？你好歹你是 DMI 呀，所以算是比亚迪的一个上古车型。但是好在还没怎么烂是吧？还没怎么烂啊，这个不太符合当时很多车型的那个做工，因为当时镀锌钢板的问题，很多车型开了十多年的时候就烂的比较严重了。当时我们很多自主品牌都犯这个毛病，当然现在大概是从1920往后吧，从20往后都改的比较好了。而它这个车况啊，这个可能是没有溶血剂的问题，因为在上海的车，这个现在来看啊还没怎么烂。
0: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微信13844191001，有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问问我们小哥。这段时间我发现就是大家好像逐渐对二手车的这个心态成熟了，就关于那种二手车的特别大的投诉或者说商品质量问题呢，好像我们在最近短视频没看到是吗？
1: 也还行吧，这个我感觉有点这个幸存者偏差，就是孕妇效应。我老关注这个事儿嘛，我老能收到，我老能看到这个推送过来。然后最神奇的是，长春是某一个流量非常好的，或者说到头部，或者说就流量最好的没有之一，流量最好的，就他一场直播下来，那个这个话术叫这个专业术语叫线索是吧？就是后台问你这个什么车啊，对，我的车能卖多少钱呢？或者我想买个什么车呀、这种线索，据说他一个小时直播下来能干个2000多条，这个很厉害了。这个
0: 吓人，
1: 全国也算是顶头部啊，不能叫顶流，头部。但长春就是 number one。然后他和他的员工最近在 battle 嘛，在 battle，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员工不尊重他啊，说话可能稍微的这个硬气了一点，然后罚了员工20000块钱，是吧？很神奇啊，员工就不干了啊，就到处在这个每天发视频。我最近看这个连续剧啊，看的还比较多，看了得10多天了吧，每天都有，每天都发哈、啊，特别有趣。
0: 就是咋的了？
1: 投诉就是我不干了，但是他

0: 扣了我2块钱，是吧？
1: 啊，
0: 这个，
1: 收入的问题。
0: 对，这个跟车况什么的没有。
1: 我有的时候我对这个自媒体非常产生一种怀疑，我都怀疑他是为了做大流量。
0: 哎，但是这个，
1: 最后老板出来一解释啊，原来事出有因，然后大家发现啊，这个老板原来这么高尚。
0: 所以这个还好，因为这个虽然没有直接对话，但这个跟两方我都有相对走的比较近的小卧底，哎，我就能知道大概他们是一个什么样一个
1: 内部消息。
0: 哎，对，这个首先2万块钱罚款，这它不是车辆的质量争端，它是用工合同嘛，对吧？它是劳务关系啊，2万块钱，我觉得有点神奇的，因为你知道派出所执法权才1000，你上来你是执法，你也不是行政机构吧？你罚人2万，
1: 就是你这个钱的出处和标准是什么？
0: 这个事儿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那。但是呢，员工也很神奇，员工没有走这个劳动仲裁啊，因为劳动关系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是起诉的话，你需要仲裁前置嘛，他没有走劳动仲裁，他选择在自媒体上重拳出击啊。你看我在你这打工是吧，而且还当个小领导，你的整备啊，你的定价啊，你的销售啊，你的调里程这些事儿我全知道。好好，我每天就不停的开始发你是怎么调表的，你是怎么
1: 啊
0: 快发这些事儿，这个重拳出击。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就是一举两得，
0: 重拳出击，
1: 搞倒对方，二是想搞火自己。
0: 搞火自己这个，反正他的视频呢，每条点赞浏览量还比较高，但是观众人数没增加，但是很神奇。然后就是尤其现在都已经开始是说一个方向，说你是怎么调的，你在他家调的，调是多少钱，调完之后你的话术是什么，怎么去跟客户解释这个表，我不能保你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反响不大，是吧？就。改第二种了，第二种就是说，你看你这台车多少钱来的啊？先卖多少钱？7000块钱车卖16000多是吧？你这个毛利率超过100%，接近200%这种啊，就是开始算你的利润，你能挣多少钱是吧？你纳没纳税？你给没给员工交保险啊？整这些，后来看家大家反响还不够强烈，现在出狠招了，直接报车号。就是我经手过的某某某某台车，大驾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当时车况是什么什么样的，后来我们怎么修的，怎么调的，怎么欺骗消费者的，挣了多少钱？如果你是这车主，哎，你来找我，咱俩一起去维权。
1: 我的天！
0: 哎呀，这个
1: 好像好，我下节目一定要看看。
0: 每天都
1: 狗血哈，也就是说，按他来说，你感觉这个调表率很高？
0: 很高啊，很高，非常高，因为你知道他。他是做这种怎么说，有点不太尊重啊，行话叫小破烂车型，就很便宜。他当时在长城火的时候就是3500嘛，3500卖一台车啊，3500就往出卖车，很便宜。你知道3500的车，他这个车况你就很难要求对车况很好，是吧？
1: 对、啊、
0: 很难要求这个公里数、
1: 这个、都比一个手机都赶不上一个手机，
0: 反正基本上就参考当日铁价嘛，你就不能要求它的公里数是准的，或者它的公里数是小的，是吧？所以说呢，你是收了一台30万公里的车，你不调你卖不了，即使你卖3500你也卖不了，你就得调，是吧？你反推你必须得调，所以呢，每台车不能说每台车吧，就这调表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你花3500买台车，你发现这车调表了，大概率你也不能回去找，是吧？大概率你也不能维权。这个你要是花3500买台车，你在维权，这个也有点说不太过去啊。它是这么火的，但是当然现在它已经卖的比较贵的车了啊，你奔驰、宝马、路虎、卡宴也都有了。这个时候你再调，是吧？你就稍微有点说不过去了啊。然后现在在互相撕，互相撕呢，我就找了一个我的小卧底，是在老这个甲方的啊，这个甲方的啊，用工方这一侧的一个小卧底。我说你们受不受影响，是吧？因为你们毕竟是做线上的，你们和那些传统车商还不一样，你们是做流量的呀，你们受不受影响？他说要受点影响，哥也受点影响，就是多花了几个人，多雇几个人，天天删评论，是吧？这是唯独受的比较多的影响了啊，剩下的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啊，一切都照旧啊。所以说，哎呀，互联网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
1: 那你觉得，到底正常来说，大家实际上去买的这个车，它不调表的话，那么当时你就没有利润了，对吗？3500的车
0: 不调表，有些时候卖不了。
1: 对，
0: 就是
1: 不调表，
0: 来一台，比如说来一台捷达，表险。满了99万公里，满了，你不调，它满了，你知道吗？它不再往上蹦了，那你不调，你就卖不了。包括你来一个速腾，40多万不到50万公里，我是经手过这种车的，40-50万公里的，你不调，你不是说多少钱便宜不便宜的事儿，你卖不了，所以呢，你就得调，是吧？你就得调，所以它这种车型啊。 就它这个价格就决定它这种车型比较多啊，就大概不是大概率大面积的出现了这种车型啊，大面积的。但是好在销售多啊，销售多，这个销售卖卖，这个那个销售卖卖，然后呢也就差不多都消化掉了。当这批销售把自己身边人霍霍完的时候，换批销售，

0: B 销售，这是很多传统车商、传统大车商都在做的一个活，是吧？那个销售不行就换销售嘛，车型是不能换的，车型赚钱啊，换销售啊。所以呢，哎呀，这种车型你看着很便宜，是吧？很容易出现我刚才举小众。
1: 实际上，我觉得说白了，他还是在做一个营销套路。实际上，他首先呢很聪明，把这个便宜车当成一个卖点。
0: 对对，
1: 这个就是他定位。
0: 对，你是看
1: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定位，
0: 就是你是看三千五的车来的，但是来的时候你大概率你是相不中三千五的，哎，那没关系，我们有一万三千五、两万三千五和三万三千五的，是吧？你可能买的那个我就有
1: 一大多数车商告诉别人都是，哎，我全，我什么都有，反而呢就失去了一个定位。他首先定位很精准，第二呢，这种车型呢，他在赌一个什么概率呢？就是说，可能买这种车的人，他的这个容错心是要强一些，
0: 他不维权，他不维权。
1: 对，因为我三千五买一个车，对吧？可能哎呀，那调表了我也觉得值，因为我就是想花最少的钱买一台能开的车，而这种车只有在传统的燃油车上才实现。就算捷达99万公里了，如果你三千五买，
0: 它也值三千五，
1: 照样能开。
0: 它也值三千五，
1: 它能开呀、
0: 啊。对呀、啊，
1: 它三千五不影响它使用价值。
0: 它报废还给2800呢，是吧？它值三千五，它肯定也值三千五啊。
1: 所以说，那么它就可以去代卖它其他的产品。这个就是这个经营逻辑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零七超市。其实零七超市不完全是零七产品，
0: 零七产品只是个钩子，只
1: 是
0: 个钩子，是
1: 一个钩子。然后零七产品你会发现，不管是从品牌呀、啊，还是从这个产品的本质，你对它的需求啊都不够。然后你在现场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正价的商品，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像康师傅方便面这些，它是不可能会有这个其他价格体系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用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勾你来，然后呢，通过我的这种话术，通过我的销售能力，然后让你买其他的车，对吧？
0: 对，一个钩子嘛。康师傅不会这么做的，康师傅的销售渠道，你别管销量怎么样，他销售渠道算是全国最好的，因为他和百事是共用一套销售系统嘛，他的价格绑的是非常死的，他不会像三千五钩子这种事情啊，他没有这个事儿。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了。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哈。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互动。就是说这个调表的话，实际上调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怎么，那你们通过什么样的话术让对方说这个东西不能？保呢？那这个话术，我觉得也得是费尽脑汁才能想。
0: 像我这种这个话少，这个嘴笨，
1: 只干实事儿的，
0: 话少嘴笨，内心木讷的这种，这个就很难，是吧？我就直接只能畏畏缩缩。
1: 你听他说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可自然了，很流畅。
0: 哎呀，哎呦我的天！
1: 但从你这儿想出来，你就觉得哇，简直是。
0: 我就是只能很木讷的说，这个我不能保你，这位保友。他说，那你不能保我，是不是调了？我说，那你看呗，是吧？我就直接露馅了，露馅了。这个从小撒谎总被戳穿，是吧？撒谎就挨揍，你肯定是露馅了。但是，很多车商的确能做到拿命保，拿家人保，拿亲属保。这个的确很厉害啊！这个的确很厉害，这个是本事，这个不是靠后天的天生的本事，这个练不出来啊。但是，其实三千五，你要真卖三千五，所有车都卖三千五的话，不用保三千五，我觉得你就买铁也当成铁价也合理啊，不需要保。但是他现在已经卖大车了。他现在已经卖了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表上有问题或者车况有问题，这个稍稍微微就有一点过分了啊，这个就不太好。下节目王师傅关注一下，挺有趣，我挺有意思，我也看了十多天了都已经，
1: 都连发十多天了，
0: 连续剧，这是个连续剧，连发十多天了，然后可能连发十多天了。双方都已经咬住了吧 ？A 在等 B 来找他 ，B 在等 A 来找他，互相也没有，是吧？没有这个斡旋。
1: 反正现在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之后，很多人好像已经不怕投诉了。
0: 隔空喊话啊，隔空喊话，所以关注一下，挺有意思。主要是我两边都有小卧底，我都能问着，哎，到底是咋回事？他发出的东西对不对，是吧？还能给我一些信息，我把这信息拼凑起来，哎，我觉得这个意思，这个特别有意思。
1: 很多人都说这两年二手车的贬值率实在是太快了。跟我们小哥说一台车，2021年入手的奔驰 S350，当初落地是90万，开了3年仅行驶4万公里，现在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0: 哎呀 ，S 是吧？我们自己还有台，自己还有台 S， 自己还有台 S 还在手里没出去呢啊！19年的是吧？哎，我
1: 对，2021年入手
0: 二一的，我想想，21年应该是哪一款 W22 和 W23？ 就是现在这款叫22，然后之前那款叫223，它俩之间。

0: 的一个交替啊，大概是这个时候，但是我怀疑它大概率应该是一个老款的啊，如果是新款的大概能卖过50一冒头，新款的话往下减个，我想想得减5-6万块钱，因为它那个改款改的，以前叫我们管上一代叫三眼皮，管这一代叫英国皮，就是它俩还是外观上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大概应该是40多，因为我认为它应该是老款的。
1: 就是40多万，是不
0: 是？40多，那是个 S 呀，那是个 S 呀。哎，
1: 47能给到吗？
0: 那就得看车了，那就得去要求车况，黑车棕内，然后呢，要求车况比较好了。如果车况稍微差点，这个价格也很悬。
1: 你觉得这个保值率，比如说和这个19年之前有什么差别吗？
0: 那差别比较大呀，19年之前看奔驰 S， 只要你不是虎头奔啊，只要你不是虎头奔，你往后的这个比如说蝴蝶奔啊，火箭奔，都没问题，保值率都非常的在线。那虎头奔是情怀的嘛，都非常的在线。但是现在啊，已经到了第5代奔驰了，你之前的不光是 S， 所有的车系包括7系都是一样的，前面的我认为都塌了，就都没有一款特别保值，这个事儿它也就不存在特别保值的。比如说如果是21年改款之后的，21年是它改款年，21年的长相跟今天卖的长相是一样的，大概是能过50的啊。你要是老款的话，47我觉得也不低了，也挺高了，因为这个东西现在的确不是很好卖。你要是花40多万能在新车市场上买到的车型太多了，途锐才30大几呀、啊。
1: 嗯。30大几。
0: 嗯，我前这有个保友去买的，当然是2.0。对，当然是2.0。但是人家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贷款这些叠加，就是30大几直接就，或者说具体数字吧，36万多。
1: 我都想买了。
0: 36万多直接就去4S店提车。
1: 比那个好像 V90 没贵多少。
0: 对呀、啊、这个就。
1: 那 V90 和这个你选哪一个？
0: 那我选途锐啊。我必须选途锐啊。那是我一直途锐一个萨拉民族嘛。那
1: 途锐内饰真的。不知道为啥这么多年他也一直不改。
0: 不重要，大小他也不改啊，是吧？他比 Q7 你看小多少，不重要。
1: 他内饰太
0: 老了，
1: 太丑着，太陈旧了，
0: 太老了。
1: 对，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新能源车特别讲究这个内饰的配色，对吧，
0: 氛围灯和配色。
1: 对，而且我发现自从理想，因为理想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内饰还是挺成功的，然后后续很多国产车跟内饰跟理想一模一样。
0: 哎呀，所有的新能源长得都越来越像，无论是内饰还是外观都越来越像了。
1: 对，所以说途锐的这个价格呢，还是挺香的，
0: 值得买。
1: 而且现在卖途锐的人特别躺平，前两天有一个朋友问途锐特别有意思，那个问的时候就是反正啥就这价完就没有，你要买你就买、
0: 哎、
1: 不买就拉倒。
0: 他现在进口大众不光是途锐躺平，他全系躺平了，因为他途锐马上停产，途锐26款是最后一款，然后以后也不出新的了，他也不对销量没有什么诉求，这点卖完拉倒。他途锐再停了，他手里还剩啥了？剩蔚揽，这没有啥车了，没有啥车了。当年的甲壳虫是女神 EOS Cycle， 这个是全都停了，没有车。
1: 对，高铝
0: 对吧，高铝停了，高铝是20年都有停的，他没有车了，所以他现在，而且他只有一家 4S 店的长春，是吧，他不像以前有大昌和上腾两家还竞争一下，现在只有一家。哎呀，销售的状态特别的悠哉，特别悠哉啊，特别仙儿。
1: 就是我觉得这种生意很好做，买就买，不买拉倒。我劝你也不会买。
0: 我不劝你该买，你也得买，就36万途锐这个是吧？你该买
1: 你
0: 得买吗？
1: 你36万能开到一个途锐20T 的，对吧？不管怎么说，很多人他想不到是30多万，
0: 想不到，我也想不到。
1: 然后就是说，途锐这款车，而且不管是它颜色各方面，就这么多年，就是它，就是它中国市场太就是卖的太少了，其实它也真没有必要改。没啥意义，对厂家来讲，调整这个生产线是一个非常非常费钱费力的事儿。
0: 这回彻底不用改
1: 了，不见得能拿到结果。
0: 这回彻底不用改了，停了，没有了，是吧？官方也这么说啊，销售4S店也是这么，这个进口大众中国也是这么说的，说途锐26款是最后一款，以后再也不出新款。
1: 对，而且途锐为什么它不出白色呢？我就在想，我觉得途锐白色是很漂亮。
0: 老途锐我还见过白的，新的就18款之后的，好像真就是2000万改3000万之后，好像真就没太见着白途锐的。老的还真见过，我都见过蓝途锐，我觉得也挺好看。但是白途锐老一代那个小书包那一代，第1代、第2代都见过，再往后再也没有了。
1: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啊，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会小会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会小会高新区蔚山路店，大会小会浦东路店。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会小会”即可找到我们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8。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而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得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再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一瓶用上3-5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2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静亲恩的白转黑。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两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三合一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 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一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5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5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都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两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江总。
3: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4: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3: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4: 这不大劲儿的哈。
3: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4: 比如嘞，
3: 比如说大枣
4: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3: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4: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3: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4: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3: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4: 啊，补充维 C 哈，
3: 没错、
4: 嗯、
3: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4: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3: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4: 对，
3: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4: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3: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4: 啊，
3: 它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4: 对，
3: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4: 那买着假的了。
3: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4: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3: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4: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3: 对，
4: 是不是？
3: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4: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3: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4: 对，得吃得放心哈。
3: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 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4: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3: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4: 对，
3: 是不是？
4: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3: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4: 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3: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儿。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4: 对。
3: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4: 礼盒装，
3: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3: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买。满意再付款，
4: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4: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3: 粘砂糖糖，
4: 对，扎砂糖子，然后那个还糊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3: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4: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3: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4: 2箱12袋啊，
3: 哎，
4: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哎，女士订购吗？
5: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3: 好，咱订一套哈。
5: 哎，好
3: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4: 对，
3: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4: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3: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4: 亲朋好友分享。

0: 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1: 给它封上，
0: 封上
1: 哎，
0: 一封啊。
1: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0: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1: 对，我跟大家讲，
0: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1: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呢？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0: 百
1: 病
0: 无
1: 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0: 吃。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
1: 哎，好，订购成功
0: 了啊！
1: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0: 1650431001，165043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1: 是的，咱们
0: 订购
1: 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0: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0: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1: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0: 合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是
0: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

0: 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哎，
1: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元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元，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1: 是的，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
1: 嗯，好，
0: 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元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0: 免疫力低哈。
1: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0: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1: 嗯，
0: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C，
0: 哎，
1: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0: 啊，维 P 呢干嘛？
1: 是就是。 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 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后勤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好，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端也为您开通，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说出来全是小事。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人生除了死亡都是我们人生的一场经历，而不是负担，所以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心里话。只要你活着，每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都是新的起点啊！人生只有一个终点，人生只有一个句号啊，那就是两眼一闭，再也没睁啊。除此之外，无论你是经历了什么事业的失败啊，感情的挫折啊，什么婚姻的失败、家庭的失败，都不叫失败啊，那都叫经历，也叫成长啊。人生只有一次失败，两眼一闭，再也没睁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无视这些所经历的痛苦、压力和挫折，不过是一场感受，都是云烟，都会过去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体验的啊，体验过程，不要关注结果啊，不要关注输赢，不要关注成败啊，只关注每一天我如何快乐轻松的享受属于我的时间，属于我的幸福。记住大可这个词儿啊，叫属于你的，不属于你的你就不要去碰，也不要追求，也不要去拥有啊。属于我的，什么叫属于我的？力所能及，从容应对啊，认知内的啊，这就属于我的，和我的能力和我的智力匹配的人和事儿就是属于我的，好吗？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不配位必是灾啊，一定要和自己匹配。我现在拥有的生活方式啊，我现在拥有的财富，我拥有的这个家庭，拥有的价值，和我的能力和智力匹配啊。说人生贵有自知之明啊，为什么叫贵？它是最贵的，就是我了解我自己。我多大本事，我多大碗，咱就端多大饭啊。超越了我不端也不看，因为那样会害死我。不属于我的财不碰，不属于我的认知内的赚钱的方式永远不要去拥有啊。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啊，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视频端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第一时间问候的

今天叫陈忠的一位朋友啊，欢迎这位老朋友，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你像好多这个可乐，哎，又来了啊，好像这两天没来是吧？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感谢啊，感谢。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日子，叫520啊，我爱你，是吧？啊，大可以说我爱你，我们所有的啊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有缘人。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勿忘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和大可6396啊，信任无声和大可在线实时互动和交流。哎，昨天大可跟可乐分享一下啊，这个斯诺克女子世锦赛结束了，哎，这个大可引起大可的关注啊，为啥呢？人说这个女子是业余赛事啊，而且这个水平都很一般。那么在这个职业联赛的空窗期，偶尔看看也是个热闹，是吧？大可也是不经意的一看，哎呦，让我非常的惊讶。啊，女子世锦赛的决赛最后的冠军来自泰国的一位小胖丫头啊，圆圆脸，个不高，胖乎的啊。网友们都说这小胖妹厉害，是吧？大可说不是厉害，是非常厉害啊，打得非常好，防守进攻兼备啊，而且这个心态还特别稳。哎，你看他慢悠悠的啊，跟那赵新腾有一拼啊，而且成出过两杆破百啊，女子选手破百那太少见了啊，决赛当中两杆破百啊，6-2战胜了被曾经誉为斯诺克女皇的啊一位英国女选手啊，艾文斯吧叫，是吧？你看这个给我惊讶的不是她夺冠，而且他却还得了双冠啊！因为本届世锦赛在我们中国举行，他这个同步进行的还有个 U21 吧，是 U21 啊，就是21岁以下啊，这个也有一个世界锦标赛的决赛，他也拿冠军了啊！说白了就是成人组和青年组，他冠军都他都拿走了啊！这个他才17岁。让大可非常感觉真是一颗新星崛起啊，他的水平都可以去单挑排名32位以外的这个甚至32名以内的男子选手，他都可以去挑战啊。这个让大可很惊讶啊，本来想随便看看，哟，这可了不得，这水平都可以跟男子媲美了啊，有些男子都不一定是他对手。那你看这个斯诺克的这个运动上啊，新星不断的层出不穷啊，这个来自泰国的这个小泰妹发挥的非常出色。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不知道可乐看没看啊，关没关注啊，给这个引起了广大网友和中国网友的赞叹啊，大家说我去这个爱了爱了啊，这小泰妹啊太厉害了，是吧？打得非常好，17岁啊，攻防兼备，非常冷静，不慌不忙啊，还挺可爱的啊，打丢打坏了一笑了之，摇摇脑袋啊，你看啊，最后夺了冠军，而且优势非常明显啊，数据摆在那儿了。所以大可就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啊真是了不得，我们的刚赞叹我们的00后冠军23岁吴一泽啊，这又来一个17岁的女子世界冠军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中国的女子锦标赛也有自己的冠军啊，这个白雨露，很遗憾这次就遭遇了这位17岁的小将被淘汰了啊，发挥的状态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们仍然要为我们中国选手喝彩啊，加油啊！希望我们的中国女子斯诺克今年有不断的新突破。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来关注一位朋友的情感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男朋友啊这个相处了3年分手了，分手1个多月了，我最近听说他和前任女友复合了，大可我有一种感觉被欺骗的感觉，很痛苦。后面一个问号，那意思问大可，你说我是不是被骗了？大可明确告诉你，没有啊，没人骗你，是吧？这都是你选择的结果，你不是备胎啊，你也不是这个附属品啊，你不用这么想。

人家跟你用心相处了好几年，是吧？最终两个人觉得彼此不合适，分道扬镳，也很正常。回首过去的往事啊，心中放不下的是曾经的初恋啊，两个人再次重归于好，这也正常。没有对比就没有决心，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你不用感慨说我这一直是不是在利用我呀，啊，我就成了备胎了，我成人之美呢，啊，如果你真成人之美了，咱也祝福他们，好吧，不是坏事儿，啊，大可以可以明确告诉你，不用后悔，你也不用感觉被欺骗啊，他没有骗你，好吗？你自己又不是傻子，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他骗没骗你还没有一个定数吗？啊，我相信他也用心了，只是你们缘分已尽，他和过去的缘分重归于好，这也不是什么惊奇的事儿啊，太多了啊，很多人绕了一圈还是觉得原来最出发的时候那个初心是最好的，是吧？所以这个你不用说大可呀，跟我相处当中是不是一条腿踩两条船呢，啊，我个人觉得不是啊，你不用后悔，好吧，没有人那么处心积虑的啊，用你利用你三年就为了跟初恋好啊，你回想起来跟你在一起他的付出他的努力，你就不用后悔了，好不好啊？所以说一切都翻篇了，一切都随缘，他们有缘在一起了，祝福他们啊。这个时候我们学会成人之美，实际上是成全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释然啊。哎，这个时候是为了啥？为了再出发，为了更好的缘分，不过是一场爱情的经历，在所有感情的经历当中，我们都要学会长大，而不是学会颓废，好吧？更不要去后悔，没啥可后悔的。我们都曾经为自己的真爱努力过，那就好。只要你努力过，只要你争取过，说明你没有遗憾啊。所以大可觉得，放下过去啊，面带微笑，去追求属于你的缘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生活当中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啊，不要总是看一山望一山高，总是幻想着那些够不着的东西，活得反而累挺，是吧？人的很多焦虑就源于过高的期望，过度的追求完美，对吧？你品一品大可这句话，是不是很多人痛苦就源于这两句话呀？对自己有过高的期待，对生活有追求完美的心态，这都不对啊！一切顺其自然，去追求和自己能力智力匹配的人和工作，只有匹配了啊，才能让我们活得轻松愉快啊！别去超越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啊！尽管每天节目当中大可说别给自己人生设限，我们所说的设限是别给自己关在笼子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凡是我们的尝试，哎，一尝试发现哎呦这不适合我，那就放下，是吧？这两句话不矛盾。大可你说你做力所能及的和给自己人生不设限，是吧？那我力所不能及的我也去突破，可以尝试，但是如果你发现根本就不适合，那你为什么还要尝试呢？啊，咱就放下，对吧？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大可我喜欢炒股啊，但是你说你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特别是你的性格急躁暴躁，是吧？根本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也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你必然得亏钱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两天很多网友在点感慨我们中国这个资本市场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啊，尤其这个退市制度非常的高效啊，可能今天你买的明早上它就带上 ST 了啊，有退市风险了，结果连续跌停啊，大家每天调侃我被关在里面了十个板了啊八个板了啊，这个你入市的时候就告诉你投资有风险，是吧？一夜血本无归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是吧？所以大可为什么在这里每天都呼吁在市场里的朋友怎样去控制好仓位，怎样做好风险管理，不在市场朋友千万不要进入局啊，这里不适合你，

0: 就是中国散户化是全世界唯一的散户最多的市场，全世界基本其他的市场都是以机构为主，机构是团队啊，是一个大的智囊团，精英组成的一个团队，他们去博弈啊，人家有纪律，有计划啊，有各种工具，而我们的普通的小散户，你有啥呀？啊，你甚至连买创业板、科创板资格你都没有，是吧？你看，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这个市场里的普通的投资者，一定要在里面的朋友小仓位、小投入啊，别玩火，别玩大，更别玩梭哈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每天提示风险啊，也希望朋友们这个学会风控。哎，感谢啊，感谢这个我们的好朋友们和大可实时在线互动，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你关注和关心的事儿，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知心人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烦恼忧愁扣在公屏上，我们的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一位朋友说：“大可呀，这个一周多了，我很痛苦。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不由自己做主。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最近意外怀孕了，我不想要，但是家人就执拗的想要。我们家里的条件一般，说大可这个接下来那负担会更重，现在发现的早，我想背着他们做一个决定，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只要有利于你健康的，都对，好吗？你们都已经两个孩子了，你不要觉得说大可这是对不起人家还怎么怎么地啊？你不用对不起人，你自己心中有数，首先得问医生。医生说没问题，小手术不会对你身体造成伤害，发现的早，是吧？甚至医生说你这个年纪了，你再要会有风险，是吧？那你就更笃定了，你的健康你做主，好吧？你不要在乎世俗的眼光，婆媳的看法，公婆的看法，老公的什么什么感受啊？两个孩子可以了，是不是啊？咱不能每天生活在压力之中啊！你说你要是很从容，你像马斯克14个孩子。你别说14个，他要140个都行，是吧？他一天赚的是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他一分钟赚的可能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赚的钱。那人家养多少都行，马斯克这次来我们中国访问，带着他最小的儿子，看着吧，是不是最小的？应该是老14，是吧？14个孩子，所以说大可觉得，那人家怎么养怎么有。那这没毛病，是吧？所以大可觉得得量力而行，咱没了经济条件，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是吧？人生苦短，在压力的当中前行，何苦呢？56771号线，你好，这位朋友。喂，
1: 拜拜，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这心里非常非常烦恼啊。
0: 你说遇到什么烦恼事了？
1: 我是25年发现得了视神经萎缩的病，走从北京301到一大院，走了很多很多医院都无法治愈，视力的每次的都在下降，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我这有想自杀，完了要把儿子给我抓住，真有点活不起的样子，都不敢死了。住院住了5个月，视力还在继续下降，真受不了。
0: 您儿子结婚没有啊？
1: 儿子和儿媳妇都非常好，
0: 非常好。那您都做爷爷了？
1: 当然是的。
0: 都你看，三代同堂了，那孙子辈儿现在是小学还是？
1: 儿子40是刚有孙子，
0: 刚有孙子，还没上幼儿园呢。
1: 对，那个三十岁了，
0: 三岁了。你看，三代同堂是吧？现在被视神经萎缩，
1: 在北京301治都没治好，我住5个月院呢。
0: 那301的专家咋说的呀？那是很权威的了啊。
1: 这种毛病是治不了，比癌症都有治的可能，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就像人死了不可能再活的。
0: 那他的结论就是慢慢可能会失明呗。
1: 啊，对呀，我真是受不了，有到失明那天肯定是自杀的。
0: 哎呀，这位朋友，你想的太多了。
1: 我
0: 觉得人生在世，只要你带着希望，一切皆有可能。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是吧？这都有很多人都医生给下了死亡通知书了，因为最后还活了几十年呢，到处都是啊。所以说
1: 我觉得
0: 人活的就是一种念想，一种信仰。咱不知道明天哪天咱们看不见了，但我就知道我今天还能看见，我就今天去努力，是不是啊？至少给我的儿子和我的孙子传递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老张老王家要学会坚强。您现在是大家长，一家之主，尽管有疾患困扰，但是我仍然抱着希望还有乐观的态度，积极配合治疗，治疗成啥样走到哪里我不去想。您现在是为什么您现在焦虑，您为什么现在痛苦，就是因为你在想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叫失明，是吧？
1: 你不说吗，人生最大的失败是死亡，我觉得失明比死亡都难受，我硬核短癌症都不会这样。
0: 哎，这位朋友，您说太轻松了，啊，那我想问你，这个世界上您去查一查，有多少盲人？怎么了？他们就不能活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盲人的，他们仍然在自己的生活里有自己的光和热，释放自己的价值，每天也有自己的欢乐和幸福。有些人出生到现在就看不见这个世界啊。您对这世界已经很了解了，您的儿子长什么样，孙子长什么样，您都知道，您心中有一个精彩的世界，有一个清晰的影像。那您照比那些失明的人怎么的，那他们都不能活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别想那些没有不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事儿。
1: 上周开门去自杀，让我儿子正好是我没跟他在一起住，完了正好他来赶上，真是没有办法。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别老盯着结果，你盯着希望。人只有盯着希望，才有可能创造奇迹。我曾经身边有个朋友，很早以前就被医院判处什么股骨头坏死，什么你将来必然残疾，他没听医生的，最后按照正常的，那就是自己保守治疗，保守的坚定自己会好，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医生都说是奇迹，太多这样的人了，对吧？你怎么听他们的呢？他只是从他们学术的角度认为是这个样子，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靠自己的意志力，靠自己的信心和希望创造了奇迹呀，对吧？所以老人家，咱倒退一万步，真有一天咱们失明又如何呀？我有孝顺的儿子，懂事的儿媳，可爱的孙子，他们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得好好活着。我活着就有一个人拥有爸爸，我活着就有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个人叫他要爷爷，这不是成全吗？
1: 多谢。
0: 这不是爱吗？这位朋友，有多少人连都没有资格，还您真有一天，咱们这位朋友，您还有宝贵健康的生命，还有身体，有多少人身体都没了？太多了。所以老人家，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摊上这个和那样的纠结和痛苦，谁都不例外。那你想一想，我们身边在我们东北那么多，还有很多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你看他们活的，哪个说我放弃生命了？他们走路说话都不能跟正常人一样，谁放弃了？我不跟您说吗，孩子还小，好好活着，活着就是成全儿女，成全孙子，成全这个家族，也是成全自己。有一天您的孙子抱着他的孩子告诉他说，爷爷，这个孩子叫你太爷爷，多开心呢。有多少人没有这个资格啊，对吧？所以您别想那些，人不是失去这个就失去那个，谁都不例外。你别以为你失去的是最痛苦的，还有比你更痛苦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老人家呀，不能让孩子们痛苦，坚强微笑的去面对希望，按照医生的方法 和自己的努力去配合。
2: 嗯，

0: 什么样无所谓，真有一天倒退一万步，这位朋友咱看不见了，我倒觉得清静了，挺好的，旁边有这么孝顺的儿子来照顾我，是吧？声音的世界里我同样感受家族的幸福，鞭炮声，孩子们的成长，孙子考上大学了，娶妻生子了，我抱重孙子了，多少美好的事情没感受完呢。我好好活着，既可以感受，又可以让我的孩子有父亲，孙子有爷爷，多好啊，对吧？所以您想这些没有意义了，您不去盯着结果，您把每一天过好，生活心向阳光，一直看着希望，结果咱不用去管了，你看盯着结果干嘛？你越不关注结果，结果越好。你整天意志消沉，情绪低落，那不在加速吗？对吧朋友，这不在加速病情吗？能缓解咱就缓解，能慢就慢，没准奇迹就发生了，没准明天一个新的医疗技术诞生了，正好叫我赶上了，正好医生说，哎呀，你可真坚强啊，老人家你这心态好啊，因为你保持好心态，现在新的技术出来了啊，脑机接口出现，已经正式成熟了，可以帮你这个视力恢复了，治疗是，那您说您多好啊！真有一天您放弃希望了，人家新的技术出现了，说对不起了，您这已经很严重了，我新技术也不好使了，对吧？
1: 有那种新技术吗？
0: 抱着希望，一切皆有可能，对吧？对朋友，现在你看我们新的医疗体系，创新药不断推出。很多癌症都已经被基本上被攻克了，都能够治疗了，不断的有新技术，包括将来大家所说的什么糖尿病这些什么永远治不好，将来都可以逆转，现在在临床就有逆转的案例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发展，永远抱着希望，老人家说不上有一天真的哪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赶上了，因为你一直坚定信仰，你一直坚定希望，你的状态越来越好，新技术也出现了，对吧？
1: 我好像是听说这脑子植入芯片，好像是
0: 脑机接口技术也正在日益发展，你说是脑机接口，将来都有可能的，对吧？一切皆有希望。
1: 住了五个月院了，
0: 住多少月，您看您老盯着结果，这位朋友，您这么大把年纪了，咱们这点成熟度都没有吗？您别再看结果了，人生经历的很多美好咱都经历过了，咱不亏，是吧？输了不亏，赢了血赚，就抱这种心态不好吗？对吧？什么事儿我没体验过，什么美食我没吃过，对吧？我不亏，哎，我乐呵的活着，我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多少人来洗儿子都不孝顺，给你撵大道上去，我不管你爱咋咋地，生死与我无关，多少这样的白眼狼，你还有个好儿子好儿媳，
1: 都对我非常好，
0: 你看看你还不知足，这都是老天爷在帮你，所以说这位朋友别看结果，按照医嘱有一步一步的朝着希望努力，医生并非全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靠自己创造的奇迹都惊掉医生，很多医生都感慨，哎我去，在我们医学上这事儿已经不可能了，怎么他就可能呢？就大可刚才举那个例子，那是大可家亲戚的一个孩子，就告诉你要不手术你就是瘸子，人现在能碰能上能碰能跳能蹦能游泳，啥都好了，没听医生的，人家就是坚信会好，我就一定会好，乐乐呵的每天面带微笑面对病魔，您最后康复了，
1: 说说心里敞亮多了，
0: 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好吧，您的问题就是老盯着结果，别去关注结果，结果是命，谁摊上谁得面对，但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没失败，
1: 对，我今天还活着、就是、
0: 对呗，好好活着，人生还有很多好事等着你，没准每个哪天早上大可说起来床的说，哎呀新的技术诞生了，你这不是病了，给你治好了，咱得抱着希望等那天来临，会的，是吧？咱们十五规划六大未来产业，其中就有脑机接口，对吧？这都有可能的，医疗在不断的进步，有很多这重症绝症都被攻克了呀，太多了，是吧？有一些癌症那过去都不可治，现在通过这个靶向药，通过这个 治疗都完全可以康复的。为什么奇迹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呢？会的。
1: 哎呀，这件事吧，我也知道不少，好像是毛都说人都可以永生的。
0: 就是，那你慢慢，这位朋友，既然有这希望，为什么不让它存在呢？所以说，没有必要继续在乎医生们说过啥，我只在乎我用自己的意志力，还有方法，科学的方法。大可相信一切会好，多想想希望。哎呀，我孙子将来考什么学校？哎，这孩子可聪明，他有什么特长？他将来能不能成为世界冠军？他将来能不能成为企业家？哎，我必须好好活着，我想看到我孙子那一天。人生不能白来，对吧？
1: 到现在为止，车我都不能开了。
0: 开那玩意干啥呀？有啥用啊？我天天都不开车，走着上班，多累挺啊！哎，开车还是什么好事儿？有我儿子帮我开，怕啥呀？对吧？我倒觉得真有一天我清静了，反而享福了，是不是啊？这位朋友，乐观一点，活着就是胜利。别去想结果，别以为你是最惨的，比您惨的太多了。人家都坚强的活着，您凭什么放弃生命啊？还动不动就想放弃，让儿子没有爸爸，让孙子没有爷爷。这位朋友，良心何安呢？只要我好好活着就是希望，对吧？
1: 怕不能自理呀、啊。
0: 这位朋友，您听说哪个看不见东西的人不能自理了？怎么就不能自理呢？太多了啊！您会发现有一天，如果真是到您说的那一天，无所谓，又一个世界为你打开了。你会发现在听力的世界里，不仅内心得到了宁静，而且你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不会都做得非常好。你想一想，有些人从出生就双目失明，这么多年过来的
1: 才闪窗，对，是这样，
0: 是吧？所以你别觉得那一天，哎呀，大哥，那天得老绝望了。我就告诉你，只要活着，你就赢了大多数人，是吧？这位朋友，前几天512，我们纪念过世的亲人，对吧？我想问，那些年轻的生命都不在了，是吧？那么多无数的同胞，你这朋友18年过去了，你看您还活得好好的，您不是赢家吗？是吧？所以大可觉得好好珍惜生命吧，行吗？啊，别想那些没有意义的了。人生不失去这个就失去那个，或许你如果你要不是视力，也可能就是绝症，对吧？老天爷这么安排，就是让您多长寿，让您多看人世间的美好。
1: 好像不敢得绝症，而是妥协。
0: 所以说，咱们这每位朋友都应该看到，我们生活当中你失去的，可能都是命中注定的。或许因为你失去的这个东西，你才能活到今天，对吧？所以大可觉得，
1: 其他别的都非常幸福，生活条件这个那都不用说了。
0: 对呀、啊，现在仍然很幸福，好好把握。对吧？您别想的太多了，好不好啊？所以说，让自己内心静下来，尊重医嘱，每天按照科学的方法，定期的服药，定期的锻炼，控制好饮食，充足的睡眠，一切按正确的走，奇迹随时会发生，好不好？
1: 多谢多谢，好
0: 啊！咱这辈子多值啊！刚才大哥那话，就算有一天到了，能咋的呀？该享受我都享受过了，是吧？输了不亏，赢了血赚。对吧？
1: 我为什么最后为什么也想也对，儿子媳妇都是什么公务员？
0: 你看看，
1: 一下出现问题了，对他们有影响。
0: 是呗，影响太大了，多脆弱呀！对他们后来是多大打击呀！孙子长大了怎么说自己的爷爷？对吧？到小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对吧？哎。您记住，活着就是胜利，活着您就在不断的释放您自己的光和热，还有爱，温暖家人，也温暖自己。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你聆听，等待你感受，也等待你去分享。好好珍惜生命吧，照比那些逝去的生命，您是不是幸运太多了？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好，感谢这位朋友对大可的信任啊，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学会放下啊，不要去想太多。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人生之所以累，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大家可以希望更多朋友们继续

0: 极的去用行动替代你的多虑啊。到一定年纪了，到一定时候，每个人都会失去，谁都不例外啊！大家不要去想我一辈子健康一辈子，不可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情，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所追求的东西，你的欲望，你想得到越多，你失去越多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别老羡慕别人的光鲜，光鲜的背后也有他们无法，你都无法承受的痛苦啊！所以有所得必有所失。大可真心的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多么纠结，记住大可的话，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口气，绝不会放弃希望，放弃自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啊。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

0: 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互动，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视频大可调解在线和大可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实时的交流，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帮助您学会轻松，懂得放下。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为您服务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啊，和大可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感谢好朋友们的关注和助力啊，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啊，当下市场属于震荡，那么这个时候都不要的轻易的去全仓啊，控制好仓位，做好风控啊，有仓位的朋友可以降一降仓位啊，选错方向的朋友们及时纠错。那么接下来选哪些，大可觉得还是要谨慎，高了的不要去追啊，低位还有很多这个有机会的。所以我们永远去寻找性价比好的标的啊，没有性价比就不要的盲目，好吧，你要根据自己的资金的实力啊，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承受风险的能力去酌情选择啊，包括你的策略，我是做月线做周线还是做日线的，确定了就按照日线的规则，周线的规则，月线的规则，你不同的策略，不同战略就有不同战术，是吧？你选周线，那就懂得快进快出；你选择月线，别老天天盯着，没有用啊！一个月、两个月看一次就行了，啊，甚至一年半载看一次。其他时间盯盘久了，啊，一定会出现问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我们一位新朋友啊，关注了我们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想不通的赌钱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一位朋友留言说：“大可呀，我老公是在我坐月的时候出轨的啊，那时候因为这个孩子的原因，我一直原谅他。这个现在孩子两岁了，我仍然放不下，耿耿于怀。其实我一直没有原谅他，要不是孩子还小，我早就离开了。”现在我想选择离开。这个您的意思问大可，您的选择对不对啊？不知道啊，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还是错。其实我个人觉得选择没有对错，只要符合你当下的心意就好，只要不是冲动做出的选择就好啊。说我一秒前做出一个决定啊，然后我今天就实施了，这太冲动了。但您都说了，我都想两年了啊，已经很理性、很成熟的想法了。您就按着自己的意志去做就行了，是吧？因为你放不下呀。而且我觉得这个男人可能也没有做得够好，如果他做得够好，会多多少少弥补你的创伤，是吧？让你再次被感动，再次被他赢得你对他的感情，是吧？如果没有，那大概觉得按照自己的内心，遵从自己的内心。如果人呐，长时间生活在这种抑郁和焦虑的状态当中，他活着就等于死了，好吗？我们有句话常说活死人，对吧？一个没有精神健康的人，一个失去了对生活欢乐的感知的人，感知不到幸福感、快乐感的人，他就是活死人啊！所以大可也希望这位朋友放下这些精神的负担、思想的包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不枉此生啊！孩子没有错，你的选择也没有错，这个婚姻也没有错，只是缘分已尽啊！有一句老话：缘来则惜，缘去则放。这不仅指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间，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啊，亲人、友人、爱人都是如此。缘来则惜，缘去则放。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可乐啊，谢谢啊，可乐一直这个在节目当中关注我们的互动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最近这个体育赛事越来越多了啊，马上6月10号啊是斯诺克新赛季已经开杆了啊，虽然说这个积分赛排位赛没开始，但是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啊等等一系列比赛的在英国资格赛将打响啊，好像都在一个城市，叫什么莱斯特吧啊，资格赛打响啊。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很好看，如果我们的中国有两位选手拿冠军，其中一个就世界排名第一了啊，就是现在目前的赵新彤还有这个吴义泽，他俩任何一个人拿中国公开赛冠军就有可能就排第一了。因为到了8月份中国公开赛开打的时候，现在排名第一的第二的他们的积分将被扣除啊，因为这个按照他们的这个斯诺克的规则，两年积分最多保持两年啊，两年前你得的你得扣掉了，你重新去争取，所以我们觉得很有看点。而且这次中国斯诺克的这个冠军奖金是最高的啊，中国所有的这个赛事，什么武汉啊、玉山啊、香港啊、什么南京啊等等啊，最高的就这个奖项，27万英镑吧，25万英镑啊，乘以9人民币啊，这个很丰厚啊，我们期待着这个看点啊。另外6月份啊，世界杯啊开始了，我们中国拿下了转播权啊，当然有点晚，大部分比赛都是后半夜啊，不提倡大家熬夜啊。熬夜你就赶上周末看几场，或者最后半决赛决赛啊特别好看的看看，中间白天看看集锦就行了啊，大可不提倡大家熬夜看，跟那边时差太大是吧。所以最近有很多有意思的体育比赛赛事将开打啊，大家可以关注，生活当中去寻找你的兴趣爱好，去培养你的这个兴奋点，你会发现焦虑和抑郁的情绪越来越少，快乐的情绪越来越多。可乐说6月份啊，4年一度世界杯开战是吧？今年3个国家举办，美加墨是不是 啊？对于球迷来说，这是一场盛宴啊，首次扩充到48支球队是吧？比赛场次也多啊，这个有很多看点，是不是 啊？我们希望朋友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不喜欢看球的呢，啊，喜欢别的赛事也有。说我什么赛事都不感兴趣的呢，啊，喜欢音乐也好。啊，我们去追求自己的这个喜欢啊，追求自己的爱好就是一种幸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大可说了，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家人们推心置腹的唠唠心理科。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留言吧。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我住在临河街，这里面有个养生馆，说大可，这个中医养生馆可信吗？这个我觉得如果他能挂出牌来，他就有营业执照啊，营业有合，一般都会挂出来的啊，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他就是合法的，但他的手法技术好不好，那就大可就不能帮您断定了啊，是吧？所以你不用担心他非法啊，你自己没有判断力吗？啊，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如果你觉得这技术一般，花不了多少钱是吧，但是大的养生项目就不要轻易做啊，比如说有风险的啊，需要是什么，是这个伤筋动骨的事儿，你就轻易不要做好不好啊，你简单做个按摩呀啊，养生啊啊等等啊，药也不要乱吃啊，这是大可的观点好不好。除非你到了正规的三甲医院，告诉你说你可以补充点中药，我告诉你吃点什么啊，那可以啊，医生给开处方了，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可以尝试啊，不要忐忑。好，那么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节目的当中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可乐啊、勿忘我等一些好朋友。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还是那句话，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出现了什么降糖药？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

0: 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1: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2: 我是蝈蝈
1: 啊。老话有种说法呢，说有些人这个没有什么城府，没有什么深度，叫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一旦有点啥事儿呢，就是天天抓心挠肝就开始琢磨。上周突然接到了学校的一个电话，我说要干啥，我以为学校可能老师没有聚餐的或者干啥，跟我说你有没有空来学校一趟，我说咋了，他说下午帮我们开个会，我说啥会，研究生的毕业答辩会，我说我也配，他说
2: 你太配了，
1: 说你都这岁数了就是已经可以坐在这个评委席了，我说我的妈呀，跟我说25号下午1点到晚上5点，我说然后呢，他说就是研究生答辩，我说我的个妈，给我发了20篇的当时要答辩的论文的这个同学们论文，
2: 题目
1: 不是题目，
2: 内容
1: 是全内容，
2: 看一下，
1: 每个人差不多20多页。
2: 对，
1: 这个时候就要感谢说AI 真的现在就在这种文字工作能力上真的很方便，直接就是一键说总结一下论文内容，他就能告诉你说这篇论文写的是啥，然后你怀揣着这个状态再去往里看的话，基本你能节约80%的时间。
2: 所以说，在这个智能化的今天啊，有很多的工作真的是可以替代了人工，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东西还需要手搓，
1: 就比如说吃的这个东西
2: 吃的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来去说啊，必须的，你要想把它做得很有人情味儿，因为我认为吃的这个东西是跟你的嗅觉也好，你的视觉也好，看起来的和吃到的带给你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和身体的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全都变成了智能化的东西，那其实咱们跟吃那个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就没什么差别了。
1: 就这事是啥呢，我前两天这两天跟谁喝酒的时候也是聊了两句差不多这个内容，就是说那个有些店的钱呢是要包含了一定服务费用在里面，比如说海底捞，
2: 对
1: 你海底捞的那个服务，它那个钱基本就都包含在那个菜品里面，而且海底捞真的不便宜。
2: 我想说啊，海底捞真的就是一个出卖情绪价值的地方，就是他在那里边你所想
1: 买情绪
2: 价值啊，对，我说人家是出卖情绪价值的地方，
1: 售卖
2: 然后因为你在别的地方或者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获得不了啊，虽然说你吃的那个东西在市场上也可能比比皆是，
1: 对，
2: 但可是你在那儿的那个感受就是不同的。
1: 但是呢，但是你说海底捞的那种就是无微不至的服务，跟春发和饭庄那种阿姨们的这个没有那么精细，但是感觉就很亲切的服务，
2: 这就是人情嘛。
1: 对，
2: 就是，哎呀，
1: 你看，就是人所谓的人情味，或者说这个服务这种东西，它没有一个这个标准，完全标准的一个认知。
2: 但是我认为它是有温度的。
1: 对，
2: 哦，就是有一些菜做完了，我没说嘛，你可能那个买一点恨不得你买个半成品回家自己都能做了，但是有一些地方带给你的那个人情味儿就是不同的。
1: 对，所以说服务人情味是服务的很好的细致的一个
2: 价值体现，
1: 不是因为人情味有时候可能没那么细，没那么精细，但可能会略带粗糙，但是它传递给你那种真实的真情实感，就是对你就是很关注很好的那个劲儿，这个是很那啥的。然后呢，你像
2: 我们先来说发奖吧，你别犟了，咱俩先发奖吧，先把
1: 奖这玩意
2: 儿
1: 就天天发，你这
2: 不得先说吗？
1: 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周三不喝酒，人生白走。
2: 而且今天是520，是吧？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李花泽热卤鸭头66元的代金券呢，我们选用的口号就是520，好了，三个字。
2: 对，520到长春美食不是那个美食小强的抖音号账号下今天发布的最新的一条里边去评论520就可以了。
1: 对，
2: 蝈蝈的账号是主持人蝈蝈，去抖音里面搜主持人蝈蝈，到我的账号下去搜我发的最新的一条，也是上面评论520就可以了。我们两个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名额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的是李花泽热卤鸭头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没有门槛。
2: 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今天下午的时候，因为我朋友还在给我们截图说这个，哎，我怎么没有收到啊？但是呢，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可能那个东西会收藏在哪里，
1: 收藏在你的代金券优惠券里。
2: 首先啊，就是想要参与我们这个，想要获得这个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个微信里面下拉的小程序里面搜索李华泽，然后呢去点击注册，用你的微信和你的常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去注册。注册完它是有名字和电话的啊，同志们。然后那个来去给我们俩评论，我们每个人会发66元的名额，就是。 是李华泽家66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
1: 对，基本你要素菜的话能出3盒，然后荤素搭配的话基本2盒也没问题。
2: 然后呢，在长春的范围内任意一家店都可以去使用，也不需要跟任何一个店员里去沟通，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直接是跟品牌方沟通的。另外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券发完了直接就会把它放到你的小程序里边，有一个叫优惠卡吧，
1: 就是在那个你的小程序下面，小程序上面基本是6大选项，
2: 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优惠券，应该是
1: 优惠券，
2: 对，里边就会给你放入一个内容了，66元的。也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消费门槛，直接就可以到任意门店去选择产品。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在长春现在已经脚步踏向全国了，而且今年他们的后方去到了北京，所以说这个
1: 开辟新业务。
2: 对，那么这个品牌真的是一路这个热度极高，所以呢，首先是因为它好吃，经受得住大家的品，第二我认为它的这个品类已经到了大家最需要的时候，无论你是夏天露营还是说这个看球，马上就迎来了东北超，
1: 是在本周六，东北超就要开机了，
2: 正式开始了啊！然后东北超进行中。其实你没发现各地的这个超级联赛现在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让大家热血沸腾的一个内容。然后都是热卤鸭货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沟通了李华泽热卤鸭头。好吧，那你接着说你刚刚的那个话题，你是不是忘了？
1: 没有，我就想说那个就是，但是这种这个带着东北人独有的热情豪迈的这种服务的态度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总说春花河服务怎么样怎么样，确实春花河这帮大阿姨，但实际这种模式呢，就是在东北，就这种很有年头的店以及很亲切的店就比比皆是。
2: 对的，
1: 你比如说奔达烤牛肉，他们家也是，每次我最近几次是自己跟朋友喝酒，然后都是我当时点单，人说你少点点，你们就4个人整不了那么多，我说没事吃吧，有外地朋友来尝尝。
2: 奔达这个品牌我们跟大家说，它能够在原址已经经营了30多年，就是它是纯粹的啊，这个东北口味的一个产品，东北人特别爱吃那种小铝盆，然后最初的时候演化而来的，现在变成了小铝锅去炒
1: 什么，小铁锅，
2: 对，小铁锅吧，然后去炒这个肉，而且他们家基本就全都是牛肉，基本全是牛肉，牛肉炒完了之后的那种醇香感实在是太诱人了。
1: 哎，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一直也没问过，奔达他们家不是清真吧？
2: 不是清，他家不是清真，没挂过
1: 清真
2: 的牌子。
1: 但是他们家也没有猪肉。
2: 对，他们家只有牛肉。这个事情我也
1: 只有牛肉和鸡肉。
2: 对，然后呢，
1: 带着海鲜。
2: 对，然后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他这个品牌太适合带外地的朋友来了，尤其是奔达的那个老店啊。这个老店它进行重装了之后，它整体的环境氛围都非常干净舒适，而且还有点小那个网络情节，
1: 就有点历史的这个老的照片的这种，就是历史感。
2: 是的，所以说喜欢吃香的，想下酒解馋的，马上要这个到假期了啊。然后呢，这就是夏天的假期实在是太多了，一波又一波的，迎来的各种的来自外地的朋友、亲人的，这里作为夏天的傍晚，都是您真的很不错的选择。
1: 确实是，最近长春天好的时候，真的外地来的朋友愈发的多。
2: 然后我们俩来说，今天是520，明天是521啊，521。仍然，大家要想吃这个西餐，两位用餐的话，要提前预定餐位。
1: 是是，
2: 我们俩昨天还在说那个光明湖畔的那个西餐，对，卡萨鲁鲁，他们家也是您需要提前预定。其实他们家一直有一个套餐588，咱们去年的时候给大家呈现过，你记不记得？就是588，
1: 不太记得。
2: 是的，就是你的，对，你就是不大记得了。
1: 我就只记得他们家特别好吃那几道菜，就真的是
2: 牧羊人的那沙拉吧，
1: 牧羊人派，对，牧羊人派。然后呢，吉拉多的冰淇淋，
2: 还有他们吉拉多的冰淇淋也非常的精彩、啊，
1: 还有他们家极其极其地道的肉酱意面，
2: 啊，代表爱情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甜品。
1: 那个提拉米苏，
2: 记得吗？
1: 这都是意大利出的，这标准的意大利餐的东西。他们家就是非常专业的意大利菜。
2: 是这样的，需要预定提前啊，务必提前。就是你说想临时，一定是没位置的。尤其是他们家现在户外，就是有多漂亮，因为推开他们家的门就是一侧呢是那个一湖国际的步行街，另外一侧呢就是大明湖，是不是叫大明湖？
1: 光明湖
2: ，好的好的，光明湖，对，大明湖畔去了。光明湖啊，然后呢有青草，有鲜花，有这个院落，你可以在那里面享受一下，就是它特别适合度过一下午的时光，所以我觉得 可以考虑。好的，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啊，是
1: 再加上就卡萨洛，我觉得最近他那应该是一个啥呢？应该是一个、
2: 我们俩。

0: 最近没去，你知道吗？所以
1: 都不是都不用去，就是
0: 因为我们俩年年都是夏天这个时候去的嘛，每年其实都是这个时候去的。
1: 没有比这时候
0: 早很多
1: ，那是
0: 对
1: 咱们前几次去还冰还没化呢。
0: 嗯，
1: 对，卡特鲁鲁他们家呢，因为周围是那个光明公园，
0: 嗯，
1: 光明公园有个什么特点呢？它的那个就是草本植物比较多，比较少树，然后呢中间是水池子，所以最近这两天
0: 你能不能别总管它叫水池子，这么难听啊？
1: 那能咋的？它没多大个那个水面，但是呢，就是整个那个风景搭配跟远处的那个天组成的一个状态就很好。然后再一个呢，它北面是长春美术馆，
0: 嗯，
1: 所以那个蓝天下那个金色的建筑很漂亮。
0: 最重
1: 要
0: 的，
1: 最近这一段时间经常有人被那个树毛毛，
0: 嗯，
1: 这个祸害的这个难受的。
0: 嗯，
1: 卡萨露露家周围没有那个树，然后呢，就算远处有树毛吹过来，在那个光明湖湖面上都被水吸了，所以说那块空迁空气非常的干净。
0: 其实它的这个光明湖，因为它的整个湖面啊，虽然小强形容说它没多大，但是你要知道在城市里边的一个公园，它的视野是很宽的，没有周边任何的高楼大厦的遮挡和掩映，那么全部都是绿植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状况，所以就很舒适啊。
1: 嗯，
0: 好吧，我们稍后进入一小段宣传。哎，我们来说一下萃聚堂啊，萃聚堂这两天是有活动的，明天
1: 也得那个，
0: 明天必须等位了，就是提前预定位置。萃聚堂他们家因为520521推出了一个98元妆造的活动，
1: 对，
0: 什么内容呢？就是比如说情侣或者男生和女生去的话呢，正常
1: 俩人一共98，给你双人男女
0: 全都妆造，
1: 做这个妆造，
0: 是的，
1: 换上这个汉服，换上这个唐朝的这个盛装，然后呢，再根据你的这个造型去给你做头发，做这个化妆，
0: 然后2个人98啊，这个是萃聚堂的内容，好吧？那我们
1: 那还有呢，就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是
0: 刘
1: 老根大舞台，他们得了一个这个吉林省的这个30个文化企业
0: 的
1: 这个嘉奖。
0: 是的，
1: 所以他们在从这周呢，周一至周三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晚上啊，
1: 今天是最后一天晚上，所有的位置票价
0: 99，
1: 直接是一口价99元
0: 一
1: 位，
0: 一口价。
1: 所以今天晚上呢，大家如果说那个就是吃完饭了，喝点小酒，是想乐呵乐呵的话，哎，刘老根大舞台可以作为考虑，
0: 没错，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萃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萃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好的，广州又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0: 我是郭
1: 啊，今天跟大家聊吃这些事儿。
0: 嗯，我们跟朋友来说啊，这个520521啊，感受得到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其实今天在马路上，你说看到有多拥挤吗？我觉得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什么地方人蛮多的。我今天我其实路过牡丹园，我觉得人就没有那个昨天那么的，我觉得昨天的人简直就是多到人挤人嘛。
1: 嗯，
0: 今天已经没有。

0: 啥活动啊？昨天是啊，
1: 没什么活动，就是鲜花盛开嘛。哦，就是它的花期太短了，你知道吗？今天我这不是周末去了吗？今天再去看，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人了。
0: 哦，
1: 待会儿今天路过哪里了呢？路过了万象城，万象城的那个夏天的漫闪，好应该是
0: 快要开始了。
1: 对，然后那里边门口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蛮漂亮的。万象城吧，从来都是这样，就是人家做的那种，就是基本都是漫闪。一个夏天一个妆造吧，给人家换个新皮肤，门口呢都，其实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啊。他就应该门口每年每个时期都会换品牌的，每一个品牌的这个造型啊，都会根据它的主题来去进行设置。
0: 挺贵的，
1: 对吧？一个漫闪其实也就三个月。也就这样吧，
0: 那都算
1: 长
0: 的
1: 了，
0: 一般有个两周到四周也就那样了。对，
1: 哎呦，
0: 我刚才要说啥的，
1: 不知道要说啥。其实我们俩也没有想到特别合适的说，
0: 不是，就是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我这个时候说算不算提前泄题。就是明天晚上在万象城的这个晚上七点，明天晚上七点，万象城要开一个这个新闻发布会。发布呢是七月份将有一个非常棒的演唱会的一个公布。
1: 这个没有什么泄不泄题的，
0: 因
1: 为、这个、
0: 因为就是出席那个演唱会的这个参演嘉宾名单，现在好像任何地方还没有去公布呢。
1: 既然没公布，你就不能
0: 说。但是，绝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国民度极高的歌手们。几位朋友一起，
1: 明白，就是我觉得到了夏天了，长春就开始即将来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演唱会啊，室外的那个叫
0: 音乐节之类的。
1: 对，
0: 就这么说吧，反正明天晚上的19点的，明晚7点，在长春万象城也会有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几位年轻歌手现场来给大家做这个新发布会。
1: 对，
0: 所以明天大家晚上没事的话，万象城倒是可以去溜达溜达。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一个封闭的，它是一个敞开的，这个
1: 它是在外边吗？
0: 没有，在一楼或者二楼。
1: 哦，应该是在舞台上是吧？
0: 它没有舞台啥的。
1: 好嘞，
0: 现搭吧，应该是。
1: 好吧，那我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呦，反正呢，万象城我觉得是长春的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时尚的地标。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事情放在那里边，总是让人觉得它
0: 充满时尚感，
1: 对，更精致了。想吃的、想喝的，有什么需要我们给大家参考建议的啊？真的是
0: 哦。我昨天晚上大半夜被朋友突然号召去一个店，这个店呢，我之前很想说按照这个特色小店去探店来的，但是后来呢，我是看，哎，来吧，既然有人安排这个花钱了，我就别花了，我自己去尝一尝吧。谁家啊？是未名街上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店，在这个第一实验东方学校叫家门口小馆。这店我是最近在那个大点名总看着他们家的那个出现，嘎嘎小的一个店，我就是说就是纯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原来给学生们服务的一个小店。然后呢，昨天我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快8点半快9点了，我的两个朋友开始在外面喝的，我到时候说我穿长袖，到时候说他们说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冷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应该觉得冷了吧，我说你俩那个短袖子要是说怕冷就进屋。说这次我进屋。然后做的菜呢，有一些是干煸的，有一些那个店里意思主打的是那个临沂炒鸡，但是我没点，点了排名第三的那个香干煸鸡翅。然后呢，店里做了一个包子，就是这种特色小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菜是不按菜板还是走的。有的是整个小黑板，然后洗几道菜，就是想出啥新菜可能写上面，你能点你想点就能点。然后包子馅儿也是不确定的，昨天他们点了个包子，剩了几个就是溜了一下。我一尝那个馅儿是韭菜猪肉的。就是三鲜吧，算三鲜吧。馅儿真挺大，调口也挺好。但是就这个小店那个小啊和藏的是真深呢。家门口小馆。
1: 我来说，你看啊，围绕着这个周边真的是有很多的小店，包括那个粉鸭血粉丝，离的也都是不远。然后现在真的是到了坐在室外用餐的时候了。
0: 你知道这一片儿现在的这个点评网上的这个排行排第一的是谁家？
1: 我来看看啊，
0: 就是整个这一片连着你鸭血粉丝，这整个这一片，
1: 潮汕小厨吧，
0: 排第一是宁院火锅。我说我的妈呀！我说宁院终于有出头的那一天了。
1: 是这样的，
0: 因为宁院他们家好像是一直在做一个活动，然后在大众点评上那个价格应该还是挺便宜的，一个代金券这个活动，他是有这个活动。然后呢，边上那个和牧场，他们家也是，他们家应该是有59抵100，然后可无限叠加的一个活动。
1: 你看这一片热度有多高啊！你看和牧场对面就是潮汕小

0: 然后呢在和和牧场的
1: 旁边
0: 那个是
1: 巴渝映像，
0: 对，
1: 哎不对，巴渝人家，
0: 巴渝人家搭了个棚子，然后呢无数的人就是坐在外面去用餐。
1: 巴渝人家就是现在也是外面开始能那个在那边摆桌了，
0: 对呀、啊、特别舒服，
1: 一盆一盆的小龙虾呀，大家就是感觉拿这个水舀子舀着就一盆盆往桌上端，
0: 一下就到了盛夏的夜晚的那种繁华热闹感啊！哎呦，特别棒！
1: 那天还跟那个这个和牧场的这个负责人说，我说你们为啥不摆桌？说我们也快摆了。我说那你们摆桌之后，小火锅往那一整，那鲜牛肉一涮，然后隔壁在巴渝人家的要份那个小龙虾，
0: 大家都
1: 边吃火锅边扒虾边喝小酒，太得劲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刚才描述的开宇街的这一段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这么热闹过了。就是去年你还记得吧，很多品就是其他的品牌在这儿的时候就是一片悄无声息，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今年的这几个品牌堪称把这一条街撑起来了。
1: 是
0: 还有我想说，那咱们俩说到宁苑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品牌吧。宁苑这个品牌拥有着非常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坐落在刚才我们说的是开宇街跟卫民街的中间的这个地段吧。然后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停车场，这是别人家确实不具备的，
1: 对，
0: 它的优势太大了。
1: 而且又能充电，现在很多电车嘛，在这可以吃饭边吃饭边充电，
0: 就是、
1: 然后停车免费。
0: 院里边我认为停个几十台车上百台车问题不大啊，就是这么大的停车场。他们家整个是一个独栋的建筑，然后一进屋，首先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吃什么的呢？吃烧烤的，对吧？
1: 对，
0: 哎，它的两部分算不算现在？
1: 不是，现在已经变成只有一部分了。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只有一
1: 部分。这一
0: 部分
1: 呢，基本就是吃火锅。
0: 哦，火锅和烧烤它都会有。
1: 烧烤能点，烧烤能点。
0: 是的，
1: 但是主打是火锅，
0: 铜火锅啊、哦。然后呢，用还有就是铜火锅的不用说了，涮的各种的肉啊。
1: 主要肉便宜。
0: 嗯，对，然后性价比高。
1: 对，
0: 还有
1: 就是一盆七两的那个安格斯牛肉啊，或者是这个内蒙的羔羊啊，可能价格也就是20几30。
0: 然后还有很多网红的零食。推着车去，这个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就那个场景我也觉得很喜欢。
1: 宁二火锅性价比打得非常非常高，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很便宜。他们家很多蔬菜呢是9毛钱1.9块2.9块，
0: 对，
1: 有一些像什么午餐肉啥的之类类似的，我们没记太准，5.9块8.9块9.9块，就价一下打下来了。就你在这儿吃饭，人均消费你说花个30块钱都没问题。
0: 是的，而且他们家现在的氛围特别好，就是整体因为它是个大框架里面是空的嘛，
1: 对，
0: 那么大家在里面就会觉得有一种热闹非凡的这样的一个用餐场景啊。宁苑火锅，如果朋友们喜欢吃木炭火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好吧，那有什么想吃的，有什么想喝的，咱们随时随地来沟通和交流。今天我们俩再说一下发奖。
1: 今天发奖呢，我们就是大家的抖音留言口令是520三个数字，
0: 请到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最新的那一条作品里边去留言520就可以了。
1: 评论5203，哎，你有没有发现抖音他们给你发的这个电话号，你获取很方便吗？我最近经常收不着，我说不是，我啥情况？然后后来我得是单独找到我跟他的对话，点击他的头像，进到他跟我的私信里面才能看到，说啊，人家已经给我发了。我跟你说为啥？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给你发手机号。
0: 对，就是这样的，抖音是限制这个的，现在
1: 对对对对，所以
0: 我也发现了，就是我也给
1: 你个建议，就跟说先私信跟我说句话，你俩话对上了
0: 才可以，
1: 你再发这个号就好那啥了，
0: 对，否则的话第二条还容易发不过来。
1: 哎呀妈呀，这一天天的活到老学到老啊。
0: 不是活到老学到老，最重要是各大平台的这个
1: 要求不一样，
0: 要求越来越变化很快啊，我们也跟着时代走。
1: 行，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成人彻底事，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雷霆执行加温情调解，双管齐下，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一份判决承载正义，一份执行兑现公平。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成功执结一起民事案件，通过急速查控加柔性调解的组合拳，既彰显了法律强制力，又体现了司法人文温度，实现了胜诉权益兑现与矛盾纠纷化解的双赢。案件立案后，执行法官立即启动快执机制，依托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全方位排查。经查，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及公积金余额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对此，执行法官迅速行动，依法精准冻结其银行账户，查封名下不动产，并冻结公积金账户。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强制措施，迅速切断了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可能性，牢牢守住了申请人的胜诉生命线。强大的执行威慑下，被执行人账户资金无法流转，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刚性约束，主动联系法院寻求和解，坦言因家庭生活困难无力一次性偿还欠款及利息。面对申请人急切的回款诉求与被执行人窘迫的现实处境，执行法官并未就案办案机械采取处置措施，而是主动承担起调解。

0: 委员职责，一方面向被执行人释法明理，阐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向申请人客观陈述被执行人的实际困难，劝导双方换位思考。法官白天奔走沟通，夜晚电话疏导，用耐心与真诚逐步拉近双方心理距离。经过多轮耐心协调，双方心结终被解开，申请人被执行人的履约诚意打动，自愿放弃剩余利息及部分债权。被执行人随即多方筹措资金，一次性足额将款项交付给申请人。收到期盼已久的执行款，申请人当场递交结案申请，紧握法官双手，连声致谢。被执行人亦卸下心头重担，对法院的人性化执行深表感激。从速查速控到温情调解，再到当场履行，该案是经开法院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生动缩影。下一步，经开法院将继续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以更快的速度、更暖的举措，全力破解执行难题，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及时抵达。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9: 我是大律
8: 啊，我们和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事儿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进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哎，
10: 喂，你好，你好，
8: 哎、
10: 律师。
8: 哎
10: 你好，
8: 哎，你好，
10: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吧，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就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11: 嗯，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10: 啊、
11: 嗯，有没有孩子？
10: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11: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8: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的时候、
10: 啊、
8: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11: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10: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8: 嗯、
10: 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8: 嗯，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啊，
11: 过分了。
8: 嗯，
10: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其实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8: 那肯定的。
10: 后来我查了她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她写了一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她出轨的事儿。
8: 嗯。
10: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她，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11: 嗯。确实有用啊，就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啊？
10: 在的，然后就是、
8: 嗯、协议在是吗？
10: 然后他是那个是在，然后他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8: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11: 有用，这协议就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8: 哦、
11: 嗯，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10: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嗯、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
8: 嗯，
10: 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她算彻底失望了，然后今年3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她就是一个。 不答应。

0: 也不拒绝态度。
1: 嗯，
0: 然后当时口头说嘛，房子归我，但是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1: 嗯，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0: 婚后买的，写我俩名嘛。
1: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0: 对对对，
1: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0: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
1: 嗯，
0: 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公司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着收益嘛。
1: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对，
0: 对
1: 吧？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赠与这个二加一，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嗯
2: 嗯
0: 啊，就是啊。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
1: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他属于过错方嘛？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们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2: 啊，哎，那大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就是她刚才就是讲啊，她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的，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1: 嗯，能要回来。既然说是她第一回她这不都要了吗？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她私自赠与这个二加一这个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说她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她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别停。这部给二加一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2: 必须要回来哈。嗯，
0: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1: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咱们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的一个范围之内。
2: 嗯，
1: 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2: 哦，
0: 那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1: 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
2: 对，
1: 法律上的规定2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
2: 啊，随母亲。
1: 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30%。
0: 嗯嗯，好的、
1: 嗯。
0: 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
1: 嗯，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态度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揣心眼了，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2: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有这个举动了。
1: 嗯，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0: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2: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2463456，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姻方面的律师啊。
0: 行，谢谢律师，拜拜。
2: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啊，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苏邦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资讯广播也是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呐、财产呐等等啊、抚养权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463456，本月给大家啊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对你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

0: 听朋友打来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1: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儿。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2: 嗯，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1: 他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2: 小的按摩店，
0: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嗯、
2: 对
0: 对
1: 啊，那都有。
2: 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1: 什么什么记录？
2: 就是就诊的记录。
1: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俩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的药费
2: 啊，
1: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三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2: 对。
1: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两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2: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2: 遭了好多罪啊！
1: 想对，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2: 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三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是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到你一个三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三块都可以主张。
1: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是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两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坚决
0: 性的。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要误工费？
2: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三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1: 对，他承认。
2: 承认你手头里有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这样就是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这样是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误工啊，再按照标准啥的核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走诉讼。
0: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2: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真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1: 对
2: 应该给我的，对吧？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的，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0: 对，就是一不讹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2: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比方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顿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1: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这个就是、
2: 理解
0: 你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2
1: 24634562
2: 对
0: 对的，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1: 行，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你好，
2: 你好。
3: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1年半，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这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寻思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2: 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0: 对呀、
2: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0: 对，别着急。
3: 对，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我妈没在，这孩子自个儿在那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完了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吧，我们就。

0: 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他就觉得是我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我要离婚啥。
1: 嗯，那你孩子哭减重的就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0: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
1: 儿。嗯，那你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2: 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1: 你说说吧。啊，
0: 就是见人去了。
1: 嗯，见谁呀？那你就是那你爸呢？你妈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0: 不是我爸，我他不在了。
1: 在了啊、哦？你爸去世了呗？
0: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但他没死。
2: 不是有点乱啊，大刘，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0: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1: 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30来年的这关系嘛，我就一直就假装就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好点。
2: 嗯，挺理解你的啊，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
1: 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0: 那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1: 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0: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1: 那你媳妇儿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0: 知道了，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的，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全款，车和存款的全要。
1: 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有这大额补贴全要回去。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
0: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了，他也能追回去吗？这个
2: 能吗？达利？
1: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你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2: 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都是偷摸拿着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是属于非法继承吗？
0: 没有，我的妈！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8个月。
2: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绿，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1: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2: 啊，
1: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他什么时候起诉？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就是这个人家原配的财产，就是她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0: 那律师，那我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他也分
1: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儿。那离婚，我感觉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2: 啊。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全都是别人的啊。 你这打虑到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啊、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1: 对，之前的
2: 房子，
1: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
2: 嗯，
1: 是赶紧的找律师。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同时跟你媳妇坦白，争取她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2: 那
1: 个情况，
2: 嗯。
1: 嗯

0: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头挺死了。
1: 你现在这个愁啊，闹心也没用。就是你爸用这个30多年的这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他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们全家合伙给人骗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2: 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0: 好，谢谢你。
2: 哎，没事，好，再见。哎。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有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这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2: 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这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子。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
1: 就是
2: 骗取好多好多钱，
1: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2: 对的，对的，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
1: 有
2: 就骗取了好多女性，同时啊，一堆出了十个二十个的，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1: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2: 诈骗
1: 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等于说是惯犯了。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拒绝，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2: 对，
1: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
2: 对的
1: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子人，一目了然，是吗？
2: 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呀，好多就是这种穷。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1: 对对对，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2: 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就这个东西，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1: 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
2: 应该怎么做？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就是说啊，这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对吧？他没查出来，后期说影响那个夫妻共同的一个。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信用背调啊，咱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1: 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2: 对，
1: 是吧？
2: 对的。
1: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干净，不复杂。
2: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1: 非常好啊，达律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这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

0: 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1: 哎，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3: 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1: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问咋让他们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2: 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1: 找了，但是三回的事儿，他都不给立案呢。
2: 三回
0: 被骗三回吗？
2: 就是我觉得这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0: 啊。他本科嘛，
2: 对呀、啊，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1: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帮。
2: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1: 但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20，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40-50岁人想的还明白。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咋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0: 哎呦呦啊，我听明白了，大绿，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20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1: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2: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0: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的。
1: 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他给我拉黑了。
2: 花了多少钱呢？
1: 4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2: 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1: 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遇着一个，他自称是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到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0: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了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2: 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但他根本就骗不到人。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重金
0: 公共厕所那
2: 对重金求子。
0: 哎呀
2: 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1: 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的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全面的健康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2: 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0: 指定的吧。
1: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想啊，就是后来给我个体检报告呢，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0: 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1: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2: 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2: 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1: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 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我没别的出路的呀。
0: 安排，
2: 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1: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
0: 那
1: 啥的。
0: 妈呀，他这么努力的大力。
2: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哦，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就听你还是执迷不悟。
0: 嗯。
2: 那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啊，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提着我就行。
0: 啊，
1: 我就是想把钱给租回来呀。
0: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提着你吗？
2: 这不是歧视啊、哦嗯，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
0: 嗯，
2: 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这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0: 没用。
2: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就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0: 嗯、
2: 就其实天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
0: 重
2: 金求子啊，
0: 哎、对
2: 就是一个套路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
0: 嗯，
2: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0: 嗯，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啥课呢？你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2: 我是大律
0: 啊，大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现在5699是空线状态啊，85815699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我们接听5688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
0: 嗯，你好。哎。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今年我30岁嘛，那我遇到点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0: 啊，新郎
5: 跑了，嗯，
0: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5: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2: 你具体骗人啥了？再说清楚点。
0: 嗯，
5: 哎呀，就之前相亲的时候。嗯，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只不过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
2: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5: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我符合条件呢，那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2: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这个啊。
0: 嗯。
2: 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5: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从哪冒出来了，管我叫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呦，我当时脸都绿了，那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哎，他啥也不管，他外套都没穿，开车就走了，然后我拉黑了。
0: 嗯，就是你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你就一直在瞒着，是不？
5: 我不敢说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我就寻思结了婚之后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嘛。那这样的话，他能接，就是接受这个事儿吗？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我觉得这算善意的谎言，不算欺骗吧？
0: 大力，这算

0: 善意吗？
1: 你这跟善意可是不沾边儿啊、哦，纯属是连蒙带骗。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你这种行为就涉嫌到骗啊、哦。
0: 嗯，
1: 就你们领没领证啊？
2: 哎，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1: 我不误解你啊，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嗯、就是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2: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那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五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前签的合同，那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这个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1: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2: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那个不掏怎么的，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啊。
1: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2: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1: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0: 嗯、
1: 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啊，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
0: 嗯，
1: 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七岁的女儿，
3: 谁能接受了？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嗯？人家虽然说逃婚了。你这要是不跑，你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3: 啊，这好
1: 的，这两
3: 个
1: 事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0: 嗯，
1: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一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0: 嗯，
1: 就另外，就咱说，你女儿都七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2: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他让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3: 哎，大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1: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0: 嗯、
1: 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是这种套路、
0: 嗯、
1: 根本就不行。
3: 对，一定得坦诚。那大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2: 嗯，行，好、
3: 嗯、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都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本诺德，本诺德，本诺。

0: 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达律，
2: 哎，
1: 咱们速邦律所本月跟101就是咱们合作做的这个公寓法律日啊，
2: 嗯，
1: 准确说是法律月，您说我因为我看到文案说整个这一个月内，就是大家关于劳动纠纷啊和这个婚姻里面财产的一些划分等等等这些有关的问题吧，就是需要咨询的话，到咱们律所线下都可以免费进行咨询，
2: 嗯
1: 啊，就是这个活动咱当初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遇到好多的人来到现场问我们关于这种问题是吗？
2: 实际啥呢？实际就是速邦这个理念啊，就是说咱们其实每个月对应的都会有一些，就类似于像法律援助，甚至说我们上级部门啊也会要求我们定期的有一些法援，就是咱们也是平时再去做。其实说像这个世界法律日，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人的共同的一个节日嘛，
1: 嗯，
2: 咱们也是想把这些实惠给到这些老百姓，
1: 嗯，
2: 就是其实平常像咱们这个啊劳动纠纷呐，或者这个婚姻家事的咨询呐，特别特别多。你包括咱们来到节目的时候，好多你看都是跟婚姻呢、啊，就是啊情感那各方面，有的它都不是法律问题，它都是属于情感问题，就这一类的。咱们其实说这个月，其实咱们所的律师也非常非常累，接待律师超级累，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一百代。你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活跃，
1: 嗯，
2: 每天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劳动纠纷呐、啊，还有婚姻纠纷呐、啊，或者说这个离婚协议，咱们的助理都非常超级忙，
1: 嗯，
2: 但是觉得实际是啥呢？能给这些听众啊，能给咱们这个，嗯，广大的百姓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
1: 嗯，
2: 要正常来讲，像说咱们现在就是针对一些代书会打到八折，要针对一些就是说这些专类的咨询，咱们是完全免费的，
1: 嗯，
2: 就这样是说，其实我们发心是觉得说真正能帮助到一些老百姓。而且说，实际说，律师作为这个职业，他也要担当一些社会的责任。
1: 嗯，因为这也确实害怕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啊，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律问题，那我自己我看过演讲要捅不捅？因为不专业嘛，毕竟不专业，就可能由于。哎，过分的信任，或者说就是图省事儿，自己就去操作了，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2: 实际吧，现在虽说 AI 智能说种种说这些比较发达，但好多其实说它是模板化，是固定化的。实际法律就是说咱们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法律是有温度的。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就是尤其啊，咱们说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说婚内的财产协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个性化定制。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是说哎呀一篇概论这个东西。好多其实是咱们律所就是走到诉讼的这些案件呢，包括就是一些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这个离婚案件，就是财产分割的这一块，之前的协议签的是一塌糊涂。好多人其实说都觉得说哎我上网当一下的，哎呦现在问百度啊，现在就是好了可以问豆包了，就种种这种情况。但是后期就是他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来讲，就是法律不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强调敲黑板，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就是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啊，这个小编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他发了一条，就是咱们速邦打的一个草莓园啊，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种植园的一个案子，一个胜诉的法院判决，啊，最终。对方需要返还好像是看了一下是30多万啊这么一个。然后呢是律师得先后几次到达这个种植园的现场，然后进行这个证据的搜集啊等等等。这些 是没有办法 AI 化的。嗯，
2: 没有办法 AI 化。其实说律师啊，包括前期固定证据啊，后期就是怎么样一个胜诉判决，最终就是老百姓能拿到这个钱。
1: 嗯。

0: 就其实律师在一趟一趟一趟的去跑，就是不是像大家看到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看电视剧里头，哎，上庭啊，咔咔咔，哐哐而谈。实际好多东西就是说前期的准备工作又非常非常多，就包括就是说这个裁判员，就是这个案子，就前前后后咱们也打了一年多。
1: 就是说这个取证啊，有些朋友说，哎，取证，我自己研究研究就取证吧。有的时候反倒会打草惊蛇呀，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说有朋友这个在这个留言就说了，说在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比方说，哎呦。我这个老公他可能是不是出轨了，有不忠的行为啊，很多这个人的第一反应，我不是很多，就是所有人嘛，我感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我要看看他手机，是我查的手机，查的证据，然后把他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全都给他拍下来作为证据。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靠不靠谱，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0: 这个问题啊，就咱们就要说谨慎，就是非常谨慎的去看待。首先呢，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咱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期节目，证据确实是咱们这个维权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证据必须得是合法取得，而且要真实和完整，就不要有拼接。好多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对于这个证据的就是这个渠道的来源呢，是咱们首先它得合法嘛，再一个就是证据链是不是完全的一个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如果你这个取证本身的方式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你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啊，非法的获取了信息，即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会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甚至引发反向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啊。就是如果你偷摸整这个可能还不行，那比方说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对方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那这种证据会有问题吗？
0: 这种证据在咱们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啊。法院通常会重点的就是审查两个方面，第一呢，这就是真实性，是否就是有被篡改啊、拼接啊，就是说进没进行二次组合。第二点呢，关联性和来源，是否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对方本人。单纯的拍照有时确实会被质疑这个来源不明啊，或者经过这个剪辑啊，因此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比较弱。
1: 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搜集这个证据，有没有更规范一点的这种取证思路呢？
0: 我给大家说几条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啊，尽量咱们保留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应尽可能的以这个原始的形式咱们进行呈现，而不是经过多次的啊像转载啊、剪辑啊，就是咱们最好是找着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手机，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机保留好，包括就是这些转账记录尽量是原单，就不要说转来转去，就经过这些啥的，第二点呢，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证据链一定要全，也能形成闭环，不仅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啊，还包括这个账号信息，还有这个交易记录时间线，就是时间线首先呢，它从思维逻辑上它得是合压的，就能够环环相扣，互相之间去进行个印证。第三点呢，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固定证据，就例如啊，咱们可以通过现在就有公证处嘛，可以通过公证啊、司法鉴定啊，或者在诉讼中咱们可以说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
1: 那有的人会尝试什么呢？我录屏啊，然后把这个呢整体的转发过来啊，转发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怎么说呢，就算是增强一下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吧，这种方式有没有效？
0: 这是可以，就是录屏等方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增强这个证据链，就是说这个连续性啊和完整性的。但关键就是还是在说敲个关键点啊，仍然在于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获取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一块，就是合法，一定要合法取得，以及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账号的归属，就是这个账号是不是说归属你本人实际操作的。如果无法就是证明这个账号确实属于对方本人，证据的证明力依然会受到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影响
1: 啊。你看，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关于搜集证据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方法和我们可能在网上搜罗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截然因为方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字典上我们查一个字儿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智慧啊，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经验呐、职业的经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累积。
0: 实际这个吧，就是跟医生看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跟医生治胃病嘛，就是头几期节目，上周的节目再来说了，就是有好多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这些哎。像咱们就是说欠债啊、欠条，就是苏邦咱们的欠条，天明老师知道，就非常长，就这个东西就是会

0: 免了好多那个麻烦，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取证打官司后期非常非常清晰。你像咱们家每年都有好多这种案子，在咱们家比如说获得的模板之后，确实因为整个大经济形势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纠纷，之后咱们再去走诉讼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律师，只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诉讼指导，对吧？诉讼指导或者一个立案指导，指导完了之后，哎，老百姓自己现在法律师上来了也会了，因为其实说当他签欠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给你讲解嘛，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这么签，就这块就是啊，对方的身份信息，就是现在好多打官司，就是咱们的听众啊也会产生这种共鸣，就好多打官司找不到对方的信息，就是匆匆我借你个钱了，对吧？我划了个名就完事了。
1: 那天那个听众对方叫啥名都不知道，就知道叫四哥，那你是吧？那您咋找这人呢？
0: 实际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说敲这个重点啊，治胃病，就是像说苏邦，咱们现在这个院就好多这些模板啥的，咱们一一进行讲解。哪期咱们好好给大伙儿讲解讲解这些。
1: 如果说各位想得到这些个取证的方法啊，然后呢得到这些个模板，从法律上就像刚才达律讲的，治胃病，别出了事儿之后再补救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添加这个微信，这位超级无敌懂法律的朋友，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 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4007638689 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对于今年参加中高考的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呢，这段时间应该是非常焦灼，非常紧张，也非常忙碌的。为了助力中高考，那我们这段时间也是集中的邀请到了高中学校的老师、主任、校长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大家呢答疑解惑，也是展示各个学校的这个与众不同之处啊，展示老师们的风采。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了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左代代老师，一位是国辉老师，他们呢将从自己的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啊这所非常优秀的学校——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好，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左代代老师呢是吉林省师德标兵，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优秀共产党员，长春市优秀班主任，长春市解题能手，长春市班主任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也是高二年级的年级主任。欢迎左代代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那接下来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国辉老师。国辉老师呢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是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语文十佳教师，长春市班主任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欢迎国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两位老师啊也可以说是风尘仆仆的赶过来，这段时间呢他们也接待了很多这个关心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的同学和家长。那大家呢特别是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啊，就都想着哎，这所学校特别好，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硬件设施也是没得说，那么我今年如果报考这所学校啊，我的胜算有多大啊，这所学校今年有什么样的招生政策，是不是大家最关心的？那大家也别着急啊，我们今天呢也欢迎两位老师啊

0: 从我们这个常说的这三大实验中啊，作为长春市的优质教育金字招牌之一啊，从长春市第二实验它的历史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充分的了解一下这个所实验中学的它的综合的办学实力。好，下面呢我们就请左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家长，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们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始建于1963年，至今已有63年的办学历史了，是吉林省首批也是最早的一批被认定为省级示范性高中。从建校之初，我们就确立了办人民满意教育、育时代优秀人才的办学宗旨，始终站在长春基础教育的第一方阵，用实力和口碑赢得了家长们的信赖和社会的认可。我们学校呢，坐落在长春市行政中枢核心地带，人民大街11528号，与长春市政府隔街相望，周边环境整洁安静，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样既能让学生静下心来专心学习，又能享受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配套设施。历经了60余载的深耕细作，学校已经从一所传统优质高中发展成为一所具有前瞻性办学理念、科学化育人体系、卓越办学成果的举全市辐射全省的一流名校。我们始终坚持一个核心，就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学生终身发展负责，着力构建多元贯通、分层分类、个性化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不埋没任何一种天赋，不让任何一个努力的学生留下遗憾。近年来呢，我校的办学成果可以说是亮点纷呈、捷报频传，高考成绩连年攀升，出口率提升达到连续15年全市第一，成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50多所全国顶尖高校的优质生源基地。学校竞赛屡获大奖，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艺术特色全面开花，心理健康教育全国领先，数字化校园建设全市唯一，全省示范。可以说啊，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早已成为春城基础教育一张闪亮的名片，更是万千学子实现人生理想、收获幸福成长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普通学生可以变优秀，优秀的学生可以变卓越，卓越的学生可以走向顶尖的名校。
0: 刚才呢您特别提到了这个进出口的提升率连续15年全长春市第一，是吧？
1: 对，
0: 是长春市市属的学校，
1: 市高中，对，
0: 市高中咱们是排第一的啊。好的啊，那你听你这么说，这个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它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刚才介绍的叫综合办学实力，我们知道一所好学校呢，这个一定是要有好的校长和好的领头人，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书记和校长代表着学校的引领和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就请郭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咱们学校的领导团队，好吗？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到我们学校的领导团队，每一位22人都充满了底气，充满了敬意。今天呢，我就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党委书记小天书记和校长张德辉校长。两位领导，一位高瞻远瞩，把握方向，一位扎根一线，深耕育人。他们二人携手引领着二实验不断迈向新的辉煌，用他们的教育情怀和办学智慧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推动着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的小天书记是吉林省知名教育专家，吉林省 B 类人才，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同时他还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硕士生导师，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支撑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专家。可以说，在全省的教育领域，李书记都是重量级、有权威、有影响力的教育大家。李书记从事教育工作整整34年头了，担任校级领导24年，经历过教学、管理、教研、行政等多个关键岗位。他曾经任过长春市实验中学的副校长，长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长春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0: 长春市第六中学校长。这样的经历意味着呢，李书记既懂行政管理，又懂教学业务，既懂顶层设计，又懂一线落地，既懂政策方向，又懂学生成长，这样一位全方位复合型专家型的书记掌舵，学校的发展方向明确，思路清晰，步子稳健，效果扎实。
1: 好的，那我们再请左代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校长张德辉校长，好吧？
2: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校长张德辉校长。张校长是长春市专家型校长，长春市骨干校长，先后荣获吉林省优秀教师、长春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德育科研先进工作者、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科研骨干教师等一系列重量级荣誉。更让人钦佩的是，张校长在二实验深耕了整整30年，在校级领导的岗位履职15年，30年扎根一所学校，30年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成长。他对二实验的感情最深，对教育的理解最透，对学生的爱最深。长期扎根一线的办学实践，让张校长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办学经验、管理智慧和育人心得，为学校高质量发展、为每一位学子全方位成长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小天书记和德辉校长同心同德，凝心聚力，优势互补，携手领航。一位站位高、视野宽、格局大，一位接地气、懂教学、爱学生。两位领导以深厚的教育积淀、强烈的责任担当，带领我们全长春市二实验中学所有的教育人砥砺奋进，不断突破，这让这所60余载的老校始终充满着活力，始终走在前列，始终不负家长的信任。
1: 好的。那这么多年啊，刚才您提到了德辉校长，这是在二实验就待了30年。
2: 对对对，
1: 二实验是原来在老校区的时候，
2: 在北校的时候
1: 他就在二实验工作，然后做校长15年啊！天哪，这是纯纯正正的二实验人啊！好的，那这个小天书记和德辉校长呢介绍完了，下面呢我们再请这个两位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知道这个学校的教师队伍啊，一定是咱们学校的硬核实力中的硬核实力，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个家长们、孩子们最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家长为孩子选择一所学校时，最先考量、最看重的要素都是说，哎，这一届这个二实验是哪些老师哈？
2: 对对对，
1: 当班主任啊，二实验有各个班型啊，这个班型那个老师谁来这个掌舵啊？谁来把握这个最好的班？他们都会去考虑这些事情，都想知道了解咱们的教师资队伍。那下面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说到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家长们关注老师的师资力量，一定是对这所学校要有所了解。那么师资呢，一定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教育质量的根基。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之所以能成为家长放心的名校，之所以能够实现低进高出、中进优出的教育奇迹，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我们拥有一支以教育家精神为魂、以责任担当为要、以爱心奉献为本的精英教师团队。责任担当、爱心奉献，这对我们来讲并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每一位老师心里的职业信仰，是落实在每一天、每一节课、每一次辅导、每一次谈心里的实际行动。我们的老师呢，不仅专业能力过硬，更有一颗热爱教育、关爱学生的心。他们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啊，用爱心、耐心、责任心陪伴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助力每一个孩子的成才。我校高中部现任教师呢有305人，结构合理、精英荟萃、实力雄厚。正高级教师6人，高级教师151人，国家省市三级骨干教师169人，研究生以上学历201人。除此之外呢，我们学校师的队伍当中还有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省市教育专家、省级科研型名校长、省级科研型名教师、省市十佳教师、省市师德标兵等各级各类教学能手达上100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近5年引进的青年教师全部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等国内顶尖名校，他们起点高、

0: 素养高，能力强，热情足，为教师队伍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在专业能力上，我们更是屡创佳绩。2023年长春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两委会的评选，我校有26名教师入选，全长春市市直高中领先。2004年长春市骨干教师重新认定，我校入选人数位居全市前列。可以说，二实验的这支教师队伍是一支政治强、情怀深、业务精、作风正、口碑好的铁军队伍。
1: 哇，你用了一个铁军队伍啊，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呢，这个左老师在说的时候也非常的笃定啊。我们知道啊，老师们取得的学历、职称、荣誉其实都非常的闪亮，但家长可能更关心啊，哎，我们老师们对孩子的这个带班呢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啊？在管理班级的时候，跟孩子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他们的责任心强不强啊？请国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一点呢，我和左主任在一线教学已经工作了20年了，我们俩是最有发言权的了。我们学校的老师的责任心在整个长春教育界都是有口皆碑的。
1: 嗯，
2: 爱生如子四个字在二实验不是标语，也不是口号，而是真正能够落到实处，做到细处，暖到学生心里。那么下面呢，我就具体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老师责任心这方面的一些简单的事例。
1: 好的。
2: 比如说呢，我们学校从我上班开始就一直在坚持开展万名教师访万家的这样一个活动。每学年呢，我们全校的教师家访总量不低于2400人次。老师们走进家庭，走进孩子，倾听心声，精准地掌握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学习状态、心理需求，让家校共育从理念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现实。我们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家长在家里教育孩子会出现一些苦恼和困惑，那我们实际走进学生的家庭去倾听家长的苦恼和困惑，我们一起合作来解决孩子的这个教育上出现的问题。其次呢，我们学校还开展了爱心责任岗的活动。凡是来过二实验参观的家长，我想都会对我们学校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走廊印象非常深刻。每天午休，每天第9节课自习的时段，走廊就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免费的课堂，到处都是老师为学生答疑、辅导、讲题的身影。不管是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还是想学拔尖的这个学生，随时都能找到老师，随时都能得到帮助。第三呢，我们学校还全面地实行了一个学生成长导师负责制，每一位学生都有一个专属的导师，从学业规划、学习方法、习惯养成、亲子沟通、心理健康、做人做事等全方位给予精准的指导，真正实现了一生一策、一人一案、全程护航。第四呢，为了帮助学生攻克讲一遍听不懂、记不住、消化不了的这样的高中的重难点知识，老师们常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专门录制微课，上传到校园的网站，然后线上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寒暑假期间，所有的任课老师都会把我们的寒假作业、暑假作业讲解录制成微课，传到线上平台或者是家长群，确保学生完成作业后能够及时的对照、及时纠错、及时巩固，真正实现了放假不放学、离校不离教。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学校是数不胜数的。我们经常会收到家长的反馈说，把孩子送到二实验最放心的就是老师的责任心了，孩子能遇到这样负责有爱的老师是一辈子的幸运。
1: 这是家长的评价哈，其实也是我们老师们夜以继日的奋斗和努力啊，用心守护出来的。你刚才提到了说万名教师访万家，这个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不
2: 是？
1: 是
2: 的，
1: 是希望很多年我们一共要有10000名，它其实也是一个概数，是不
2: 是？
1: 那过几年就超过这个了。
0: 对，一定会超过的。
1: 已经超过了吧？
0: 对，
2: 因为我从2020那个04年上班的开始，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活动。现在我上班20多年了，一直在坚持。
0: 对，
1: 可是家访其实现在有难度啊，
0: 有难度。
2: 是的，
1: 你得先预约，
2: 对
0: 对，
1: 然后了解孩子情况。
2: 是的，
0: 我们一般会针对性有几个家访的特殊类群
1: 啊，比如说
0: 比如说呢，就是家里面孩子成绩下降比较大的
1: 哦，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家长和孩子。

0: 之间有矛盾的
1: 哦
0: 啊，再就是这种父母不在身边，然后只有爷爷奶奶隔辈儿来进行，
1: 只有爷爷奶奶
0: 来隔辈儿来进行照顾的这样的孩子，我们都需要进行特殊的关注
1: 啊，
0: 利用这个寒暑假看一看孩子在家的学习情况啊，还有他这个自己的这个在家的这个生活情况，
1: 嗯，看有没有一些困难，
0: 对对，一些困难，
1: 及时掌握孩子的这个最深这个现在的一些需求。
0: 这里面我想到一个案例啊，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那个班的学生是12班，叫朴晶晶，
1: 嗯，
0: 有这么个孩子，他家呢很特殊，父母呢都是在北京上班，
1: 嗯，
0: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长春，
1: 哦，
0: 在自己父母给租了个房子，平时在上学的时候呢，孩子是住校，
1: 嗯，
0: 一个小女孩，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疫情之后就疫情的时候吧，就是开始已经封闭了，
1: 嗯，
0: 他不能这个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家里确实有一些这个蔬菜和一些这个米面，
1: 嗯，
0: 但是呢，
1: 他不会做，
0: 他不会，他会做，
1: 会做，
0: 但是呢，
1: 啊，
0: 他接来的时间会很短，
1: 哦，
0: 然后呢，这面我把这个情况跟我们当时的这个领导班的反映之后，
1: 嗯，
0: 然后领导班呢通过学校的这个层面找到了他所在小区的这个，社区，
1: 嗯，
0: 找到了网格长，
1: 嗯，
0: 然后网格长呢马上第一时间就给这个孩子送去了相关的这个物资，
1: 嗯
0: 啊，同时呢我这边每天在上网课的时候也要跟孩子沟通一下，
1: 嗯，
0: 问问这个早晨什么这个吃没吃饭呢，
1: 嗯，
0: 然后晚上你这边睡觉的时候把水呀电呢都关心一下，
1: 嗯，对，注意安全，
0: 啊，对对对，
1: 哦，朴晶晶那孩子已经毕业了好几年了，
0: 他现在考上了南开大学，
1: 哇，
0: 南开大学的
1: 这么优秀，
0: 本硕连读，
1: 天哪，那每当怀想这段时光的时候，肯定会非常非常感谢老师那段时间的温暖照护哈，
0: 嗯，前段时间他给我来消息说已经跟南开大学的招生处取得了联系，
1: 嗯，
0: 然后呢准备过两天在暑假之前来二实验中学，
1: 嗯，
0: 南开大学呢要在我们这建立起一个这个招生基地，
1: 哇，太好了哈，嗯，所以说你看老师们的这种用心的守护，让孩子可能会永远的感念，
0: 对，
1: 那么家访可能能发现很多的问题，
0: 嗯，
1: 虽然现在家访很困难，因为老师们时间比如说从早到晚都在学校，那么就是利用周日的那个，
2: 或者是寒暑假的
1: 寒暑假，
2: 主要是在寒暑假
1: 啊，定点是寒暑假，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还蛮好啊。行，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老师们啊，把这些你们家访中就是遇到的一些感人的故事啊，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掌握的一些情况，我们有机会哈，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
2: 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好，嗯，那刚才呢说到了咱们十二实验中学这个有爱的叫奉献的啊，有责任心的这样一个师资队伍啊，因为有这样一个有情怀、有能力、有责任心的教师队伍，我们家长们呢可以听到了之后啊，会觉得很安心。孩子呢可能，但是很多小孩他们可能会更关心咱们的校园环境啊，咱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啊怎么样啊，
0: 嗯，
1: 是不是？还有就是咱们社团呐，学校的各种活动啊是否多呀？他们关心的更多是发现了吧，学习以外的事。
2: 是的，是的。还有吃的好不好啊，
1: 吃啊，对，食堂啊，
2: 啊，
1: 体育馆呢，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
2: 是，
1: 好，那这个是左老师来给说一下。
0: 好，来我来介绍一下啊，应该说我们学校呢是全省最美校园，这个绝不为过。我们学校呢四季皆有景，一步一画卷，空气清新，环境雅致，书香浓郁，走进校园就是一种有想学习、想成长、想奋进的氛围。整个学校呢占地面积约18.5万平方米，换算一下呢大约相当于26个标准足球场的那么大，空间宽敞，布局大气，功能齐全，是全市高中里这个规模领先、条件一流的现代化校园。
1: 你这个18.5万、
0: 嗯，
1: 相当于一般你看我记得惠谷是6万
0: 嗯，
1: 那是3个惠谷那么大，
0: 嗯，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今天呢，这个我有一个学生是领着在吉林警察学院的专门的一个班级，叫禁毒班，
1: 嗯，
0: 然后他们专门学的是关于这个禁毒方面的知识，
1: 嗯，
0: 然后他们有一个这个实践的任务，
1: 嗯，
0: 需要到这个社会上，尤其是到学校里面去对未成年人做相关禁毒知识的宣传，
1: 嗯，
0: 就在今天上午他们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呢，然后有一些学生是他的同学。是他大学同学，
1: 嗯，
0: 但他的来了之后呢就跟我们感慨说他们这个警察学院都没有我们二实验中学大，
1: 嗯，好，那我们二实验中学的孩子考警察学院请你们开个绿灯。好的，嗯，
0: 对，很多学生都考上那个学校，
1: 嗯，好，嗯，
0: 然后我们学校的学生活动的场地呢是极其充足的，
1: 嗯，
0: 有标准的400米预制的这个塑胶跑道田径场，
1: 嗯，
0: 还有高品质的人工草

0: 平足球场，还有全市高中最大规模的室外篮球场，还有专业的羽毛球场地，还有能够承办国家级赛事的综合体育馆。除此之外呢，我们学校还有四大中心啊，四大中心，第一个中心呢是科技中心，也就是在我们的科技楼，里面有天象馆、科技馆、机器人实验室、数学探究实验室、物理、化学、生物、数字化实验探究实验室，还有历史教室、地理教室、国学教室，还有汽车模拟驾驶教室等36个专业化功能教室于一体，为学生科技创新、学科探究、实践动手提供了一流的平台。在科技中心，学生可以走进天象馆观测星空，探索宇宙的奥秘。天象馆配备了先进的天象仪，能够模拟各种天体运行的现象，为学地理的同学呢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条件辅助。我们还可以感受科技的魅力，动手操作各类科技展品，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可以走进机器人实验室，学习机器人编程组装，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我们的机器人社团呢，就是在这里可以开展训练，多次拿到省级、国家级机器人的竞赛的这个一等奖啊。第二个中心呢是我们的文化中心，我们有孔子广场，有校史馆，还有现代化的图书馆、美术馆、电子阅览室啊，文化氛围浓厚，浸润心灵，滋养品格。第三个中心是我们的艺体中心啊，艺术和体育中心，有体育馆、舞蹈厅、音乐厅、乒乓球馆、排球场等一应俱全，满足了学生对艺术、体育还有特长的这种发展的需求。第四个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啊，生活服务中心，有学生公寓、餐饮中心、校园超市于一体，学习生活呢一站式保障。可以说我们学校所有的教室均配备了最先进的交互式一体机，装有专业录像设备、智能巡课系统、校园网络全覆盖，安全可控，高速稳定，是名副其实的智慧校园、数字校园和现代化校园。
1: 这个硬件真是无可指摘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咱们学校的像科技中心，还有化学探究实验室啊，物理、数字化，然后历史，这些它的利用率高不高？
0: 利用率非常高。
1: 对，
0: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上高中之后，尤其是理科生，他的物理、化学跟生物这三科的实验动手能力是很关注的。
1: 对，
0: 因为有很多学生呢，他只学习了课书本上的知识，
1: 对，
0: 对原理呢存在一种死记硬背。但我们会在高一的时候安排出一些课时，让实验员呢先准备好相关的实验器材跟药品，让孩子们去实验室里面真的动手去
1: 操作
0: 一下，
1: 哎，
0: 把实验原理运用到实践当中，对他们理解实验原理就会更有帮助。
1: 对，咱们这个不是说就一个大的工作室，而是一个像中心一样，是不是？
0: 对，
1: 它能够同时接纳好几个班级的孩子做实验室，
0: 可以，
1: 是吧？
0: 我们有电学实验室两个，力学实验室两个，还有机械实验室三个，再加上我们生物实验室是两个，探究实验室加一个，还有化学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四个，我们整整是四层楼的实验室。
1: 就是说完全可以满足孩子们的动手实验的这个需求。
0: 一周之内一个年级20个班应该可以都能上一遍。
1: 那发没发现咱们学校的孩子在高考中实验题的分数特别高？
0: 这个就是给了我一个新思路啊。我应该回去之后统计
1: 一下。对，
0: 在我模拟考试的时候我们确实统计过。但是高考的时候吧，我们没有
1: 办法
0: 去统计学的实际小分。对，平时考试的时候我们统计过，
1: 但是我觉得在总体成绩上肯定有体现的。
0: 对，一定会体现。
1: 你真正的做过实验，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得来的这个结果的，和只是通过推导，通过知识，通过这个理论的推导，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咱们十二实验的他们的优势之一啊。硬件呢很厉害，孩子们听到这儿肯定也是非常的喜欢。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的生活服务，是集叫什么学生公寓、餐饮中心、校园超市于一体的，然后学习生活也是一站式保障，而且它的这个规划也很好，叫5分钟生活圈，是不是？
0: 对，
1: 从这儿到这儿是5分钟，从宿舍到食堂也是5分钟，是吗？
0: 对，我们学生下课之后呢，第一时间肯定要去吃午饭，对吧？那么从教学楼到我们的食堂，走路大约5分钟，吃2分钟用不上，是吧？吃完饭之后呢，
2: 小孩走得快，2-3分钟就到了，特别近。
0: 对，吃完饭之后呢，我们需要。

0: 让学生活动一下
1: 啊、
0: 嗯，然后食堂的旁边这个也就两分钟就能够到达篮球场，
1: 嗯、对、嗯，
0: 再往前走一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我们的田径场、
1: 嗯、
0: 啊，是学生跑步啊，当然我们不建议刚吃完饭就跑步啊，
2: 遛弯
0: 溜溜弯、
1: 嗯、
0: 然后散、这个消消消食，同学之间散散步，
1: 嗯，
0: 对吧？这都可以，时间很近啊。
1: 嗯，还有咱们的体育馆、舞蹈厅、音乐厅、乒乓球馆，这些都是平时都是开放的，是不是？
0: 对，都是开放的。
1: 嗯、好，所以说，刚才孩子们还说活动多不多啊、那咱们的活动一般都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吗？
0: 嗯，这个就由国老师来介绍了。
1: 好
2: 啊、好的。我们学校在这个学生的活动方面真的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精品纷呈，人人参与，各个出彩。那比如说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这种品牌活动，主要是我们学校的阳光体育节，还有就是年级的篮球赛、足球赛，这是我们学校常态化的一个保留化的一个体育活动，每年都会举办。这里我要说一下，不知道电波对面有没有我的学生，就是对我这些都记忆深刻。比如说在阳光体育节当中啊，我所带的班级，比如曾经获得过就是我们的这种文体活动的一等奖，还有就是我曾经带过一届文科班，虽然是文科班男生比较少，但是我曾经有一年夺得了我们年级篮球赛的第一名。
1: 天
2: 啊，现在还记得，
1: 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那是好多年前了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活动主要是以班级年级为单位看展比赛，这样的活动我觉得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培养学生的那种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和抗压抗挫的能力，能够增强班级的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让学生在比赛当中去学会合作、学会坚持、学会尊重、学会拼搏。然后每一场比赛都会吸引大量的学生前去观看，为自己的同学、班级加油助威，然后赛场上球员们也都特别奋力的拼搏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这是一个传统的就是体育的活动。另外我们学校的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刚刚结束的就是高一和高二年级的校园歌手大赛啊，其中我们班也有一位同学
1: 涌现出了很多这个歌手、
2: 啊、对对，有一个叫校园小王妃，就是我们班的
1: 啊
2: 对对对，
1: 很好、啊、
2: 是的是的啊，就是这个活动也是学生都是积极的参与、
1: 嗯、
2: 还有校园艺术节
1: 啊
2: 比如说各种乐器类啊哈、
1: 嗯、
2: 就是美术类啊等等的这样的活动，还有校园科技节，就是主要是就是物化生这三个学科、
1: 嗯、
2: 他们做的一些就是实验类的器材，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就是他们刚才提到的实验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也为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这个校园亲子跑。就是现在其实，在高中阶段，有的时候因为家长就比较关注孩子的学习，
1: 嗯、
2: 然后孩子呢在学习上面本身也有压力。有的时候，正值就是咱们都说是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啊，可能会出现一些亲子的，就是不和谐的音符。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校园的亲子跑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组成一个队伍，然后在校园里边进行接力赛跑，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就可以促进这个亲子的这个和谐关系、
1: 哦、
2: 啊，是这样的。我们还有金秋徒步节，金秋徒步节我们一般会选择比如像雕塑公园啊、
1: 嗯、
2: 静月公园啊这样的，然后以全班的这种形式然后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妙啊。
1: 对，
2: 然后
1: 其实也可以在校园里面走一圈，
2: 对对对、
1: 啊、
2: 我们主要还是
1: 也挺远的，也够了，也得几公里吧啊，也得。
2: 对，我们校园走一圈的话得三十分钟，差不多二三十分
1: 钟，是不是？
2: 对，
0: 大的外环走一圈，
1: 是不是？
2: 是
1: 是
2: 是，
1: 可以把那儿装饰一下，然后变成
0: 我们
1: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0: 秋天的时候走是最美的，
1: 是不是？
2: 对啊、就是风景各有不同。
1: 好
2: 啊。还有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个著名的孔子广场啊、
1: 哦
2: 在这个孔子广场进行这种成人礼的仪式啊、
1: 哦
2: 让学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1: 嗯、
2: 他明白这种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性。
1: 好
2: 啊、是的，
1: 就是搞仪式就好了、
2: 嗯、
1: 不要在操场上给父母洗脚
2: 啊，不不不不我们就是让学生有一种端肃的这种场合，让他意识到自己成人
1: 了
2: 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这
1: 是高三的孩子吧？
2: 对，主要是高三的孩子、
1: 嗯、
0: 对，主要是高三。
1: 对，
2: 对，
1: 好。
2: 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学生最喜欢的、
1: 嗯、
2: 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孩子的咨询总会说学校有没有研学活动啊、
1: 嗯、
2: 啊，我们学校的研学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1: 嗯、
2: 我们去到不同的地点，比如说我所了解的就是年级，比如说有去北京，
0: 对，
2: 是吧？
0: 去年
2: 左主任是你们年级去的北京。
0: 对，去年暑假我就带领着我们年级将近500多个学生
1: 啊
0: 去北京、
1: 嗯、
0: 然后到清北、
1: 嗯、
0: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有这个颐和园，
1: 嗯，
0: 还有这个故宫，
1: 嗯，
0: 还有八达岭长城，
1: 嗯、
0: 啊，同时呢，也去了学生们最希望向往的这个，环球影城。
1: 环球影城得一天，是不
2: 是？
0: 得一天，一整天，
2: 但孩子们非常开心，
1: 是吧？
2: 对，然后

0: 比如说我们还会有这种去那个去年
1: 的
0: 寒假的时候啊、对，我们去了不是寒娱乐谷是暑期，就是那个
1: 上学期
0: 啊、上学期去的啊，
1: 9月份10月份，
0: 然后就是他在娱乐谷当中，他能够体会到一些咱们比如说东北的这种纯生态的这种农场，然后那个在过程当中体会
2: 红色教育
0: 啊、对对对，红色教育，还有就是这个劳动啊、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学校会学学咱们东北的就是八苞米
2: 啊、
0: 这样的哈，就感受一下，就是用那个如果有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会知道有个最传统的就是用那个简单的一个铁质的手摇的那个东西，
2: 脱苞米粒儿那个，
0: 对对对，
1: 脱苞米粒儿那个，
0: 脱苞米粒儿这个啊、感受一下，孩子们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你像我教语文就知道，在咱们整个高考当中，它实际上也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这种农耕文化的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渗透啊和涉及。所以这样的活动的话，就是让学生其实是也是就是他在城市当中是开阔了视野的啊，是这样的啊，对。
2: 体验，
0: 对对对啊、是这样。然后我们还会开展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社会实践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另外呢学生肯定也很关心，就是学校没有社团呢啊，我们学校的社团有30多个啊，就涉及到了各个，比如说我知道的美术啊、书法呀、音乐呀、舞蹈、乒乓球，然后体育，然后科技类的、文学类的、心理的，这样的很多领域的这种社团活动，而且这个社团活动我们都是真实的在进行活动的啊，然后真正打造了一个就是人人有舞台，个个能出彩的这样一种成长的生态。我们学校的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不培养学习的机器，我们争取让孩子来到20年中学能够遇到最好的自己，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就以上我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啊，都能够展现学生的这个青春风采，能够充分锻炼学生的这种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他的组织策划能力、抗压抗挫能力、审美鉴赏能力、集体荣誉感，然后让学生在运动中去强健体魄，在艺术当中呢去陶冶情操，然后在活动当中他也会学会合作，学会坚持，然后最后学会成长。
2: 对，我们的活动啊，就是一听呢，就是叫很热闹，是不是？
0: 对对对，
2: 丰富多彩的，
0: 非常丰富。
2: 不同的年级可能有不同的经典的传统
0: 的
2: 项目，
0: 是的，是的。
2: 刚才说的歌手大赛，校园歌手大赛，这个涌现出了多少男歌手和女歌手啊？校园明星。
1: 我们年级高二有一个16班的一个男孩，他自学的，就是属于艺术生。自主招生，他学的就是这个男低音
0: 啊、对，我有印象，那个
1: 唱的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唱的非常好，
2: 唱歌唱的好，
0: 对
1: 对
0: 对啊、
2: 然后呢刚才你们班的小王菲、
0: 小王菲啊、
2: 然后这个高三的孩子能参加吗？
0: 这届高三没有参加，
1: 对，这届高三没有参加，
0: 马上要高考，
1: 因为他们还有40多岁就高考了，
0: 啊、对对对，是，
1: 对，还有马上高考了，
0: 羡慕，是这样，
2: 就是他们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0: 是的，
1: 最忙的时候，
2: 不打扰他们了，
0: 对，
2: 还有咱们的叫校际篮球比赛啊，
0: 这个主要是以年级为单位啊、比如说会选出高一年级，
2: 啊、
0: 比如说冠亚军啊、这样冠亚季军，
2: 然后会发奖品，
0: 会的啊，
1: 对，
0: 有
1: 奖
0: 品
2: 啊，然后有颁奖晚会，
0: 有，
2: 是不是这个在篮球比赛中，包括足球比赛中涌现出的这个体育小明星呢，
0: 是的，
2: 也会成为校园的小偶像哈。
0: 是的，
1: 对对对对。
2: 好，其实孩子们非常期待这样的，
0: 是的，
2: 因为毕竟17、18岁、16、17岁的年纪，一定要展现一下自己的风采啊。
0: 对，
2: 除了学习以外，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释放，
0: 对对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好，刚才说的这么多活动啊，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我这。哎呀，我现在已经离开校园这么多年，我都想回去参加。
1: 没事，下次我们
0: 邀请您，
1: 邀请您
0: 啊，对，
1: 作为特约嘉宾，
2: 我去给你们送水啥的。好，谢谢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哈，回来以后呢，我们再请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后勤保障吧，是不是？
1: 好的。
2: 学校的食堂啊，交通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啊，孩子们、教师们，还有我们的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也欢迎大家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FM100.1，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二实验。

0: 县中学的两位优秀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个今年的招生季啊，这个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相关的情况。很多朋友对这所学校其实是非常了解的，他们2003年就搬到了这个新的校址，所以说已经有20多年了，也是春城名校三大实验之一哈。好，那刚才呢我们讲了校园的活动啊，说的热火朝天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左老师给我们说说后勤保障，比如说我们吃的好不好，我们的宿舍怎么样，交通是否方便。
1: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食堂。我们学校食堂呢这几年被长春市的家长和学生亲切地称为长春市高中天花板食堂，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我们食堂呢一共设有大小两个，共有80个就餐窗口，宽敞明亮，干净整洁，可容纳4500名学生同时用餐。我们倾力打造的是六最品质食堂，管理最严，营养最优，菜品最全，品质最佳，服务最好，价格最低，从源头守护学生的饮食安全，食材全程溯源，基地直供，成立膳食委员会，由校领导、家长代表、学生代表、食堂管理员共同组成，严格执行校长领导陪餐制、家长代表陪餐制度，每日监督，全程透明。食堂全天提供三餐，八大菜系近100种菜品，每周更新不重样，鸡腿饭、牛肉面、油泼面，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同时特设这个西餐窗口、回族窗口，满足不同民族不同口味不同需求。为了方便学生，学校把早餐直接搬到了教学楼1楼。食堂推行了这个饭菜免费续添制度，确保每一位孩子能够吃饱吃好吃得安心。近几年我们学校的食堂荣获的荣誉，比如有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A 级食堂、吉林省示范食堂、长春市标兵食堂。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现在的食堂已经智能化，支付方式由学生在校进行刷脸支付，家长的手机呢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学生的消费情况，既安全又便捷，又让家长能够放心。下面由国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的地理位置还有交通情况。
2: 好的，我们学校呢是位于人民大街和南四环交汇处，市政府的对面，交通网络可以说是四通八达，是全市高中里交通最便利的学校之一。我们学校呢就是对在西部、东部、北部、南部快速路以及亚太大街、世纪快速路、人民大街、南四环都是高效衔接的。然后新开通的和美路贯通了南部新区和静月区，家长早晚接送的时候快速路全程不超过20分钟。那么我们学校还有地铁1号线、6号线在华庆路直达，乘车时间一般也不会超过20分钟。在公交线路这方面也非常的丰富，240、306、163、270、130、312、112这些路线都是环绕我们学校的。另外我们学校还有覆盖全市的这个班车，班车呢直接开到校园内部，我们总共设了22条线路日班车，然后周班车呢设立了8条线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主要街区和大型社区。我们每台车呢配备了 GPS 定位，学生一人一座，安全舒适。公司呢同意也为学生购买了高额的意外险。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班车的费用可以说是全市高中最低了，真正做到了服务最优、收费最低、安全最足、方便最大。
0: 像咱们的这个收费标准啊，也说一下啊，就是每个月是320元
2: 日班车
0: 啊，
2: 然后周班车的话是每个月80元
0: 哦，周班车是每个月80块钱，
2: 嗯
0: 啊，
3: 一早晨送来，
1: 然后周六晚上再接回送回家
0: 啊，就是
1: 一周两趟，
0: 接4趟，接两
1: 个月是。 一周是两趟，一个月
2: 八趟，
0: 是八趟，
1: 八趟，
2: 对，
1: 平均算下来一趟是十
2: 块
1: 钱，
2: 十
1: 块
2: 钱，
0: 你看，所以说很方便，要是家长要去接的话，时间和路程也是挺远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涉及到一个宿舍啊，咱们的有的孩子可能离得比较远，那他的住宿条件怎么样？
1: 关于这个住宿问题吧，我们学校呢一共现在具有床位是2496张，满足全部住宿生需求。

0: 最多呢是四人一间，
1: 嗯，
0: 我们的宿舍是上床下桌这样的一个大学式的标准配置，我们为学生提供24小时的热水，这个热水呢能够喝，是饮用水，同时还能够进行洗漱，
1: 可以直饮的。
0: 然后在去年呢，我们还这个新增设了淋浴间，淋浴间还专属的有自习室。同时呢，我们有每天24小时的政教老师和宿舍老师进行值班值取，管理学生的这个入寝情况以及就寝情况。同时呢，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每个月的住宿费仅30元。仅30元，去掉周日的话，平均下来一天1块钱多一点，这应该是全长春市性价比最高的学校。
1: 是。
0: 然后我们
1: 可以多收点儿，跟我们孩子们这个上了高中以后啊，就是会发现你的学费，无论是你是这个叫什么每年2万的
0: 择校费，
1: 择校费，还有你这个就是上学的书本费、生活的这些费用是最低的了。
0: 我们的这个住校时间呢是比较科学高效的，学生可以在早晨睡到6:40左右。6:40左右。
1: 那你们几点到校呢？
0: 我们是7:30开始上第一节课。
1: 7:30开始上课。
0: 到6:40的话，学生起来洗漱20分钟。然后7点呢到食堂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它是一条直线，不走回头路，直接就可以到达教室了。这个时间是非常科学的。然后晚上呢，我们是高一高二呢上到10点自习。上到自习，然后学生下这个自习之后回寝室进行这个就寝。然后晚自习呢，有值班老师全程在岗，学生遇到任何的这个问题，可以第一时间由老师去解决同时呢，宿舍设置的是刷卡入寝，总值周呢进行管理，专职的舍务老师整夜进行巡视，纪律严明。有家长在招生过程当中呢，经常问我们关于手机管理的问题。我们学校呢是一直在执行教育部要求的是，智能手机不允许进入这个中小学，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当然也人性化，考虑到有一些孩子家比较远，他住宿肯定是因为家远才会住宿，那么孩子呢为了跟家长沟通，他可能周一早上会把手机带到学校，我们要求是必须交给班主任，然后班主任统一管理。
1: 确认他就一个手机。
0: 主持人很聪明哈，
1: 对，是的，
0: 确实有些学生会打擦边球，打擦边球，当然这
1: 个
0: 我们
1: 就加强那个
0: 加强管理，加强管理，
1: 是是，
0: 对，加强管理。然后呢，将手机放到班主任这儿，等周六的时候放学再还给学生其实住宿呢有很多的优势，应该说各位家长，避免了这个高中期我们家长跟学生这样的一个亲子矛盾。同时呢也节省了通勤的时间，
1: 能多睡一会儿，
0: 尤其到高三之后，同时呢还会培养学生自立，这个自律自理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这个独立的能力如果不选择住宿的话呢，我们学校周边也比较有比较全面的这个小区，你像万科金域，还有保利香槟，冠城国际、一湖国际、聚城国际，这些小区都已经很成熟了，房龄也比较新，环境也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步行的话呢10到15分钟就能够到达学校，
1: 租房住也很方便，
0: 对，租房也很方便。
1: 好，刚才
2: 还应该再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全新投用的叫南西智融公寓，它和我们学校就是一街之隔，走路的话3分钟就可以走到学校然后这个陪读条件非常好，它是新开设的这么一个就是公寓的建筑，
1: 专门为咱们开设的，
2: 我感觉是就是为了20年中学的学生提供方便的
1: 对，如果要是选择咱们学校的话，那我们家长的这个后顾之忧可以减少很多，
2: 对，
1: 因为你看他是住学校的宿舍，
0: 对，
1: 管理还是很规范的很严格，
2: 是，
1: 然后呢手机呢也有着统一的管理标准，
2: 对，
1: 然后如果是租房住呢也很近，
2: 对，
1: 各种小区现在长春市的这个租房的房价其实也不贵
0: 对，
2: 是
1: 还可以的就是可以把自己家的房子租出去，然后再去租一个房子，
0: 租一个，
1: 就是折腾吧，反正为了孩子好。那晚自习呢是有值班老师全程在岗的，
0: 对，
1: 这个挺重要的。其实怎么说，我们都说自律哈，有的时候是要先给他培养一段，
0: 培养出了一个习惯，
1: 对，高一可能主要就是培养这个习惯，
0: 对对对，
1: 等到高二高三他形成习惯了，咱们就不用看得那么紧了，
0: 不用看那么紧，对。
1: 好，那听了两位老师介绍咱们十二实验这个实力还是真的是蛮强的那再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左老师，你认为咱们学校的有哪就咱们。

0: 就说三点吧，好吧，
1: 好、
0: 啊、
1: 好，
0: 就三大核心优势是体现在哪里呢？
1: 要是总结三点的话，第一点我肯定要想到的就是我们学校老师的责任心，当然这是我们学校最动人的这个底色。我们的老师呢，像最开始节目之前说的，我们以责任担当、爱心奉献，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认知。不仅课要讲得好，题要讲得透，更要把每个孩子的成长放在心上。第二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的教学模式比较先进，真正的实现了因材施教。我们实行分层教学，精准辅导，根据学生的中考成绩科学设立以下的这种班型。我们学校一共分设的是五个班型，清北班、科创班、精英班、实验班和平行班。班型我们实行的是滚动管理，只进不退，不搞一次分班定终身，只要学生是努力进步提升的，就可以进入更好的班型，享受更优的资源，更精准的辅导，让基础弱的孩子呢跟得上，让中等生提得快，让优等生冲得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我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呢是全国领先，其中呢也被央视报道过几次。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心理健康特色教育校，我们专门建设了1000平方米的高标准心理管理中心，12个功能室，专业的心理教师团队，开设的系统心理课程，覆盖情绪管理、压力疏导、人际交往、生涯规划、亲子沟通。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以及新闻24小时曾经专题报道过。著名的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呢高度评价我校的心理教育。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居国内领先水平，并可以与国际接轨。
0: 咱们这个建的真的是挺超前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心理中心建了得有多少年了？
1: 也得有15、16年了。
0: 对，它是比较早的，我知道咱们
1: 比较早，
0: 咱们这中心是比较早的。
2: 对，长春市的心理建设中心，
1: 前段时间
2: 是
1: 整个吉林省的
2: 对
1: 中小学的心理老师来到我们学校来进行集中的培训学习，
0: 是吧？你看这个就是因为咱们的硬件设施就已经是处在一个前瞻的位置。
1: 对，
0: 康老师是这个
1: 对康成教康成老师，康成老师
0: 好，
2: 心理中心的主任，
1: 主任。
0: 对，而且我知道咱们学校的心理老师比别的学校是多的，
2: 是对，
0: 咱们是3到4位，是不是？好，同时咱们学校也是吉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校，吉林省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科研示范基地啊。
2: 对，
0: 守护心灵，不仅让他们好好学习，还得守护心灵啊，应该是心守护心灵放在了前面，心灵守护好了，
2: 他自然学习成绩也
0: 对自然就有力量去学习哈。其实咱们所有的投入管理师资环境，最终呢都要落在孩子们有个好的成长上，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么咱们再说一说你们引以为傲的成绩好吗？
1: 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
1: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近十几年吧，真的实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高进杰出的成果。近年来有黄梦麟、张海征等多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厦大，重本率接近69%。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去年2025年高考成绩再创辉煌。物理类最高分669分，历史类最高分656分，有500多人考入了双一流大学。我们真正做到了入口看成绩，出口看实力，然后选择二实验。就是选择逆袭与超越。
0: 好啊，谢谢啊，谢谢。这个左老师说的时候非常的自豪。去年咱们物理类最高分是669分啊，他们的入口呢实际上是比就是比如说你们应该是前5000的应该都到不了咱们学校吧？
1: 到不了，
0: 是不是？
1: 到不了。我们在中考的时候，尤其是25年，25年应该是在22年招生的。应该说我们24年退工之后才正式的从2批次男校里面撤出来，只招100人。而在24年之前，包括23年，我们招的是2批次男校呢，能招530人。他们的分数是很低的，
0: 对，
1: 很低的，可以比8中还要低。
0: 哦，比八中
1: 还
0: 要
1: 低、
0: 哦。
1: 但是呢，我们经过三年的培养，整体的教学呢是一盘棋。
0: 嗯，
1: 对，这些孩子呢，虽然说入学的时候分数比较低，
0: 嗯，
1: 但是呢，跟着我们。

0: 我们老师啊，我们老师在三年当中进行这个陪伴和相关的教育和引领，
1: 嗯、
0: 那么孩子最后的出口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啊，
1: 那还是挺了不起的。你像669，他全省应该排在1000多，
0: 差不多
1: 是不是
0: 一千一里
1: 、哦。然后历史类的最高分656分，这个也是绝对的高分，
0: 绝对的高分，
2: 是我的学生
1: 啊，
2: 全省
1: 是国辉老师的学生，
2: 必须要骄傲的说一下，
1: 是不是？
2: 对，
0: 前百名，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分数挺了不起的，因为他们入学的时候
2: 入口要低一些，
1: 对呀、
2: 啊，
1: 那得差多少？
2: 是的，
1: 嗯、好，因为时间比较还剩下一点，咱们聊、咱们今天聊的是整个学校啊，所以呢，大家也都关心今年怎么报考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然后国际班批次有哪些啊？国际班有什么安排哈？这个是郭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今年我们学校招生呢，还是分为两个批次，第一批次和第二批次。选择多，机会多，覆盖广。我们第一批次的话，四个志愿栏，自主招生、推荐生、统招生、科技实验班都有招生。那么在自主招生这块呢，我们的招生方向是篮球、田径、管弦乐。这样的一个家长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具体来我校来了解。然后科技实验班呢，虽然我们叫科技实验班，但是未来的话，你选择历史方向或者选择物理方向都是可以的。在第二批次当中，我们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国际 A 项目，一个是国际 B 项目。那国际 A 的话，它代码分别是007A、007C，都是就是它没有区别啊，是一样的。然后一年学费是20000块钱。
1: 但分数有点区别，是不是？
2: 分数上这个得看学生报考的次序、
1: 哦、
2: 可能会有区别，也可能
1: 有可能 A 比 C 低，有可能 A 比 C 高，是不是？
2: 去年我们是 A 比 C 高，因为家长一般习惯上 A 它在前边就先报了
1: A，先报
2: A 了，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哦、
2: 但其实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哦、
2: 然后国际 B 这块呢是一个项目啊、然后它是可以选择出国也可以选择不出国、大部分去年我们是第一次招生，大部分孩子还都是选择不出国，国内高考他、的一年学费是60000块钱。那么关于这个国际班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国际 A、B 都不是强制出国的、你可以正常去参加国内的高考、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呢，就是既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冲报的机会，在高分段孩子的话，他冲报的过程当中可以拿我们的这个国际 A、B 的项目做一下他的接底、然后同时呢，他在校内如果录取之后呢，他每周会有两节的这个纯外教课、可以提升学生的口语能力，也可以拓展他的国际视野、然后他所有的课程授课与我们统招孩子一批次孩子都是完全一致的，然后这个师资配比这块的话也都是均衡配备师资，也就是国际班包括国际 B 的学生，他同样都可以享受科创版的这个优质的师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
1: 是不是还涉及到一个兼报的问题？
2: 你这个兼报指的是
1: 就比如说比如说像科技实验班和那个自主招生可以兼报吗？
2: 他今年是可以兼报了，
1: 可以兼报了，
2: 今年可以兼报了，
1: 因为好像很多学校都特意提到了这点，以前是不允许
2: 的，
1: 是吧？
2: 然后大家众所周知，就是今年的一批次高中有好几所名校，它这个国际班都增加了。那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国际 A 部分这个分数呢，就不会太高，它可能会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合理，就是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梯度所以可以欢迎长春市的同学们能够积极踊跃的报考。
1: 是的
2: 好的。
1: 那我还想，因为后面呢还安排了一些内容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怎么几大核心能力的系统培养，是不是啊？这个呢其实也挺关键的，但时间关系我们好像说不了那么多。我就想让两位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新一届的高一咱们的师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厉害的大咖老师领衔
0: 这一届的新高一的老师可以说就是当年培养出黄梦麟吉林省状元那一届老师
2: 这一届老师我在我学校的感觉是我们学校的清华北大
0: 都是从这届出来的，
2: 都是从这届出的，
0: 对，都从这届
2: 就是我们学校的
1: 呀，那三年以后好像也是这届呀，
2: 对呀、
0: 就是这届
2: 对呀，就是的
0: 现在的高三老师9月份回到高一
2: 是的
1: 所以说那新高一的孩子那三年以后不就又是不是
2: 对
1: 是
2: 对，而且
1: 老师很强的，
0: 很强，老师很强。
1: 比如说呢，你举几个例子？
2: 像我知道的，我们语文组的朱莉老师是正高级教师然后还有这个物理组的胡明浩老师，这些哈，
0: 胡明浩老师，
2: 就是、对，这些都是属于正高级教师，
0: 对，正高级教师
2: 都是在这届然后省级骨干在这一届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占比非常高。
2: 对对，是这样。
1: 这一届大约得多少个班？也得
0: 21个，
1: 二十一个班，
0: 二十一个班。
1: 然后咱们分层怎么分呢？
0: 分层的话，我们是按照中考成。 成绩进行分班，
1: 哦，
0: 按中考成绩，然后呢是清北班，
1: 嗯，
0: 科创班，
1: 嗯，
0: 精英班，
1: 嗯，
0: 实验班和平行班，
1: 哦，
0: 这样五个等次，
1: 五个等次，
0: 对，
1: 哦，像比如说小孩是通过国际 A、国际 C、国际 B 上来的，
2: 嗯，
1: 这样的小孩怎么编班？
0: 国际 A 跟国际 C 我们会适当进行根据这个文理分班进行调整，
1: 哦，
0: 但国际 B 呢，一般是单独编班
2: 入学的。

0: 这五个层级吧，五个层级都是就是入学分完之后，咱们就是只进不出，还是说咱们经过几次考试还要滚动？
1: 就我们刚才滚动已经说了一下，就是我们只上向上滚动，
0: 只向上滚动，
1: 对，不向下滚动
0: 啊，那挺好啊。
1: 对、
2: 嗯、对对，
0: 好，那我就关心这个问题，
1: 尊重孩子的意愿，
0: 尊重孩子的意愿哈。好，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啊，选择一所适合你的学校，能够成就你的梦想，并且呢，哎，包容你的各方面的这个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啊，可以去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看一看，跟那儿的老师聊一聊，特别是刚才老师们把这个最重要的重磅信息放在最后，就是这一届啊，这一届的高一的老师都是大咖，是培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啊，说我这就是外伤引起的。
1: 嗯嗯嗯，
0: 啊，说到这不，我一个朋友他父亲眼睛也不太好。
1: 嗯嗯，
0: 人家就用的这个气眼血莲养眼神液，就用了五个疗程就给治好了。
1: 嗯嗯，好。
0: 啊，所以我就给你们场外打电话。
1: 哎，
0: 场外医生说我这眼睛可以治。
1: 可以治，好。嗯，
0: 他说可以治，我就给我买了三个疗程的。
1: 嗯嗯。
0: 哎，结果这三个疗程用完吧，哎，你看我这眼睛一点也不红了啊。
1: 嗯，好。
0: 那个眼前那个黑圈吧，明显就小了好多呢。
1: 哦，好的，嗯。
0: 而且现在眼睛也不翘了。哎，最关键，王老师，我跟你说，现在这个视力好像还恢复了一些。
1: 视力也在提高，挺好啊。
0: 哎，这不我家在二楼嘛啊。我就站在我家里。从那个窗户里边往外一看，那楼下那人那是谁？是男的？是女的？那脸上长得啥模样？我看得一清二楚的。
1: 哎呀，不错呀，这视力提高挺好啊，挺好。
0: 对对对，
1: 哎，
0: 所以你看我这眼睛视力能恢复这么好的，
1: 哎，
0: 这可多亏了咱们这个提献血莲养目神液。
1: 好啊，真不错。
0: 可不嘛，你看这个直接让眼睛吃药，
1: 对，
0: 实打实的，你看七天提升眼视力，真的可太神奇了啊！
1: 太神奇了，
0: 真的，
1: 好，好，
0: 眼睛太神奇。所以王老师，那您看我这报名参加这个1280块钱活动，是不是我这眼病就能完全给我治好了？
1: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疗程您不用考虑，不用怀疑啊，因为我们在整体治疗当中，五个疗程之内就可以完全康复。像你朋友说的是一样的。知道吧，别人能好我们一样能好，因为我们第一排除眼垃圾，像你的眼垃圾都是外源性所引起的，你自身要有代谢的话，其实你眨巴眨巴很多东西就能出去的，但是呢我们时间久了，他受到伤害，自我调节能力已经消失了，必须什么呢，进行药物治疗了，明白吗？而且你沙眼到一定程度，你整个眼络循环都出现了问题，你自己代谢已经是很难很难了，所以说呢往里面走什么呢，就有玻璃体混浊物出不去，然后呢眼底代谢废物出不出去。

0: 在疗程当中提高眼视力不说，而且重新建立了眼底循环。那么这一过程我们要求大家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建议您也是五个疗程治疗，你按照疗程来吧，不用买那么多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三个疗程，再来两个疗程就行了，你让场外老师给你安排啊，两个疗程也给予相应的优惠，是不是啊？因为老朋友了嘛，啊，哎，打电话一定打400，因为这是咱们唯一订购途径啊，好不好，这位朋友？嗯，
1: 那王老师，那既然是这么，
0: 哎，
1: 那我就先跟你不说了。
0: 哎，
1: 我跟我二两个人一块打电话，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名给我参加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好嘞，那咱们就到这儿，祝你更健康啊。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哎，
1: 哎，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养目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秒眼部吸收，七天重建眼睛光明。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

0: 治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也，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也，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七天仰慕疗法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啊。那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呢眼病在我们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面啊，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呢像近视眼、远视、斜视、散光、老花眼，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型眼病，还有呢高血压型的眼病，还有呢是外伤型的眼病，只要用上七天仰慕疗法，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好，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呢，大家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的治疗的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重影，还有呢变形，这个视力呢也是明显急剧下降的。有的人呢从这个 0.6 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呢 0.0 几的 0.02 0.03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甚至于说是几近失明仅有光感。所以说你看啊，那出不了门啊，啊我们生活上这个自理都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啊，你以前没治好，我觉得不是你的错，是您没碰到我们的七天仰慕疗法那么这么正确的方法。所以说呢您走弯路了啊，那咱们七天仰慕疗法直接给眼球吃中药，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除眼睛垃圾，七天视力就提升。那么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被炒到每毫升7美金呢？那么首先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眼睛啊相关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答上来啊。在地球上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猫能捉老鼠，所以呢猫的视力最好。狼呢能抓住山羊，所以说狼的视力最好。各位，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并且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一想，这个金雕的视力它有多好？咱们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的眼睛仅能看清5米到6米，1.0 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金雕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

个心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的物质一直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细胞，不衰退不老化，并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很好奇啊，非常好奇这两种物质哪里来的呢？那么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和食物链研究得出结论，那么这种能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天山雪莲稀世珍宝啊，特别的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是起死回生之作用。研究发现，天山雪莲当中这种特殊的神奇物质两种啊，包括呢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眼细胞的好处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是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的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保护视网膜的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在滴入眼睛内啊，七秒内快速渗透，直到最深层的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眼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那么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这个结构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的眼部疾病。各位啊，同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化为过氧化氢和氧气，减轻呢对于这个自由基对于眼睛的损害啊伤害。大家呢不用特别的记，你只要知道可以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说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哎，这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所以说呀，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就是七天养眼疗法，那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好朋友们啊，咱们眼部细胞，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眼睛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哎，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将呢它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细胞衰老、那退化，以及呢眼部神经受损和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说呢，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去根的关键。那么还能够既去根又防止复发，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这种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这个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啊，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被国际眼科学组织根据溯源地那么源于其他的使用效果，正式命名为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眼球直接吃中药，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七天提升眼视力，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无价宝。从古至今呢，天山雪莲也一直呢叫做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3600米到4800米之间的风。

0: 带和血线上的石隙。那么悬崖峭壁之上啊，那里的气候呢极端恶劣，高寒缺氧，终年的积雪不化。然而天山雪莲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眼病治疗特效药七天雪莲养不神液，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患者也都听明白了，这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呢不光能治眼病，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我们的眼球吃中药，七秒就见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反复发作，都是因为没有用上这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七天养不疗法。所以各位啊，听到本档专题节目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所以如果您不管是多少年的这个眼病，那我相信的这五个疗程下来，我们都能够看电视，能看报纸，我们该下楼就下楼，那在家的能做家务活，能做饭，生活上都能达到自理状态，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受益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只让大家花少部分钱，1000多一点，1000出头，我们就可以把五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呢全国性的在开展进行，咱们的赠品数量呢也特别有限，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可以进行订购，直接来进行报名，跟咱们的场外老师呢直接的进行报名预约来预定，这是很关键，只有预定上才有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咱们的优惠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交给大家，因为说呢想要跟王老师通通话的啊，想要让我答疑解惑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别错过我们这次活动。
1: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好。
0: 哎，欢迎你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啊。
0: 哎，
2: 我是七天雪莲养目神液的老用户了。
0: 哎，好，
2: 当时啊没什么活动啊，五个疗程我是花了6000多。
0: 啊，6000多，
2: 现在这不是买2个疗程送3个疗程，现在啊才1280。这太省了的钱了，是吧，王老师？你看看我这情，我让您俩看看我这情况，用不用再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好好好啊，咱们有好多的同志都说了，这次啊真的是太省钱了，是不是啊？而且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在使用当中纷纷发现了，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是又快又全面，而且呢，用完之后就下定决心坚持使用，把咱们的眼病完全彻底治疗好。是不是啊？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了。你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主题吗？我先问一句。
2: 知道。
0: 哎，
2: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病治眼病遥遥领先。
0: 哎，太正确了，看来是真是老朋友了啊。好，既然您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而且呢是可能每天都在关注我节目，那您可能就知道咱们最近的活动了。是不是啊？1000出头拿5个疗程的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个机会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而且我们治疗当中确实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是不是啊？真的是遥遥领先啊，让大家能够针对性的全面康复。但是现在的活动呢确实很紧张，即将呢全面结束，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大伙儿要想定那就对应治疗，赶紧去定，别错过好机会。那咱们抓紧说您情况好不好啊？你是当时已经是选择上了，有活动没有啊？当时啊，
2: 当时没活动，
0: 没有，是不是？对，
2: 当时我用的时候还没活动呢。但是啊，我感觉啊，真的啊，真是特别好。现在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提前用，提前受益了。
0: 对，没错啊。好
2: 啊，这不现在5个疗程已经用完了。现在眼睛也舒服了，看啥也不模糊了。都。

0: 清楚了。
1: 嗯，
0: 眼前的蜘蛛网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要晚上看东西吧，哎，也能看到了。
1: 嗯，好。
0: 您要是以前啊，一到晚上就成瞎子了。
1: 嗯，
0: 哎呀，什么也看不到
1: 啊。
0: 我呢，这眼睛啊是那个白内障，眼底黄斑变性，导花眼。
1: 哦。
0: 以前眼前嘛，就像有那么一层白雾似的，就像冬天啊，那窗户上这结上的霜似的，白白一层。
1: 哦。
0: 看东西啊，老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0: 你看到晚上嘛，就啥也看不到了。
1: 嗯，
0: 就是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儿给我夹。这菜我这一点看不到。
1: 哦，自己都不行啊，自理都受限了，是不是啊？
0: 对，眼前啊还老是有这个小蜘蛛网，全是一些小细虾。
1: 啊、哦，
0: 生活不能自理了，电视看不了了，
1: 你看，
0: 只能啊听听广播。
1: 嗯，
0: 这不在广播里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嗯
0: 啊，说这个七天仰卧疗法。
1: 嗯，
0: 七秒滋养眼细胞，
1: 对，
0: 七天啊排出眼垃圾，
1: 对，
0: 七天啊提升眼视力，
1: 对，
0: 疗程短，啊见效快，还去病根儿，
1: 嗯，没错。
0: 哎，当时啊我是没敢买那么多，试试看啊，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一个疗程用完嘛，哎眼睛就不花了，
1: 嗯嗯，
0: 看东西也清晰了，
1: 嗯，
0: 眼睛那也不疼了，
1: 哦，
0: 后来啊又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嗯嗯，
0: 这不今天啊这药就用完了。
1: 嗯，
0: 眼前的蜘蛛网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也找不到了。
1: 哎，好，嗯，
0: 现在视力啊比以前呢强的太多了。这不前天啊，
1: 嗯、
0: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1: 嗯，
0: 左眼是0.6，右眼0.8。
1: 哎，很好，是不是啊？
0: 就是啊，太高兴了，王老师。
1: 哎，
0: 你说我现在这个情况、
1: 嗯、
0: 还用接着再用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吗？
1: 您这情况可以停了呀。啊，可以停了。一个是我们临床当中本身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的治疗疗程周期，万例临床实践无反弹无复发，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吃药打针的方法、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是直接让眼球吃雪莲，直接让眼球吃中药。所以说它的直接针对性的治疗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比不了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效果来讲，它就是稳定加上全面的、
0: 嗯，
1: 哎，而且我们疗程当中呢也发现了，的确五个疗程康复很利索了，不用反反复复治疗。其实你是从眼表到眼底都治好了啊，因为咱们是七秒就可以到眼底的，不像有些药那转换来转换去到眼睛，尤其是到眼底就消失殆尽了，都没有药理了，是吧？因为人眼嘛有血眼屏障的，血眼屏障一挡，几乎到眼睛里的东西就很少了啊，吃用啊，再转换的胃肠黏膜吸收，是不是啊？肠道在改变，那、啊、到最后咱们再到眼睛上面，几乎就没有药劲儿了，是不是啊？这种治疗是直接针对、彻底、全面的啊。所以你当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的这个医疗机构当中，你看眼睛的视力能说明问题，对吧？
0: 嗯、
1: 视力在那摆着呢，0.6、0.8，是不是啊？疗程在那摆着呢，我们能用了五个疗程，达到综合全面治疗了，停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停了不复发，特别好，特别好啊！所以说您这情况而言的话，不用考虑反复治啊，优惠让给其他听众就行了啊，好吧，可以了啊。
0: 哎，明白了，太好了，太高兴了。
1: 哎嗯、
0: 那我不用了，那、哎、我不用了。还有个事儿啊、
1: 哎嗯，
0: 就是人家我老伴儿啊，年龄也大了，是不是？他血压也高，
1: 嗯、
0: 而且啊有这个老花眼，还有这虹膜炎。
1: 嗯嗯。
0: 你看他用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行吗、
1: 嗯？哎，完全可以啊啊，尤其是虹膜炎。啊，其实这个血压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控制血压，因为眼病其中就包括什么呢？高血压炎性的眼病，对不对？
0: 嗯，
1: 糖眼病、高眼病，这个都是什么呢？根源，还合理控制好血压，预防什么呢？眼底动脉硬化。老是是人体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不用太过于纠结，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老是、
0: 嗯、
1: 问题就不大。但是合并虹膜炎的患者呢，一般都有什么呢？就是以红视啊，包括呢眼睛的不舒服，总爱揉啊啊，时间久了呢，这眼睛看什么都觉得模模糊糊的了，是不是啊？它整个是表层受损。其实他这个情况啊，五个疗程好的那就是比你这还要好，因为他这个状态来说的话，没你那么严重。能理解吧？
0: 嗯、是
1: 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到眼底了，什么呢？白内障是中层，眼底黄斑变性，你要知道已经到眼底了。而我们说虹膜也好，还是老师也好，都是在眼表，所以说更直接更快。哎呀，当时你给他用几滴就好了啊，一天只需要七滴呀、啊，是不是啊？七天咱们就能够有大变化，你给他用用，他就会爱上这个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的呀。你可以给他定一点，因为现在钱还便宜。是不是啊？一千出点头就行了啊！哈哈哈，可以用，
0: 好了，
1: 没问题。
0: 嗯，明白明白。
1: 好，
0: 行，谢谢您，谢谢您。好，那这么说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1: 哎

0: 我想
1: 好，快速参与活动就行啊。好嘞，
0: 对，我打电话报名。
1: 嗯、好嘞，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嗯，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是我电话是吧？
1: 哎，您电话久等了，您好啊，请讲。
3: 哎，你好，
1: 哎，
3: 王老师你好。
1: 哎，
3: 哎，王老师，我是郑州的，我听说现在咱们有买两个疗程能送三个疗程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1: 哎，
3: 那我现在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1: 现在来得及，因为咱们的活动呢没有全面结束，但是呢这两天基本上就会全面结束了。给大家说的这个活动是提前要结束，原定我们还是想给大家伙准备一段时间的，但是您看这不是抢的特别的厉害吗？是不是啊？优惠产品没多少了，那没有东西了，您想想，没有药了，那只能是提前结束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抓紧往前抢啊，不然的话晚了，错过了，来不及了，可能我们就得花原价6000多，现在才是1000出头，对不对啊？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是老听众还是新听众，你知道我讲课咱们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吗？
3: 我是咱们老听众，咱们节目主题不是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吗？
1: 哎呦，哈哈，答对一半儿。怎么说啊，因为本身啊我们老同志一定要知道，因为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我们的主题叫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因为我们是7秒就可以到眼底，那在7天就可以排出眼垃圾啊，在7小时就可以排出眼垃圾，那么7天呢可以全面的提升眼视力，这个效果来讲的话是任何其他眼病眼药都是无法比拟的啊，明白吗？所以说呢咱们啊还是多听啊，多听，里面我还会再多讲啊。你现在用了多久了我听一下。
3: 哦，是这样啊。
1: 啊，
3: 我现在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哈，
1: 啊，
3: 已经3疗程了。
1: 已经3个疗程了啊。好啊，怎么样？
3: 现在眼睛觉得比以前好太多了
1: 啊，好太多了
3: 啊，也不胀得疼了，眼睛也不磨得慌了，也不怕光了，
1: 很好很好啊，
3: 啊，
1: 不错不错。
3: 我眼睛是糖尿病引起的，
1: 糖眼病哈，
3: 啊，对，我糖尿病都快5年了吧，我这眼睛不好就这1年的时间吧，
1: 很快是不是啊？发展速度快啊，
3: 原来就是眼睛有点花嘛，看东西想着人岁数大了还老了都这样都没当回事儿，就吃点药维持着，就感觉就这近3个月，这眼睛一下就胀得疼得可厉害了，这眼睛一疼呀，拐带的头也是胀得难受，还恶心想吐，眼睛吧就有时候突然间一下都全黑了，就像谁把那个灯给关了那样，还打闪，就眼睛前面就放礼花似的那种，眼睛里还觉得有东西磨得慌，一天天的眼睛都通红通红的，哎呦，这眼睛一不好在家里啥都干不了，一家子活动都落在我家老头身上了，完了他还在照顾我，
1: 那没错啊，
3: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青光眼，还眼底出血，又是还沙眼，还老花眼，一堆的眼病，
1: 一堆的眼病。
3: 啊，说我眼压还比较高，左眼33，右眼25。因为我糖尿病嘛，血糖也不好啊，控制不好，手术也不敢做。
1: 没错
3: 啊，
1: 没错。
3: 这个口服药、眼贴用了一大堆也没好。就我们一个小区那个张姐，她眼睛不太好。就是这段时间我就发现他眼睛好了，还跟老伴儿出门去儿子家了，这我就问他嘛，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治好的呀，他说他用的

0: 7天血莲仰慕神液。
1: 啊，
0: 他说这个治眼病特别快，
1: 好，
0: 就是能7秒进入眼细胞，
1: 嗯嗯，
0: 7小时能排眼垃圾，
1: 嗯，哎、
0: 啊。
1: 哎，
0: 他说我的情况比他的严重嘛，让我先听听广播
1: 啊。啊，好，
0: 然后我给我老伴儿听了1个多星期的节目，
1: 嗯、
0: 啊，觉得挺好，就用上了。
1: 好，嗯，
0: 啊，用到7天的时候，就眼睛看东西就不花了，看个人也清楚了，
1: 啊、
0: 眼睛也不胀，就不恶心了。
1: 嗯、好，不错不错啊。
0: 啊，
1: 好。
0: 那2个疗程的时候，眼睛也不磨得慌，也不打闪了都。
1: 嗯嗯，
0: 现在我的眼睛都一点不红了，
1: 嗯、
0: 看会儿电视，玩会儿手机都没问题了。
1: 嗯，
0: 是不是这药也快吃完了，剩的不多，就剩2天的药，正、
1: 嗯、
0: 好听你、
1: 啊、
0: 听见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所以就想参加。
1: 好好好好，明白了，那、啊、见效了，是不是啊？效不更方，想继续治疗。啊，这非常好。其实呢，治眼病啊，咱们一定要下决心啊，不能见好就收。因为我这个治眼病的方式呢，叫7天仰慕疗法，很快，是不是啊？效果来的又快，还全面，还彻底。因为我们的7天仰慕神液呢，可以在7秒进入眼细胞，7小时排出眼垃圾。好多朋友可能会1个疗程左右时间就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眼前的视力了啊，就是原来我们可能有0.5的视力，咱们就能恢复到0.5、0.6。就没有问题，是不是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患者，都是什么的，让我们这个医务人员呐、啊、工作人员啊，是什么的，每天鞭策的进行使用，因为他认为已经好了，就不需要再用药了。是因为原来药费也高，6000多，所以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就以为，哎呀，是不是又让我花钱呢？是吧？又让我买药啊？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咱们一定要让大家彻底的康复眼病。其实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也是想让咱们的眼病患者彻底康复，对不对？别见好就收啊！让大家少花钱，把病全治好，是吧？你看我们这次这个大家来的非常踊跃，那么多人来参加，很简单。其实我们一统计啊，有1/3左右都是老患者，都是老患者，用完了好了再来。是不是啊？都来参与活动，哎，都知道这个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也应该坚持。我说一下您的眼睛情况啊。首先，糖眼病，糖眼病患者2条腿走路，一定控制好血糖，这个不用我多说，对吧？你控制不好，你其实连退路都没有。怎么讲？退一万步不行，我们去做手术，但是有糖尿病不让做，是不是啊？连退路都没有，所以必须要控制好糖。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尽量不要让在这个眼睛上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啊，眼睛是人体最薄弱的器官，它一旦受到糖的侵蚀，那么呢，发展到失明是非常快的，能理解吧？老百姓讲了啊，柿子咱们都挑软的捏，对不对？你太弱了，这个地方受欺负，它也同样如此。什么呢？欺负你到家啊，就直接给你打到失明的状态。你看你的眼压瞬间可能就瞬时眼压就已经升高到非常的这个离谱的状态了，到30多了。正常人眼压是什么呢？是20以内，相当于什么呢？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人正常的血压不是120-80吗？你33的眼压相当于你的血压已经高达了200了，就随时你有爆炸的可能，对吧？血压要高的话，是不是有脑出血的可能？眼压要高那么离谱的情况下，我告诉你是有大量的眼底出血的可能，红光一片呐，你什么都看不着了，明白吗？等到出血，你再要吸收淤血，那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谁也做不到，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让你大面积出血，全都能够100%吸收，能理解吧？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块儿啊，挡在前面一大片呢，那这视野就缺损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类型眼病患者，糖眼病，不要给自己的后路都堵死。啊，就是要及时针对性治疗。7天咱们的仰慕疗法应用的什么呢？叫7天血莲仰慕神液，采用就是咱们的血莲提取物，里面有2种物质，一种是什么呢？黄酮类化合物，另一种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酶类物质在7小时帮助你把眼睛所有的代谢的糖代谢废物、眼代谢废物、防水代谢废物，包括咱们的这个老室所存在的什么呢？叫代谢慢所遗留下来代谢废物都可以进行排除。所以说你看你的见效就特别快，是不是啊？你一下子就觉得呀看清楚了，那7天你就觉得看清楚，为什么？眼垃圾排的就好啊。往后来疗程周期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可以修复眼底的。我今天也给大家讲了啊，血莲

0: 这个物质非常神奇啊，说自古以来七就是一个变数，是少阳之数，是周而复始的啊，从什么呢？从没落低迷到新生状态的，就是七的过程。那么雪莲呢，七瓣咱们的绿叶拖着一朵雪莲花，同时它的生长周期是七年，并且它的开花正好是七天，所以也就应和了能让眼底复活，能让眼底新生，能让眼底细胞和眼底血管重新进行改变，那么七天到咱们的什么呢，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就是能完成这个变数的，就是能新生的，那我们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愈效果。所以您的情况而言，我建议你可以再去啊直接定活动。现在活动来讲的话，您想想啊，没有多少钱，一千出头就完事了，打400热线就行啊。理解吧，这位朋友，我给你讲了很多啊，我希望你全面康复、
1: 哦、对对对
0: 啊。好，抓紧去吧。
1: 谢谢，谢王老师耐心讲解。
0: 哎、
1: 那个400电话，我这个号我有、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好，可以的，随时沟通啊。好，就到这儿。
1: 好好，谢谢你、
0: 哎、
1: 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哎，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5: 哎，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5: 王老师啊，
0: 哎，
5: 讲这个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0: 哎，
5: 治眼病遥遥领先，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呵，这是老朋友了，认真在听啊，是吧？咱们这主题呀、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您说的太对了啊，给您加十分。好，欢迎你啊。那您是什么情况？
5: 王老师啊、
0: 哎、
5: 我想报名参加买两个疗程、
0: 哎、
5: 送三个疗程的活动。
0: 哎哎，
5: 就说现在要参加上花1280块钱，是不是啊？
0: 哎，您听说咱们的活动了啊，这个活动可能要提前结束了、这两天大家抢得太厉害了啊，药品数量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说呢把握住机会啊，好不好？是这样的情况啊。我还是要这个提醒您这一句啊，什么呢？因为咱们只治眼病不治百病，所以说呢你要对号入座，对应治疗，有光感的眼病情况我们是能治好的，无光感的那就不好意思了，治不了，能理解吧？啊，得看你情况啊，好不好？
5: 哎，好好好，
0: 哎，
5: 还是你负责就行啊。
0: 好啊，说说吧，什么情况？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
5: 我的眼病啊，我得的眼病可有些年头了。我是这个眼底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还有虹膜炎呐。这眼睛啊，这个眼前老像有好多小飞虫。哎，头几年轻，这二年就重了，老是在眼前晃悠啊。一天呢，晃得我直迷糊。黑点飞纹越来越大了。怎么揉揉不没。看啥没有一个正的，都弯弯扭扭的。看东西只有两个颜色。两个色儿。一个是黑色儿，一个是白的。就这黑白两个色，别的什么颜色没有。你说在家吃饭吧，我就觉得这个用这筷子啊都弯曲的。眼睛不好啊，这心情也不好。看啥呀也不顺眼。
0: 不顺眼。
5: 动不动的我就有点上火来气，就跟老伴发火。
0: 爱发火爱动怒哈，嗯，
5: 对，

0: 干也知道我这老伴也知道我得眼病心焦，
1: 嗯，
0: 哎，完就离我远远的，有时候不跟我吵吵，
1: 嗯嗯，啊，
0: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吧，这钱可是花老多了，
1: 嗯，
0: 哎，说实在的，光去医院检查的票子，
1: 嗯，
0: 就得一书包啊，
1: 嚯，
0: 哎，
1: 啊，
0: 看来看去呀，啊，这眼病还没治好，
1: 嗯，
0: 而且还越治越重，
1: 嗯，
0: 哎，说我现在就觉得呀，王老师你是最负责，
1: 嗯，
0: 最有责任心的，
1: 哎，
0: 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好，嗯，
0: 说实在，王老师啊，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1: 好，嗯，
0: 感觉这七秒啊，滋养眼细胞，
1: 嗯，
0: 七天提升眼视力，挺好的。
1: 嗯嗯，
0: 我就心
1: 好，
0: 你看我用你讲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是不是能完全给治好吧？
1: 嗯，好的啊，您这个情况其实非常典型啊，这个眼病。啊，我跟你讲一讲，你就会很清楚了。答案我首先告诉你，因为我们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是专门治眼病的，所以您这个眼睛所有的情况都是我们对应的范畴，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0: 嗯，
1: 啊。其实你已经很清楚你的病情所在了。首先，你的小苍蝇、小蚊子，这个不就是我们所讲的玻璃体混浊吗？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琢磨琢磨，为什么会有这种小苍蝇、小蚊子在眼前总是晃悠呢？那这种情况叫什么东西呢？它叫玻璃体混浊代谢废物，
0: 嗯，
1: 哎，它叫混浊物，出不去了。正常人的眼睛是可以通过眼底循环代谢掉的，但是得了眼病的人呢，他代谢不了了，那就是这种所谓的垃圾废物就沉积在眼睛里头了，那堵在那块儿，就跟咱们心脏病患者似的，是不是啊？那个血栓堵在那儿，
0: 嗯，
1: 那这个血栓要出来的话，不就没有堵了吗？人不就没有心绞痛了吗？对吧，同样的道理，你的混浊物能排出来，它不就没有小苍蝇小蚊子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呢？你看代谢，哎，缓慢了，代谢出现问题了，得什么呢？各种炎症，包括你说的虹膜炎，还有角膜炎，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其他所谓的炎症，
0: 嗯，
1: 那么炎性废物它也出不去了，那就证明什么呢？
0: 嗯，
1: 代谢出问题了啊，出不去，这种炎症一拉去都堆在那儿，
0: 嗯
1: 啊，堆在咱们相应的病灶部位，所以玻璃体堆多了就什么的，玻璃体混浊了，对吧，
0: 嗯，
1: 那变性废物堆多了都到黄斑区了，什么的，就像你说的黄斑变性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变性废物垃圾多过多，哎，然后你看东西就呈现什么状态了呢？扭曲巴拉的，
0: 嗯，
1: 哎，门框是直的咱看是弯的，是吧，
0: 嗯，
1: 人家压倒圆的这个脑袋咱看是四方的啊，这向着不就说了吗，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
0: 嗯，
1: 就会事物扭曲变形啊，这是什么呢？黄斑变性的情况。而且还有往后现在颜色也出现问题了，证明什么呢？视网膜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视网膜，视网膜有一种情况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情就会由于黄斑变性和那，啊，其他类型眼病所影响，会导致继发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不完全都是原发，原发是有一定的基因影响，但是也存在着有一定比例的继发，就是由于黄斑变性所导致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1: 你看我们归纳一下这些眼病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共同的病因所在，咱们治病找到根儿啊，是不是，
0: 嗯，
1: 病因在哪儿？都是这种所谓的变性废物、代谢废物、混浊物、炎性物质出不去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先从这儿着手，咱们利用什么呢？利用直接给眼球吃中药的方法，七秒你查七个数，刷到眼底了，抓住这些废物迅速排出，七小时就您睡一宿觉，第二天你看眼角周围都会有乳状排泄物，啥呀，这种变性废物都往外走了啊，垃圾都往外走了，哎，那么在七天左右时间，有好多同志轻症的玻璃体混浊都没有小苍蝇小蚊子了，全排出去了，
0: 哦，
1: 对吧，临床表现就消失，其实在临床当中都属于治愈，但是我们由于是全中药组成提取物质，里面有提取的黄酮类物质，有过氧化物歧化酶啊，有咱们的谷胱甘肽，有这种物质是什么呢？要纠正眼络组织，全面修复好，恢复它的代谢，以后不用药了，自己也能有这本事，
0: 嗯，
1: 也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按照疗程治疗。那么多少疗程呢？
0: 嗯，
1: 你现在花两个疗程钱，我们就能得到五个疗程药，送大伙儿三个疗程，一共一千出头，对吧，也没有多少钱，达到全面康复，彻底让你治愈的效果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都能治好，有光感我们就有信心，而且我们讲了七年治眼不如七

0: 天养眼，你就放心治啊，咱治眼病真的遥遥领先，对不对？所以说您的情况而言，我建议你参加活动没问题啊，好吧，这位朋友。那
1: 我听明白了，王老师。
0: 好，
1: 那我就参加上咱们这个买两张张赠三张张的活动。
0: 没错，
1: 我的眼病就能治好，
0: 哎、
1: 是吧？
0: 哎，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啊，不用任何的顾虑啊，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啊，参与活动。好，知道咱们400热线吧？是不是？
1: 哎，知道。
0: 好，
1: 那
0: 就
1: 打电话报名了。
0: 好，
1: 麻烦谢谢你，王老师啊。
0: 没事，祝您早日康复啊！用7天把好消息带回来啊！哎，
1: 行，一定把消息反馈给王老师。
0: 好，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请讲啊。
3: 您好，王老师，我也想参加这个报名两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这个1280的这个活动啊。
0: 哎，好啊，知道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吗？
3: 知道。
0: 啊，
3: 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
0: 好，了解了一半，后面还有，我告诉你，治眼病遥遥领先。啊，这是咱们7天雪莲养目神液的独特的功效啊！你是想参与咱们的活动是不是？你场外电话您知道吗？
3: 知道，上次我都用过，都打过。
0: 您打过咱们的场外热线哈，这信号不太好，您动动啊。您是什么类型的眼病？我听一下情况，抓紧说，因为咱患者多啊，好不好？
3: 王老师，我的眼睛不是白内障、老花眼
0: 啊，
3: 还有那个玻尿膜炎。
0: 哦。
3: 视力那时候就是0.1左右啊，那时候视力左右两边视力都不行。年岁大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了，看不清楚。
0: 嗯，
3: 就总感觉眼前吧，就有一层那个塑料布啊，就挡着眼罩一样的东西罩住了，难受啊。
0: 嗯嗯。
3: 眼睛里边整天流眼泪，眼泪水汪汪的。去年不是做了个激光手术吗？
0: 嗯。
3: 做完之后吧，效果挺好。
0: 嗯、
3: 眼前的那个。白雾啊也没了，就视力也提高了不少，也就0.5呀，0.7左右吧。
0: 嗯，
3: 但是好景不长，也就大半年吧，眼睛又开始疼，又开始出现那个白雾了。反倒是比以前更严重了吧。这大夫一看，他说又复发了，他像是我这个情况是可以再做手术。哎呀，我说这半年做一回，这谁的眼睛能经得起？这不做完了吗？眼睛不是做瞎了吗？
0: 对，
3: 对，没敢做。后来是我哥跟我说是咱们那个7天雪莲养目，当时我哥呢跟我说起咱这个7天雪莲养目神液，说是7天养目疗法。只需要7滴就能把眼病治好。
0: 对，
3: 当时呢也没有，我又赶上活动，手里呢也没多少钱。我就才买了，当时就买一个疗程了嘛。这个药拿回来用了1个星期的左右，我这眼睛就感觉不疼不痒了，眼泪也少了，最主要是啥呢？比过去比原来舒服多了，不难受了。
0: 好，不错。
3: 对。现在是一个疗程快用完了，都用完了。眼前的白雾啊，比以前薄了许多呀，
0: 好
3: 亮了。
0: 不错。
3: 眼睛也不发了，看东西也清楚了，亮堂了，眼睛红的情况也没有了，王老师。
0: 哎，好，不错。
3: 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还需要几个疗程？我想一次性买够了。
0: 你就坚持再用一段时间，我觉得您这情况而言呐，这个整体治疗效果是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而且呢，几乎我可以断言了，咱们的7天雪莲养目神液就是已经能代替这手术刀了，是不是啊？这个手术不是万能的，不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去做，然后眼睛就能好。你像我今天谈到了，有一位老人啊，就是70多岁了，做了8次啊这个置换啊晶体置换，结果到最后，医生都不建议他做，也不接收他了，再做角膜做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性治疗。那他接受咱们的7天雪莲养目神液治疗之时，也是同样的7秒到眼底，他讲话瞬间我就觉得清亮了，对吧？七天咱们就有改变。 对不对？整个眼睛在

0: 天使用，第二天眼垃圾大量的都出来了，非常明显呢。到最后呢什么的，五个疗程左右，老人家都讲话了，太激动了。是不是啊？太激动了，就是代表带了多少次的这个手术啊？那你想想，都不如咱们使用这五个疗程药，对不对？非常好。您这情况啊，因为只用了一个疗程，咱们下面的再用多少，就是拿着咱们这个活动来就行了啊。两个疗程送您三个疗程，一共才1000出头。你那时候你可能一个疗程就差不多这么多钱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把握住机会，才1000出头就可以。好，我们不多说了，后面还有患者啊，你打电话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
0: 哎，好。
1: 好嘞，谢谢王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打电话。
0: 嗯，好，不要考虑反复手术啊，一定要记住，第一印象当中先采用保守治疗，能用药绝对不动刀。啊，动完刀连后路都没有了，能理解吧？别给后路堵死。
1: 明白明白，
0: 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到这儿啊，再会。嗯，
1: 好嘞，好，再会。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请讲啊，这位朋友。
3: 王老师。
0: 哎。
3: 那场外那个400电话可太难打了、啊、老是转线的、
0: 啊。
3: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打呢、
0: 啊、
3: 可就是打不进去。
0: 啊、
3: 我着急没办法就打到您这了。
0: 嗯、
3: 那现在1280块钱那个活动不是说要提前结束了吗、
0: 啊、对对对，没错。
3: 我。
0: 嗯，
3: 我真不想错过了，王老师、
0: 哎、
3: 那现在您能给我报个名不？
0: 我们所有报名都是在场外热线上的，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这电话太难打了，因为大家都在讲。我跟大伙说了、哦、我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往前赶，有很多人不相信，说哎呀，一个这个眼药能抢的这样吗？眼病患者多多，你们知道吗？我跟各位讲啊、
1: 哦、
0: 现在这个眼病患者真的是我们最小年龄段的，有10多岁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为啥？天天看手机、
1: 嗯，
0: 天天捧着电脑，天天玩游戏，那孩子青光眼，眼压都弄到30多呀，我们都觉得很惊讶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患者特别多，特别多，咱们的活动要提前结束啊，不要不相信，这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抓紧，再抓紧啊！你知道我们的这次主题是什么吗？我问一下。
3: 肯定知道。
0: 哎，
3: 7天治眼不如7天养眼。治眼病遥遥领先，
0: 呵，那真是老朋友了啊。好，那咱们这样，既然老朋友您也知道咱们情况，那就是打400热线直接去订，这是唯一订购途径啊，好不好啊？
3: 行，
0: 哎，
3: 好，那就是为了公平，就只能打这个400电话报名、
0: 嗯、没错，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患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啊？啊，
3: 那倒是。
0: 好好好啊，
3: 那行。那王老师您可真是大好人，那我这给你通上话也不容易、
0: 嗯、
3: 我把我这用药的好情况给你反馈反馈。
0: 好呀，那您是主角，我听听您的情况啊。您用了多久了呀？
3: 我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
0: 啊。3个疗程啊，好，说说
3: 对
0: 说说情况啊。
3: 哎，王老师，现在这个眼底充血给我控制住了、
0: 啊、好，嗯，
3: 而且现在眼睛也不红了，
0: 嗯，
3: 眼睛里边那2个大黑圈现在也小了。
0: 好，
3: 这看啥？现在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涩了啊。
0: 好，嗯，
3: 王老师，我是一个苦力工，
0: 嗯，
3: 就是谁家装修呀，我跟人家楼上搬个水泥呀、啊、沙子呀、啊、这些东西。
0: 哦哦哦，啊，卖力气。
3: 反正天天就是跟这个水泥跟沙子打交道呢啊。
0: 啊，嗯嗯嗯。
3: 所以这一天眼睛这点东西吧，也没太注意。
0: 嗯。
3: 结果有一次在工地上，无意中就把这个右眼给伤了。
0: 哦，有有啊，哦，
3: 就从那以后，这个右眼这个视力吧，一直就不好。
0: 嗯嗯嗯，
3: 反正就那个视力表吧，也就能看到第一个那一个。
0: 哦，嗯，
3: 但是左眼视力还挺不错，0.8呢啊。
0: 嗯嗯，
3: 所以这么多年吧，我一直也没当回事。
0: 嗯，
3: 结果这不前段时间吧，我就感觉，哎，我这眼睛怎么有2个大黑圈？
0: 啊，有大黑圈儿。哦，
3: 对
0: 啊、哦，哎呦，
3: 他挡在眼前，挡到啥都看不到了，
0: 是吧？你看看，
3: 而且我就感觉眼睛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啊，磨着眼睛通红通红的。
0: 啊啊，嗯，
3: 而且这那个眼珠子还老是不停的在那跳。
0: 嗯，
3: 这跳的我这心直发慌。
0: 嗯，
3: 啊，这就感觉好像有啥不好的事要发生一样。

0: 老百姓讲左眼挑财右眼挑灾，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眼病，跟那个灾呀、啊、这个财呀、啊、跟都没关系啊。你知道吗？你大黑圈、
1: 啊、
0: 这不明显的玻璃体代谢废物太多了嘛，全是混浊物啊，知道吗？都挡在前头了。
1: 对对，
0: 你去查没呀、啊？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1: 查了吗？这一查，人家大夫说玻璃体浑浊、
0: 嗯，对，
1: 还有沙眼，还有眼底出血、
0: 嗯，没错，嗯。
1: 啊，说我这就是外伤引起的。
0: 嗯嗯嗯嗯。
1: 啊，说到这不，我一个朋友他父亲眼睛也不太好。
0: 嗯嗯。
1: 人家就用的这个七眼雪莲养眼神液，就用了五个疗程就给治好了。
0: 嗯嗯，好。
1: 啊，所以我就给你们场外打电话。场外医生说我这眼睛可以治。
0: 可以治，好。嗯。
1: 他说可以治，我就给我买了三个疗程的。
0: 嗯嗯。
1: 哎，结果这三个疗程用完吧，哎，你看我这眼睛一点也不红了啊。
0: 嗯，好。
1: 那个眼前那个黑圈吧，明显就小了好多呢。
0: 哦，好的，嗯。
1: 而且现在眼睛也不翘了。哎，最关键，王老师，我跟你说，现在这个视力好像还恢复了一些。
0: 视力也在提高，挺好啊。
1: 哎，这不我家在二楼嘛啊。我就站在我家里。从那个窗户里边往外一看，那楼下那人那是谁、是男的是女的，那脸上长得啥模样我看得一清二楚的。
0: 哎呀，不错呀，这视力提高挺好啊，挺好。
1: 对对对。
0: 哎，
1: 所以你看我这眼睛视力能恢复这么好的、
0: 哎、
1: 这可多亏了咱们这个七剑雪莲养目神液。
0: 好啊，真不错。
1: 可不嘛，你看这个直接让眼睛吃药，
0: 对，
1: 实打实的，你看七天提升眼视力，真的可太神奇了啊！
0: 太神奇了，
1: 对对，
0: 好，好，
1: 眼睛太神奇。所以王老师，那您看我这报名参加这个1280块钱活动、
0: 嗯，
1: 是不是我这眼病就能完全给我治好了？
0: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疗程您不用考虑，不用怀疑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整体治疗当中，五个疗程之内就可以完全康复。像你朋友说的是一样的。
1: 嗯，
0: 知道吧，别人能好我们一样能好，因为我们第一排除眼垃圾，像你的眼垃圾都是外源性所引起的，你自身要有代谢的话，其实你眨巴眨巴很多东西就能出去的，但是呢我们时间久了它受到伤害，自我调节能力已经消失了，必须什么呢，进行药物治疗了，明白吗？而且你沙眼到一定程度，你整个眼络循环都出现了问题，你自己代谢已经是很难很难了，所以说呢往里面走什么呢，就有玻璃体混浊物出不去，然后呢眼底代谢废物出不出去，所以到一定程度全都是障碍性问题。那么在这一过程，我们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你看每天七滴，在滴用过程当中就快速的帮助你排除眼垃圾，在疗程当中提高眼视力不说，而且重新建立了眼底循环。那么这一过程我们要求大家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建议您也是五个疗程治疗，你按照疗程来吧，不用买那么多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三个疗程，再来两个疗程就行了。你让场外老师给你安排啊，两个疗程也给予相应的优惠，是不是啊？因为老朋友了嘛，啊，哎，打电话一定打400，因为这是咱们唯一订购途径啊，好不好，这位朋友？嗯，
1: 那王老师，那既然是这么、
0: 哎，
1: 那我就先跟你不说了。
0: 哎，
1: 我跟我二两个人一块打电话，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名给我参加上。
0: 没错，是这样的啊。好嘞，那咱们就到这儿，祝你更健康啊。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哎
1: 哎，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

0: 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养。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到了啊。
1: 行，那听您这么一说，刘老师，我的心里边也踏实了。六天用完了，我就不用再用药了，就是。
0: 不用用了，别听说这次活动啊，省钱，咱们再去买去，用不着多花那份钱了。现在680块钱确实是很省钱，但是呢，我们名额也没有多少了，咱们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吧。啊，
1: 好，刘老师，我听您的。
2: 好了，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

0: 您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99集。
4: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张月和沈公子去了动物园的那天晚上，孙大伟乘飞机来了，是赵红兵打电话把他叫来的，据说什么都不为，就为了让沈公子带他去趟动物园。
5: 哎，沈公子，听说你很喜欢动物，一见动物就开心，解说的还特别的好，这不红兵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见识见识。
6: 是啊，我就喜欢动物，我一见动物就开心。
4: 沈公子彻底明白了，不琢磨出点坏招来，说不定明天一大清早小鸡又飞过来了。
5: 哎，那你今天带我去动物园呗。
4: 孙大伟这么说。
6: 好啊，我开车带你去。
4: 已经在过去4天逛了4次动物园的沈公子看起来貌似依然饶有兴趣的样子。第二天一大清早，沈公子和孙大伟就去了动物园。
6: 啊，北京动物园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当时叫万生园。
4: 解说的轻车熟路的沈公子开始了。孙大伟听得饶有兴致。
6: 啊，印度象又名亚洲象，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象有2个种，即非洲象和亚洲象。中国的大象仅见于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大伟，你看，他那牙。
4: 沈公子越说越起劲儿，每个动物他至少要介绍15分钟。
5: 哎妈，沈公子，咱们快点吧，照这样下去，到天黑也逛不完呢。
6: 逛不完，那明天接着逛啊。
5: 那咱们先去吃点东西吧，我饿死了。
6: 吃什么呀？吃就更逛不完了。那非洲狮子是猫科动物，号称林中之王。非洲狮颜色多样，但以浅黄棕色为多。
4: 啊，沈公子还滔滔不绝。
5: 哎呀妈呀，饿死我了，你。快点说吧，行吗？我走不动了。
6: 哎呀，咱们连1/5还没逛完呢，你就不行了。走，咱们看孔雀去。
4: 沈公子斗志昂扬，他横下一条心来，你孙大伟敢乘飞机来专程折腾我，那我肯定要先折腾死你再说。
5: 哎，这真不行了。
6: 哎，不行啊，必须继续逛，好不容易来一次啊。袋鼠产于澳大利亚，是食草动物，吃多种植物，有的还吃真菌类，这东西只会跳不会跑。
4: 沈公子果然知识渊博。
5: 哎，沈公子，你爱逛你逛吧，我走不动了，我得吃东西去。
6: 嘿，别呀。
4: 沈公子抓住了孙大伟的胳膊。
5: 哎呀妈呀。

0: 哎呀，真不行，真不行了！孙大伟央求沈公子，用力掰开沈公子抓住他胳膊的手。嘿，走，咱们看蛇去，张悦就爱看蛇。沈公子窃喜，孙大伟是真不行。哎呀妈呀，求你来，沈公子，咱们回去吧。
1: 别呀，好看在后面呢，连熊猫馆咱们还没去呢。
0: 沈公子假装挺诚恳的样子。
2: 沈公子，我求你了，等咱们回去，我请你吃饭，你说吃啥咱就吃啥。
1: 哎，咱们兄弟说那干啥呀？谁请谁不一样啊？今天咱们接着逛。
0: 哎妈，求求你来呀！孙大伟虽然高大，但身体虚，逛了大半天，浑身虚汗淋漓，他这身子和沈公子当然没法比呀、
1: 啊！你别求我了，咱们再逛3个小时就走。
0: 沈公子看了看表，
2: 哎呀妈呀！沈公子，沈哥，沈爷，哎，我真走不动了，咱们回去吧。
1: 哎呀，那就回去吧，那咱明天再来逛剩下的，好不？
2: 不逛了，说啥也不逛了，再逛我非死这里不可。
1: 大伟，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就喜欢动物，一看见动物我就开心。
0: 沈公子得意洋洋，
2: 我看出来了，咱们走吧。
0: 赵红兵、张悦等人玩归玩，闹归闹，其实聚在北京更多的还是想谈谈将来的生意。当时赵红兵和沈公子大概有100多万现金，外加100来万的欠条。张悦具体有多少钱呢？二狗不清楚。总之呢，应该不会比赵红兵和沈公子少。但这个时候呢，他们手头都没有合适的生意。虽然他们是在谈生意，但是在别人眼中，他们几个在北京是纸醉金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具体他们在北京每天吃什么玩什么，赵红兵可能早就忘了。但多年以后，赵红兵仍然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去亚运村那边的饭店吃海鲜的时候，和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对话。由于沈公子只有一台车，而人却有7个，沈公子的车是好车，好车就要给女人乘，所以呢，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赵红兵和张悦都叫出租车。习惯了私车的赵红兵和张悦虽然不适应乘破旧的夏利，但没办法，谁让他们是男人呢？
1: 嘿，师傅，这车是1公里1.6块的。
0: 出租车司机提醒坐在前排的赵红兵。
2: 哦，看见了。
0: 赵红兵心不在焉地回答。赵红兵这样从没筹过钱的人呢，就算是1公里16块钱，他也不大会在意。
2: 师傅去哪儿？我忘了，我再问问啊。
0: 赵红兵掏出摩托罗拉328C 给沈公子打了个电话。
1: 嘿，看起来您二位都是有钱人呐，拿这么贵电话。
0: 赵红兵放下电话之后，出租车司机这么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就是爱聊，比东北人还爱聊。
2: 哼，不算啊。
0: 赵红兵这么谦虚。
1: 去那儿吃饭都是有钱人，您是哪儿人呢？
2: 啊，东北人。
0: 赵红兵浓重的东北口音早就暴露了自己东北人的身份，赵红兵也从来都乐于承认自己是东北人。他很少离开当地，以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东北人得到的评价都相当不错，实在、勇敢、豪爽、幽默、胆壮心奇，多数都是褒义词。赵红兵作为一个东北人，觉得挺骄傲，到了首都来也不丢人。
1: 嘿，听您的口音就知道您是东北人，

我们东北人在北京的多吗？最近这两年真不少，干什么都有。都是干什么的？兄弟，看你挺实在，不瞒你说，现在你们东北的女人在北京当机的挺多。赵红兵没说话，相信任何一个东北人听到这样的话，都会选择沉默。沉默的原因是，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无法反驳。但任何一个东北人都没法说服自己去主动承认这个事实。就在几天前，赵红兵还亲耳听到张悦的小弟富贵要带着几十个女孩子去南方卖淫。哦，那天我去理发，一个你们东北的女孩子长得挺好看的，说话也挺好，先是帮我洗头，洗着洗着她说，大哥，咱们去里面洗吧。我说行啊，就跟着进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一进去她就把衣服脱光了。你说说这姑娘。赵红兵还是没说话，点了根烟。干什么不好啊，那么年轻漂亮，非出来干这个。出租车司机没有注意赵红兵不愿意听他说这些，还在喋喋不休。赵红兵还是一言不发。哼，有些可能是被逼的。沉默了半天，张悦说了这么一句。第二次入狱以后，张悦的脾气明显克制了许多。换在几年前，张悦听到这些，就算不动手，那也得开骂了。哎，这位先生，您还真别不愿意听。哼，要是我说你身边的邻居姐妹出去卖淫，你乐意听啊？张悦显然还是在克制，但嗓门还是大了一些。现在你们东北男的在北京混黑社会的也不少，火车站前的黑社会，桑拿里的当机头的，迪厅里看场的，你们东北人居多。出租车司机根本不在乎张悦和赵红兵的情绪，还在继续说个没完没了。这回赵红兵和张悦都选择了沉默，但出租车司机接下来的一句话，把刚刚被说的挺害臊的赵红兵和张悦都逗笑了。司机师傅当时是这样说的，当然了，东北人也不是都这样，东北男人也不是都混黑社会，东北人好的也不少，比如看你们哥俩，一看就是有文化素质的人啊，有文化有素质，像你们这样的人肯定不可能去混黑社会，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首都人民还是热烈欢迎的。张悦和赵红兵都笑了，或许是苦笑。哎，说实话，我们开出租车的也不容易啊。上个月我生了5天病，5天没出车，结果一算下来，我还赔了500块钱。一个月30天，我有25天是在挣份儿钱，剩下5天才是给自己赚钱。我是真不敢生病啊。这出租车司机是个话痨啊，话题一个接一个，转变的忒快。是挺不容易的。你说我多累，多忙啊，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看见没有？这儿有个瓶子，要是没时间找厕所，我就直接尿这儿了。哎，有找厕所的空，说不定又错过一个活。下了车，赵红兵还曾和张悦有过一段简短对话。哼，这司机师傅话是多点儿，不过说的那些东西也挺在理的。哼哼，看样子他也挺不容易，一肚子话就想和别人说。哎呀，哪里都有穷人呐，北京也有这么多的穷人。赵红兵很是感慨。他不是说他也下岗了吗？他也没办法，哎，才开的出租车。下岗？啥叫下岗啊？赵红兵在监狱里待的时间忒长了，连下岗这么流行的词汇都不懂。哎，就失业，没工作。哦，赵红兵入

0: 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第一百集，
0: 赵红兵和高欢乘火车先到的家，沈公子、张月等五人开车回去，所以慢了一些。赵红兵刚下火车，手机就响了。
2: 哎，红兵大哥，听说你今天从北京回来，现在到家了吗？
0: 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听起来极其熟悉，但赵红兵一时还想不起来究竟是谁。
2: 啊哈，是啊，刚下车。
0: 赵红兵实在想不起是谁，但他还不好意思问对方是谁。
2: 我三虎子，毛纺厂的三虎子，哈哈，想起来没有？
0: 原来打电话的是三虎子。
2: 哈哈，三儿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0: 虽然赵红兵在市里收拾过三虎子，而且赵红兵第一次入狱的时候，在号子里也没少和李武一起收拾三虎子，但是毕竟后来在号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也算是半个朋友，偶尔遇见还点点头打个招呼。
2: 啊，就是想给你洗洗尘。红兵大哥，什么时候有空，兄弟请你好好喝顿酒。
0: 赵红兵刚刚放出来，不知道最近一年来三虎子都干了些什么，但他清楚，三虎子请他吃饭，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2: 好啊，今天我就有空，喝呗。
0: 赵红兵笑笑回答。赵红兵太了解三虎子了，他自信归拢三虎子不成问题，就算是鸿门宴，赵红兵也不怕。
2: 那就定下来了，今天晚上一定过来喝酒啊。
0: 一定。放下电话，赵红兵给费四儿打了个电话。费四儿是赵红兵团伙中和二虎、三虎子发生冲突最多的人，对三虎子很了解。
2: 哎，三虎子说要请我吃饭。嘿嘿，今年三虎子做的挺凶的，替人要债、收钱打人、卖杜冷丁，手下小弟上百号，全市现在他折腾的最凶了。
0: 哎，他不是开了个洗毛厂吗？
2: 早黄了。
0: 那他找我吃饭啥意思？
2: 那这段时间你和张月一前一后出来了，他一直就怕你们俩，估计是怕你们出来抢他生意呗。
0: 哦，我看也是。
2: 我和你一起过去吧。
0: 不用，你和他们哥几个仇不小，你去了打起来怎么办？我给王亮打电话，我俩过去。
2: 哎，当心点啊。
0: 没事儿。当晚，赵红兵和王亮准时去赴宴了。王亮加个山里揣了把枪。
3: 揣枪干啥？
2: 那万一打起来怎么办？
0: 王亮很谨慎。
3: 嘿，三虎子敢吗？
0: 赵红兵笑笑。
2: 那有备无患。
0: 赵红兵乐了没说话。王亮是李四儿的小兄弟，对赵红兵没得说。一大桌十多个人，三虎子在，但二虎没到。其实经过几年在号子里的接触，赵红兵一直认为三虎子这人还可以，有点侠义之风。赵红兵主要是看不惯二虎。宴席上，三虎子频频举杯。
2: 哎，红兵大哥，几年没见，兄弟真挺想你的。
0: 三虎子说出这话，让赵红兵觉得有点肉麻。
3: 哼，三儿啊，咱们认识有十年了，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有啥话你就直接说吧。
0: 喝着喝着，赵红兵就有点不耐烦了。他觉得和三虎子喝酒真没劲，但这顿酒赵红兵是不得不来。如果赵红兵不来，三虎子该说了：
2: 嗨，
0: 我请赵红兵喝酒，他根本。

0: 不敢来，就怕我把他怎么样。
1: 这话要是传出去，赵红兵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那肯定受不了。
0: 哼，没啥话，就是时间太长不见了，想和你聊聊。
1: 赵红兵笑笑没说话。
0: 红兵大哥，出来以后想做什么生意？
1: 还没想好呢，现在钱比以前还不好赚呢。
0: 我现在也没啥生意可做，偶尔帮人讨讨债什么的，混个糊口钱不容易呀。
1: 啊，不错不错。赵红兵敷衍了两句。
0: 要是我们办事儿的时候不小心得罪了红兵大哥的朋友，红兵大哥多多担待呀。
1: 那得看你得罪谁了。你要是得罪我兄弟，我还是得让你练倒立，像在耗子里一样。赵红兵半开玩笑的这么说。
0: 虽然三虎子在社会上最近挺嚣张，但是赵红兵对他还是该损就损，该骂就骂。红兵大哥还记得过去的事儿啊？
1: 说吧，三儿，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怎么越来越磨叽呢？
0: 红兵大哥，你也知道，咱们这圈子就这么小，在社会上能说了算的大哥就那么有数几个。假如有个老板欠我朋友20万块钱，我朋友找我去帮着要，回头这老板找你兄弟张月了，让张月跟我说给10万，这账就算结了，你说我怎么办？
1: 给10万那不是很给你面子了吗？赵红兵继续半开玩笑着说。
0: 红兵大哥，这有点儿。
1: 你要是觉得你能拼过张月，那你就跟张月拼一把呗。
0: 我和张月的确是兄弟，但他干什么我可管不着。红兵大哥，你看你这话说的都是社会上玩的，我没事和张月拼一把干啥？
1: 你就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0: 我的意思是，要是以后我和你的兄弟或者朋友有了冲突，你该说句话就说句话，别不给兄弟留活路。兄弟这边也不容易，你看看在座的这些兄弟就靠这活着呢，要是连让我们兄弟活命的钱都不让赚了，我们的真没法活了，那只能豁出去干了，是吧，红兵大哥？
1: 喝了一晚上，三虎子终于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他的意思就是，以后如果和你赵红兵狭路相逢，你赵红兵如果欺人太甚，我非把你一起给做了。拦我三虎子财路的，不管是谁，我三虎子肯定和他拼。赵红兵饶有兴趣的盯了三虎子看了半天。三虎子被赵红兵看得直发毛。
2: 三儿啊，给你讲个故事。
1: 三虎子没答话，赵红兵接着说道：
2: 这世界上啊，有一种鸟，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会停下来休息，泉水不甜，它不喝，不是竹子的食物，它不吃。有一天呢，它在天上飞的时候，看见下面有只猫头鹰。这只猫头鹰呢，刚刚弄到了一只死老鼠。这鸟飞过的时候，这猫头鹰死死地抓住死老鼠，恶狠狠地朝它叫，吓唬它，以为它要抢那只死老鼠呢。
1: 三虎子，你说这只猫头鹰它可笑不？
0: 来，咱们喝一杯。
1: 三虎子讪笑了几声，转移了话题。三虎子再没文化也听出来了，赵红兵这是损他呢。
2: 喝吧。
1: 换了别人这么说话损他，三虎子早就翻脸甚至动手了，但是这次损他的是赵红兵，曾经归拢了他无数次的赵红兵，三虎子实在不敢翻脸。赵红兵和三虎子的区别的确

0: 月，也有如庄子给惠施讲故事里的神鸟与猫头鹰的区别一样，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赵红兵从来就没想过要抢三虎子饭碗，也不屑于用这样的方式赚钱，倒是三虎子挺紧张。或许三虎子真是想摆一桌鸿门宴，但是就凭着赵红兵这气度胆量，三虎子他们还真不敢动手。当然，如果赵红兵被三虎子那句“我们兄弟也豁出去干了”这句话吓得软了，说不定三虎子还真就敢动手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人类有这通病，谁也别说谁。敌遇强，我则遇强的人比较罕见。具备这种性格的人通常会成大事，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当晚，赵红兵又接到了一个请他喝酒为他洗尘的电话，是丁小虎打来的。丁小虎请赵红兵喝酒是有原因的，因为赵红兵曾经请他喝过两口酒，这两口酒是丁小虎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两口酒。丁小虎和赵红兵交情始于号子里，他俩关在一起。那年丁小虎在斗殴中手持枪刺扎翻了两个人入狱。春节，赵红兵弄到了满满一个大茶缸白酒，原浆70多度，在监狱里能喝上这么一大茶缸白酒忒不容易了。沈公子究竟花了多少钱让赵红兵在号子里面喝上酒，这个二狗也不清楚。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啊？谁过年不喝两口酒啊？赵红兵盘腿坐在铺上，身体倚着墙，怀里抱着这个大茶缸。监狱生活枯燥乏味，赵红兵总用喝酒打发时间。过年了，兄弟们，每人来一口。赵红兵对号子里的几个兄弟这么说。虽然平时赵红兵偶尔也能喝上酒，但赵红兵多数都是自己喝，自己喝都不够，怎么能给别人喝呢？这一天是春节，赵红兵想让号子里的每个兄弟都能喝上一口酒。如果是在外面，赵红兵绝对不和别人用同一个杯子。监舍里的每个兄弟都喝了一口，满眼都是感激。丁小虎是最后一个。红兵大哥，我能在监狱里喝上一口酒，这是我的荣幸，能认识你更是我的荣幸。丁小虎喝了一大口，对赵红兵这么说。赵红兵始终觉得丁小虎这孩子比较可爱，听丁小虎假装成人说这些话，赵红兵觉得挺有趣儿。小虎，没喝够吧？没喝够就再多喝一口。赵红兵笑着看着丁小虎这么说。
1: 谢谢红兵大哥，今天我喝你一口酒，等我出去天天请你喝酒。
0: 丁小虎比赵红兵还好酒，纯粹酒漏子一个。赵红兵乐了，赵红兵在外面什么时候缺过酒喝呀？
1: 出去以后我跟你混吧，红兵大哥。
0: 丁小虎端着杯子说得一本正经。
1: 混啥混，跟我有啥混的，你快喝吧你。
0: 赵红兵急着把杯子要回来喝，催丁小虎。
1: 反正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0: 行啊，你快喝吧。
1: 那我干了。
0: 丁小虎咕咚一大口把一大茶缸子原浆全喝了。包括赵红兵在内的监舍的人全看傻了。
1: 我靠，这酒赵红兵还一口没喝呢，啊，都被你丁小虎喝光了。
0: 丁小虎一口把这酒喝光之后，自己也觉得不妥。
1: 哎，对不起，红兵大哥，忘了给你留了。
0: 赵红兵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赵红兵日后曾对丁小虎说，
1: 如果不是当时看你太小，早一脚把你踹飞了。红兵大哥，等咱们都出去了，我请你喝酒，

0: 倚在墙上的赵红兵看着那个被丁小虎喝得一滴不剩的茶缸子，一肚子火，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不起啊。没事儿。赵红兵气得说不出话来，倒头蒙上被子睡了。后来在赵红兵和丁小虎在耗子相处的日子里，俩人关系相当好。只要赵红兵对别的犯人说一声你别嘚瑟，这丁小虎肯定冲上去就是一通组合拳。靠，我没让你打他呀，我只是让他别嘚瑟。
1: 哼，他在你面前嘚瑟，那他就是找打呢。
0: 我靠，你快歇会儿吧你呀。看着丁小虎，赵红兵头疼死了。赵红兵算是明白了，又一个小号的张月出现了，纯粹浑人浑不吝。虽然他对赵红兵是绝对的赤胆忠心，但是犯了浑，赵红兵也劝不住。几年后，赵红兵和丁小虎先后出狱，丁小虎早出来几个月。丁小虎始终记着那两句话：今天我在监狱里能喝上酒，那是我的荣幸，等出去以后我请你喝酒啊，红兵大哥，我以后出去以后跟你混了。虽然赵红兵和丁小虎的交情已经很深厚了，早就不需要喝几顿酒来加深感情了，但是丁小虎还是要履行诺言。红兵大哥，还记得那年过年我一口把你一茶缸白酒喝光那事儿吗？靠，你我当时差点气得没踹你，你还好意思提。赵红兵也没忘这事儿。那时我就说了，等你出来我要请你喝酒，结果呢，你一出来我还没等见你，你就去北京了，咱们今天一定多喝点。少喝点吧，我老婆回来了，我喝多了回家肯定得被归拢啊。
1: 哼，谁敢归拢你我就削死谁。
0: 丁小虎没听清楚赵红兵说要被谁归拢，瞪着眼睛敲着酒杯咬着牙这么说。我老婆要归拢我。
1: 那
0: 咱们都少喝点吧。赵红兵总是这样，在没喝酒之前总是挺矜持啊，推说不能喝或者是建议少喝，但是二两酒下肚以后，谁不让他喝他跟谁急。
1: 红兵大哥，给你介绍我的两个朋友，从小跟我一起玩大的，这是仙儿哥，这是大耳朵，都是我们西郊的。
0: 西郊混子的质量全是闻名，丁小虎和他的这两个朋友更是西郊混子中的极品。
1: 啊，红兵大哥，你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认识你，我们兄弟俩敬你一杯。
0: 仙儿哥和大耳朵站了起来。坐下吧，别那么拘束，肩膀齐为兄弟，别那么客气。
1: 好，肩膀齐为兄弟，听你的。
0: 这俩小子一口干了三两三的白酒，赵红兵一咬牙也把酒干了。
1: 哎，红兵大哥，你出来了我们就跟你混了啊。
0: 跟我混啥呀，有啥混的，要不你们跟张月玩去吧，我给你们介绍，张月在社会上比我玩得好，真的。你看你的那几个兄弟，个个开着车，挂着粗金链子，要么跟费字玩去，他混得也不错，你们跟我玩也玩不出什么意思来。
1: 张月混得是好，费字也挺有名，但是社会上谁不知道，他们都是你的兄弟。
0: 不算是我的兄弟，我们都是朋友。
1: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跟你混了，我绝对不去做别人的小弟，我就给你当小弟心甘情愿。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 0431-8567-1234， 微信 246-3

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

0: 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你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儿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0: 啊，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

0: 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方
0: 便，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啊、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嗯，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1: 嗯、
0: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165103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条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001。
1: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呦，订鱼罐头，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宁心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儿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就
1: 是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炒，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
0: 哎，
1: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0: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 宁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拿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5箱黄花鱼，5箱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5箱黄花，再送你15罐5箱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0: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咋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1: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0: 对
1: 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1: 再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0: 看不见。哎、
1: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挺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0: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1: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0: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1: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0: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啊哈。
1: 对，鱼肉嘛，白肉啊。
0: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1: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6: 黄花鱼罐头是吧？
1: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0: 一共30罐啊。
6: 哎，好，订
1: 一组。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的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0: 对，
1: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0: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0: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1: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0: 对，来接听听电话。
1: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1: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5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5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0: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1: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0: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您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5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5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 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是拌饭呢、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

0: 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0: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1: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

0: 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就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那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叫场外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叫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司法拘留加院所联动，硬核护航劳动者心安。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高校直接两起涉劳动报酬案件，面对被执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的恶意规避行为，法院果断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并依托法拘联动机制合力攻坚，最终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有力维护了司法权威和劳动者合法权益。李某、张某与某公司劳动报酬纠纷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依法向该公司送达法律文书。法定代表人杨某虽承认债务，却屡次以公司无回款、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推诿拖延。经深入调查，执行法官查明该公司完全具备履行能力。尽管法官多次释法明理并组织调解，杨某仍态度强硬，拒不履行义务。针对杨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行为，申请执行人依法向法院申请对杨某采取司法拘留。经审慎研判，法院认定杨某行为已符合法定拘留条件，在最后一次劝导无效后，法院依法作出司法拘留决定，并于当日将杨某送拘。司法拘留只是手段，兑现权益才是目的。送拘后，法院并未一拘了之，而是立即启动与市拘留所的联合化解工作机制。执行法官积极联系杨某亲属及公司员工，会同拘留所管教民警对杨某开展法律再教育、心理疏导及诚信教育，使其深刻认识到逃避执行的法律后果。在强大的司法威慑与教育感召下，杨某心理防线崩溃，主动联系家属筹措部分款项，并就剩余款项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分期和解协议，同时申请解除拘留。鉴于杨某认错态度诚恳且积极履行义务，法院依法解除对其的司法拘留措施。本案的成功执解是强制执行与联动化解有机结合的生动实践。一方面，通过精准适用司法拘留，严厉打击了恶意逃废债行为，彰显了法律带电的威慑力；另一方面，通过院拘联动机制，将严惩与教育相结合，既给了被执行人纠偏的机会，又实质性解决了纠纷，实现了案解事了人和。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执行局将持续深化执行联动机制，用足用好强制措施，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利兑现为真金白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长春晴，16度到27度，吉林市多云，14度到27度，四平晴，15度到28度，辽源晴，12度到26度，通化晴，9度到26度，白山多云，9度到23度，白城多云，16度到28度，松原晴，16度到28度，延吉多云，8度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7度到23度，长春晴，16度到27度。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今天的8:3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这一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笑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生长的旺季。万物出迎，小得圆满，愿你我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我们来关注新闻。长白山对全国大学生免票了，免票时段是从2026年5月20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6月20号。大家要注意，在这个期间是包含节假日的，毕业季全程覆盖。免票对象包括全国统招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含专、本、硕、博，不含成人教育，包括2026年的高考生。免票范围包括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啊，这两个地点是门票全免的，但是是不含景区环保大巴、天池主峰交通等二次消费项目的。大家凭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加学生证，或者是身份证加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票入园了。活动期间，如果您身着学士服、硕士服、博士服，或者是校服进入景区，在指定点位即可免费获得旅拍照片，在长白山留下你青春里的最有仪式感的照片。温馨提示大家，早晚温差比较大哈，大家去的时候要记得带一件厚外套。5月19号，记者在市政府召开的2026厚谷咖啡吉林市马拉松赛前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吉马赛事将于5月31号7点整在吉林市人民广场鸣枪起跑，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30000名跑者参与。本届赛事是吉林市年度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城市品牌体育赛事活动。全程马拉松 SA、B 区是7点整出发，半程马拉松 C 区是7:20出发 ，D 区是7:40出发。赛道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本届赛事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一场赛事多重体验的文化商旅融合新场景。赛事活动期间，参赛选手凭本人参赛证件可免预约畅游吉林市博物馆、松花湖风景名胜区，免首道门票及摆渡小火车费用。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圣心葡萄酒庄、纳美山谷等知名景区同步享受专属优惠折扣。5月28号至6月1号，所有参赛选手凭本人参赛号码簿可享全市多家餐饮门店专属折扣。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马扭金印18号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此印为西晋时期中央王朝颁赐给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是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实证。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了新人心中的领证良辰吉日。5月20号，长春新区北湖公园婚姻登记处正式启用，这是长春首个公园里的婚姻登记处，堪称领证浪漫天花板。走进国风登记大厅，洋灰印花砖与琉璃吊灯相映成趣，简约新中式设计，雅致大气，氛围感十足。不少新人直呼太美了，领证变得更有仪式感。这个520北湖公园见证爱情，也见证这座城市最温柔的浪漫。这个夏天，长春北湖要有大动作了。2026北湖最潮打卡地5月底盛大启幕，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夏夜，期待一个融合美食、文化、科技与交流的沉浸式场景。2026长春向北，北湖集美城市生活季即将在5月底于长春新区长新创古天幕悦动广场炫酷开启，为你量身定制一整个22度长春夏夜的潮玩计划。从5月底到10月，亚洲最大的如意型天幕之下，我们将用美食、音乐、创意与科技陪伴你的每一个夜晚和周末。5月23号至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的规定，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的4月6号。近日，长春多家热力公司发布了缴费优惠通知。吉林省凯旋供热5月6号至5月31号期间，通过吉林省凯旋供热公众号或智慧范家屯公众号缴全热费，享受97折的优惠；6月1号至6月30号缴费，享受98折优惠；7月1号至7月31号缴费，享受99折优惠；中瑞热力全额缴费，享受97折优惠。活动截至6月10号。

关于县道枫阳线部分路段旧路养护维修工程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因县道枫阳线部分路段旧路养护维修工程施工，自2026年5月20号起至6月30号，县道枫阳线实行封闭，车辆可绕行小川村等周边乡村道路，特此通告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招聘的信息。首先来关注长春市人社局发布的2026年长春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四号公告。本次招聘共有一家事业单位提供两个岗位，计划招聘高层次人才七名，报名时间是从2026年5月20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6月19号。再来关注敦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公告，69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48人，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56人，常规招聘92人。5月20号至26号登录网站报名，考试采取笔试、面试相结合，或只进行面试的方式来进行招聘。祝大家好运。5月2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的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表示，今年以来大陆演出市场持续爆发式增长，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多座城市纷纷举办个人演唱会，吸引了两岸歌迷跨城观演。各地积极施策，优化交通疏导，规范市场价格，强化服务保障，同时也顺势推出文旅主题线路，发放消费券，宣传城市文旅资源，实现了演艺活动安全有序举办，与地方文化旅游增收共赢双赢。

0: 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一部电影让一座古朴的石板桥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网红打卡新地标。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而影片中男女主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也随之爆火。这座石板桥取景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岗镇西岐村。据西岐村党委书记介绍，周末高峰时期，那游客量可达4-5千人。记者5月19号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昨天是5月20号，由于520与我爱你谐音，近年来5月20号逐渐成为年轻人表达爱意的重要节点，热度不亚于2月14号情人节和七夕。为了方便用户在特殊日期表达心意，微信昨天将单个红包额度上限从平时的200元调整到了520元，限时24小时。据了解，每逢2月14号、七夕、5月20号等特殊日期，微信都会开放520元的红包。这一做法至今已有10年的时间。50个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字节跳动旗下豆包正式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据介绍，豆包博物馆模式官方合作覆盖中国国家博物馆、浦东美术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20余家博物馆。此外，豆包在线下还与甘肃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及浦东美术馆进一步合作，成为上述5家博物馆和美术馆相关重磅展览的官方 AI 讲解员。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 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85385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8238。对了，就是582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8238，582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8238，582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49，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小米汽车官方昨天宣布，预期 GT 以7:34的成绩刷新了纽北最速 SUV 圈速记录。这一记录由小米汽车工程师、首席测试车手任周灿创造，他如今也是首位获得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5月20日，有网友在社媒发帖分享深圳一学校为助力高考推出的9.85元限定的985励志特餐，引发网友关注。据网友视频显示，该励志餐分单周、双周轮换菜式，还特意取了金榜题名、鱼跃龙门、节节高升等饱含美好祝愿的吉祥菜名，氛围感拉满。据悉，该校食堂此前也曾上线过含黑椒牛排、瑞士卷等品类的985套餐。就此，记者致电该学校，工作人员回应称，此次上新的985励志特餐仅限高三学生专属享用，初衷是为考生助力高考，也是一个鼓励。作为午餐加餐，跟此前推出的985套餐不一样。在广西南宁市雍宁区一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女士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摊位的老板卢丽银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如今市场内已有50多个摊位尝试这种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这个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

在浙江松阳县板桥畲族乡，一户村民家里的废弃老烟囱成了猫头鹰家族的专属客栈。今年春天，这里又迎来了四个新生命。这份奇妙的缘分还要从20年前说起。当时周志宇偶然发现有猫头鹰栖息在自家废弃的烟囱管道里，他便经常给小家伙们喂食。也正从那时起，每年4月，猫头鹰家族都会准时到访，在烟囱内筑巢、产卵、育雏，待雏鸟羽翼丰满后再一同飞回山林。即便后来房屋翻新改造，周志宇也特意将这簇老烟囱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每天晚上回来都要到这里来看一下再睡觉的。我感觉有点像一家人一样。如今这方小小烟囱已成为猫头鹰家族代代相传的家，这些年先后有近100只猫头鹰从这里破壳而生，展翅高飞。眼下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酸甜可口的荔枝具有助消化、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益处，但大家也要注意，荔枝是天然的小糖包，每100克的含糖量能够达到15克以上。专家建议吃荔枝要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天不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此外，最好不要空腹吃，易上火，那便秘者也不宜多吃。樱桃也是这个季节非常流行的一个水果了。樱桃能起到补心气、养心血、温暖心阳的作用，用它，因为它能够补养心血、益脾气，令人面色好、舒畅情志，所以也被称作是美容果。夏季适量吃些樱桃对身体有好处。樱桃中含有丰富的铁，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樱桃含有的花色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的功效。樱桃含钾，能帮助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辅助降血压。樱桃含有维生素 A， 能帮助我们保护视力。樱桃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

北京时间早上的7:55，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当旋律唤醒青春记忆，当经典穿越时光而来，这场音乐节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大家非常期待的即将于2026年5月31号华丽开启的青岛纯声长春喜都音乐节，待公布的艺人今天正式解锁了，那就是华语乐坛实力创作歌手 Tank 吕建中重磅加盟了本场的音乐节。

从三国恋的豪情到千年泪的婉转深情，从如果我变成回忆的温柔怅惘到专属天使的纯粹浪漫， Tank 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歌单。但本次音乐节惊喜不止官宣，更有为喜都的粉丝专属呈现的特别限定舞台。当 Tank 的经典旋律响起，当全场一起大合唱的瞬间，这场集结实力与情怀的音乐盛宴因他的加入更具分量。由此我们诚邀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共赴现场，赴一场青春与旋律的双向奔赴，解锁特别限定版的舞台狂欢。

这个夏天在长春喜都音乐节和青岛纯声和 Tank 吕建中一起同频开造，就在5月31号，我们一起来相约长春喜都音乐节。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